行战监督组织派遣五名军事观察员，正式开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序幕。1992年4月，中国向柬埔寨派出由400名官兵组成的维和工程兵大队，首次成建制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实现了从零星参与到成建制派出的历史性突破。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既是中国履行联合国宪章宗旨、承担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责任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主张以对话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正是中国以实际行动守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生动体现。此后，中国维和稳步前行，2002年正式加入联合国一级维和待命安排机制。2009年，国防部维和中心在北京成立。2017年，8000人规模维和待命部队完成联合国注册。2019年，维和部队方队首次亮相国庆阅兵。202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安排执行过维和任务的部队参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元，中国维和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彰显担当、特色鲜明的和平之路。中国维和部队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准则，坚守公认的维和行动原则，形成了科学规范、务实高效的行动体系。联合国维和行动遵循经典的哈马舍尔德三原则：一是中立原则，不偏袒冲突任何一方；二是同意原则，必须征得当事各方同意方可实施；三是自卫原则，仅携带轻武器，仅限自卫时使用武力。在此基础上，国际社会进一步形成合法、同意、中立、最低限度使用武力四大公认准则。中国政府严格遵守上述原则，明确规定开展维和行动必须经当事国同意，始终严守中立，不干涉驻在国内政，仅在自卫、保护战友和平民安全的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这一立场让中国维和部队始终占据道义制高点，赢得驻在国政府、民众和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中国维和部队编成齐全、专业多元，主要包括六大分队。工兵分队负责道路修筑、桥梁架设、营地建设、废墟清理、排爆扫雷等工程保障任务。医疗分队担负伤病员救治、疫情防控、人道主义义诊、卫生防疫等任务。运输分队承担长途物资运输、人员投送、装备补给等任务。直升机分队提供空中侦察、紧急搜救、物资空投、快速支援。警卫分队负责营区安全、要点防卫、路线警戒。步兵营执行武装巡逻、隔离冲突、守护难民营、保护平民等任务。根据联合国授权与任务区需求，中国维和部队核心任务包括监督停火停战、隔离冲突双方、护卫平民安全、抢修基础设施、提供医疗救助、运输人道主义物资、排除爆炸物、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协助战后重建等。哪里有战火，哪里就有中国蓝盔；哪里有需要，和平之师就奔赴哪里。中国维和部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纪律性与专业性。所有官兵均经过严格的语言、技能、防卫、礼仪等系统训练，熟悉当地法规习俗，严格恪守联合国行为准则，保持零违纪、零遣返、零投诉的过硬记录，成为各国维和部队当中的标杆典范。

1990年至今，中国维和部队足迹遍布柬埔寨、刚果金、利比里亚、苏丹、黎巴嫩、马里、南苏丹、阿布耶伊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参与近30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历经起步探索、稳步拓展、全面发展、引领提升4个阶段。1990年至1999年为起步探索期。1990年，5名观察员开启征程。1992年，首支成建制工兵大队赴柬埔寨。就在这年5月，驻柬埔寨的军事观察员刘明放感染脑疟疾，1993年1月医治无效，不幸牺牲，成为中国维和牺牲第一人。这一阶段，中国从了解维和、适应维和，逐步积累经验，站稳脚跟。2000年至2014年为稳步拓展期。2003年起，中国陆续向刚果金、利比里亚、黎巴嫩、苏丹、达尔富尔派出维和部队，工兵、医疗、运输分队全面铺开，成为维和主力。2004年，派出首支维和警察防暴队赴海地，实现新突破。这一阶段，中国成为维和行动重要参与者。2015年至2019年为全面发展期。2015年，中国派出首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实现从保障力量向作战力量的跨越。2017年，8000人维和待命部队注册完成。2019年，维和方队亮相国庆阅兵，中国成为联合国维和关键力量。2020年至今为引领提升期。2020年发布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皮书。2023年结束马里10年维和使命。2024年至2025年赴黎巴嫩、南苏丹、刚果金维和部队连续以全优成绩通过联合国核查。2025年开展多项人道主义援助活动。2026年新一批维和部队高标准通过装备核查。中国维和实现制度化、常态化、专业化发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累计派出维和人员超5万人次，目前仍有数千名官兵在黎巴嫩、南苏丹、刚果金等任务区坚守岗位，用坚守与奉献书写大国担当。30多年来，中国维和部队轮换交接有序，任务接续不断，作风一以贯之，在全球冲突地区构起一道道和平的防线。维和之地多为动荡之地，和平之路常伴生死之险。武装冲突、地雷遍布、疫情肆虐、高温酷暑、缺水缺粮，是中国维和官兵必须面对的日常环境。30多年来，一批批中国军人不畏艰险，逆行出征，用生命守护和平，付出巨大牺牲。1992年，刘明放在柬埔寨感染脑疟疾牺牲。1993年，陈之国、于世立在柬埔寨营地遇袭壮烈牺牲。1994年，驻伊拉克科威特军事观察员雷瑞民在伊科边境因车祸牺牲。2003年，中国化学武器检查专家郁建兴在伊拉克执行武器核查任务时不幸殉职。同年，中国赴刚果金维和工兵连建筑分队3班班长傅清礼在高温下洗刷装载机上的污泥，突然中暑晕倒，抢救无效牺牲。2005年，中国赴利比里亚维和运输分队史官张明在与战友外出执行任务时被子弹击中头部，不幸牺牲。2006年，杜兆宇在黎巴嫩哨所遭空袭遇难。2010年海地地震，朱小平、郭宝山、李钦、钟建琴、何志宏等8名维和人员壮烈牺牲。2016年，申亮亮在马

遇汽车炸弹袭击牺牲，李磊、杨树鹏在南苏丹遭炮击英勇献身。截至目前，已有17名官兵为联合国维和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把青春定格在异国他乡，把生命献给和平事业，用热血诠释了中国军人的忠诚与担当。联合国多次向牺牲官兵追授达格哈马舍尔德勋章，以表彰他们为和平做出的卓越贡献。在危险面前，中国蓝盔从未退缩。在联合国最危险的任务区马里，中国警卫分队多次成功抵御武装袭击，构筑安全防线。在南苏丹，中国步兵营在炮火中坚守岗位，守护数十万平民生命安全。在黎巴嫩，中国多功能工兵分队冒着生命危险排查未爆弹药，销毁过期炸药，消除致命隐患。在刚果金，中国工兵深入密林抢修道路，直面安全威胁。每一次出征都是考验，每一次坚守都是担当。中国维和官兵以无畏勇气，在最危险的地方扛起最艰巨的使命，用血肉之躯筑起和平的屏障。每一个维和任务区，中国维和官兵都以专业、高效、文明的行动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业绩，为当地带来和平曙光与重建希望。工程保障是中国维和的突出优势。30余年来，中国维和工兵累计修筑修复道路1.3万余公里，架设维修桥梁数百座，平整场地超100万平方米，修建机场、营房、哨所、围墙等设施数以千计。在南苏丹，中国工兵冒雨季战泥泞，抢通关系国计民生的交通大动脉。在刚果金，中国工兵20天内将乱石山坡变成标准营区，被联合国誉为中国速度。在黎巴嫩，中国工兵高效完成防爆观察哨升级、道路修复、未爆弹药清理，被联黎部队称为最可信赖的力量。医疗救助是中国维和的温暖名片。中国医疗分队累计接诊当地民众、维和友军超过17万人次，开展各类手术数千例，抢救危重伤员无数。官兵们频繁开展人道主义义诊，走进乡村、学校、难民营送医送药，在缺医少药的地区筑起一座座生命守护站。当地民众含泪称赞，中国医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运输保障是维和行动的生命线，中国运输分队累计行程上千万公里，运输各类物资数10万吨，足迹覆盖任务区每个角落。联合国官员称赞，中国运输分队是维和行动的车轮与脊梁。此外，中国维和部队还圆满完成武装护卫、排爆扫雷、物资捐赠、文化交流等任务。中国维和部队纪律严明，文明守纪，尊重当地风俗，与民众友好相处，以实际行动传递友谊。中国军人的真情和友谊感动了很多当地人，他们把中国军人当作了自己的亲人。当地民众常常竖起大拇指，用中文真诚喊道：“中国人 OK。”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评价说，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维护世界和平上体现出大国担当。2025年，中国赴黎巴嫩、南苏丹维和部队连续高标准通过联合国评估，荣获高度赞誉。截至2025年10月，多批维和官兵被联合国授予和平荣誉勋章，成为和平的见证者、守护者、贡献者。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绝非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具有深远战略意义、时代价值的大国作为。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支持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派出蓝盔部队，就是以实际行动遏制冲突，恢复稳定，保护平民，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重要公共安全产品，展现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中国维和官兵以过硬素质、优良作风突出业绩，打破外界误解，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让

部署复杂环境适应、联合行动协调、实战化任务历练，中国军队积累了宝贵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经验，提升远程投送、综合保障、应急处突能力，加速强军兴军进程。维和行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中国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相连，把中国机遇与各国利益相融。中国蓝盔所到之处，和平在恢复，民生在改善，希望在生长，真正让和平的种子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从参与者到贡献者，从支持者到引领者，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事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作用日益突出，为推动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注入强大正能量。同时，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促和平的理念，通过改善当地民生，助力基础设施重建，帮助民众提升生产生活技能，从根源上减少冲突隐患，走出一条独具东方智慧的和平之路。从五名军事观察员到数万人大军，从后勤支援到多兵种合成，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引领，36载风雨征程，36载接力坚守，中国蓝盔以忠诚赴使命，以热血护和平，以实干显担当，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最可靠、最坚韧、最温暖的力量。历史不会忘记，在战火废墟上那一抹抹逆行的蓝色；世界不会忘记，在危难时刻那一句句坚定的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界名流的跌宕人生，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政经热点的背后真相，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我是张涛，世事百态，听我道来。新闻九一零，新闻故事。世事百态，听我道来。各位好，我是张涛。今天的新闻故事为您讲述隐蔽战线父子吴仲喜、吴群感。
1: 吴东说，他从小就感觉爷爷很威严，每次他和哥哥到广州都要跟爷爷去黄花岗72烈士墓听英雄事迹。七八岁时，他家里常有上年纪的客人，大人们谈起往事，偶尔会出现电台联系人这些词，他感觉父亲也有点不一样。2026年，一些尘封的档案终于解密，于是从未接受过采访的吴东详述了父辈吴仲喜、吴群感一对各自潜伏的红色特工父子的故事。
0: 在某些猎奇的自媒体文章中，吴仲喜和吴群感在第一次接头时，似乎双方对彼此的身份毫不知情。对此，吴东说，接头前组织上已经明确告知你的父亲儿子是自己人，但他们严守组织纪律，见面时既没挑明自己的党员身份，也没问对方是不是党员，爸爸只是向爷爷传达了上级指示。1946年，吴仲喜的公开身份是南京政府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可以利用职务之便收集军事情报。吴群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调研处任职，每月薪水能换2.5根金条，为情报工作提供了经费。吴仲喜有8名子女，吴群感是长子。上中学时，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41年，在广东读高中的吴群感由校党支部书记介绍入党。不久后，吴群感大病一场，期间上级组织遭到破坏，他痊愈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吴东说，这期间爸爸发现爷爷有位挚友叫王少奥，来历不简单，又是上海民盟的主委，便决定上门求见，探探口风。于是吴群感以民盟成员的身份登门拜访，交谈中王少奥请吴群感尽快写信回家，请你父亲来上海，有事要找他。从此，吴群感每到周末就去王家走动。有一次，实在忍不住的吴群感迫不及待地说出自己曾入党的事，王少奥迅速打断他，要求他写成书面材料上交。没多久，吴仲喜到了上海，连续3晚住在王家交谈。又过了几个月，吴群感恢复组织关系，并接受秘密任务，协助你的父亲获取蒋军情报。吴群感这才知道父亲也是自己人。1895年，吴仲喜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一个打更人家庭，他的童年正是列强加紧侵略之际。辛亥革命爆发后，一心追求民族复兴的吴仲喜不顾父母阻拦，报名参加了福建北伐学生军，并与同队的闽侯同乡吴石成为好友。很快形势起了变化，孙中山辞职，学生军被遣散。1912年，吴仲喜考入武昌陆军第2预备军官学校，后又被选拔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同期学员不仅有好友吴石，还有后来成为国民党要人的张治中、白崇禧等。1916年底，吴仲喜回到福建，之后辗转在闽粤军队任职。412反革命政变后，吴仲喜没有跟随老长官投奔蒋介石，而是坚持参加北伐。之后他不愿参与分共反共，愤而辞职回乡。吴东说，那几年爷爷的精神很苦闷，国民党右派排斥异己，营私舞弊，欺压百姓，是不可能救中国的。因此他开始秘密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 1934年，因参与福建事变，吴仲喜反蒋失败，被蒋介石通缉，被迫隐居广东。在广东期间，吴仲喜结识了地下党员王绍奥。当时王绍奥奉命来粤，希望与粤系军阀陈济棠商谈红军过境事宜。在吴仲喜的奔走下，王陈见面并商定，只要陈能做到军队不出击，红军保证不驻粤境，这为中央红军顺利长征创造了条件。1936年，国内抗日氛围日益高涨，吴仲喜迫切希望到抗日前线去，便写信邀请王绍奥见面。王绍奥来了，吴仲喜兴奋地说：“像我这样旧军人出身的人，是否可以加入共产党？”王绍奥当即表示：“你有这个志愿，我可以代为介绍。”吴仲喜立即将简历和认识写成书面材料，交给王带回上海。77事变前夕，吴仲喜得到通知，他的入党申请获得批准了。组织给他的任务，一是长期隐蔽，在国民党部队做上层人士的秘密统战工作；二是尽可能配合掩护战区里地下党的活动。根据党的指示，吴仲喜做了大量掩护同志的工作，并努力引导争取挚友吴石在革命道路上并肩而战。1940年，毕业后一别20多年的吴仲喜与吴石因抗战重逢，关系依旧亲密。1946年4月，在吴石帮助下，吴仲喜到南京政府国防部任职。次年夏天，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组织上急需了解白崇禧在华中的军事情报。在吴石家，吴仲喜看到华中剿总情报科长胡宗宪带来的作战态势巡报。胡宗宪见吴仲喜认真翻阅文件，便表示可以定期寄送他一份。从此，这份资料每月寄到上海，由吴群感接收后转交给党组织。1948年6月，吴仲喜被派往徐州剿总工作。经吴石介绍，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对他很客气，他带吴仲喜到机要室看军用地图，上面详细标示着国民党军队的番号、兵种、驻地和作战预想。吴仲喜想方设法墨迹速记地图要点，之后假借生病就医，转至上海完成汇报。在关于淮海战役的情报中，这份敌方部署是党中央最早收到且较为全面的情报，对党中央决策起到重要作用。1949年，吴石到福建任职后，通过吴仲喜介绍的联系人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同年7月，吴石找到吴仲喜，说自己很快就要前往台湾。吴石赴台前，我爷爷曾请他考虑留下。吴石说自己的决心下得太晚，为人民做的事太少，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吴东说，吴仲喜将自己发展的情报关系陈宝仓将军介绍给吴石，协助其开展工作。1950年，爷爷从香港报纸上看到吴石、陈宝仓等同志牺牲的消息，在家中嚎啕大哭，悲痛欲绝。新中国成立后，吴仲喜长期在统战系统工作，1983年病逝。改革开放后，吴群感在经济领域从事研究工作，2022年去世。吴东说，2015年全家聚会上，我大姑妈吴慧卿说，吴家没有一个贪官。我想祖父和父亲留给后代的精神主要有4点，那就是一个人要有理想，要上进，要自律，要勤于学习。今天我们要将隐蔽战线的精神继承和发扬下去，首先还是要对理想信念有矢志不渝的追求，其次要不惧风险努力奋斗，三是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0: 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始建于1189年的北京卢沟桥，曾以卢沟晓月名闻燕京八景之列。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这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宛平城的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史称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始全面抗战。烽火燃起的1937究竟有着怎样不会泯灭的真相？本期910历史回声为您讲述《烽火1937》第一集。
2: 位于东京的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功能，它的馆长享有国务大臣的同等待遇。在这个拥有如此高规格待遇和职能的图书馆里，收藏着一张普通日本人的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1937年，照片中的日本军人名叫志村菊次郎，参军前他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东京青年。当时年仅20岁的志村菊次郎也许远不会料到，就在自己入伍刚4个月的时候，他居然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导火索。从1937年6月起，驻北平丰台的日本华北驻屯军频繁地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日本大学讲师秦玉燕：
3: 7月7号晚上，日军正在进行军事演习的时候，

0: 从兵营内操场的方向发射了好几发实弹。清水命令原本分散的士兵立刻集合，并且吹响了集结喇叭。在点名的时候，发现一个刚入伍的最低等级年轻士兵志村菊次郎不见了。
1: 日本防卫省是日本的政府部门之一，而防卫研究所则是日本最高军事科学研究和教育机构。在那里，我们找到了1937年7月7日亲手点燃日军全面侵华导火索的一个关键人物的资料。他叫牟田口廉也，是当晚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所在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的联队长。1937年7月7日夜，当得知志村菊次郎失踪后，是他以此为借口集合大队日军，企图进入中国士兵守卫的宛平城寻找失踪士兵。然而就在日军还没有赶到宛平城的时候，牟田口廉也得到消息，失踪日军士兵志村菊次郎已经被找到了。日本大学讲师秦玉燕，
0: 收到了失踪士兵已经找到的消息。原来志村菊次郎迷了路，没能立刻回到军营，这是很单纯的一个事件，细节也很清楚。
1: 原来志村菊次郎是因为在演习过程中拉肚子，之后又迷失了方向，所以没有及时赶回日军营地集合。此时的牟田口廉也向所有人隐瞒了志村菊次郎被找到的消息，依然按照既定目标向中国守军蛮横地提出进入宛平城搜查志村菊次郎。他的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了中国守军的断然拒绝。日本大学讲师秦玉燕，
2: 見つかった。
0: 日本借口寻找志村菊次郎，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但是被中国守军拒绝，于是最后发展成两军开始严重对立。其实分开来看的话，志村菊次郎的失踪没有多大的意义。
1: 3个小时后，盘踞在宛平城外的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队长一木清直接到牟田口廉也的命令，要求炮轰宛平城。于是盘踞在城外的日军对宛平城立刻发起了攻击，一时间枪炮齐鸣。由于准备充分，日军的第一发炮弹更是直接击中了宛平城行政专属大厅。卢沟桥事变前，在宛平专署刚刚成立的时候，驻丰台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首先来到专署表示祝贺。平时一木清直外出都骑着高头大马，可是这次到五里之遥的宛平城却徒步而行，十分奇怪。直到卢沟桥事变，日军第一炮就把专署大厅打垮，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一木清直下马步行是在走步测量距离。
3: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4: 装填炮弹的日本士兵不知道，炮轰宛平城的命令是连队长自己下达的。为什么一个基层指挥官在没有通报上级获得明确指令的时候，敢自作主张发动事变呢？
1: 原来1933年5月，在918事变发生快2年时，日本逼迫中国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日本彻底控制了中国东北三省，而且将大片的万里长城以南的中国领土作为中立地带掌握在手中。与此同时，在日本军队主义思想的推动下，日军开始在华北等地建立自治政权。1935年6月，臭名昭著的和美协定达成，规定蒋介石嫡系部队从河北省撤退。1936年，在华北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开始大量增加兵力，为全面侵华战争铺平道路。这一系列的事件，日本称之为华北分离工作。日本冈山大学教授江克石，
0: 华北分离日本，制造了一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就为日本侵略铺了一个台阶。因为日本对华北有这个侵略的野心，他才第二步走的。

0: の貿易が非常に険しくなったと。
1: 1936年8月7日，日本制定的基准国策纲要指出，日本要继续军事扩张，把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使国家置于军事控制之下。1937年7月3日，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提议，立即给中国以打击。日军开始疯狂地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借口。1937年7月7日，当日军演习部队出现失踪士兵时，日本中国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队长牟田口廉也惊喜异常。对于时年49岁的他来说，这正是他快速升官的绝佳机会。日本神户大学名誉教授安井三吉，
2: 一般军人都希望通过战争来取得功勋，这在当时的日本军队中很普遍。牟田口廉也是这样，作为一种类型，这样的军人是存在的。我认为他也是这样的人。
1: 在日本陆军的军规里，有一条军规：现地指挥权，也就是。日本陆军授权一线战斗指挥员遇到突发事件时可以先斩后奏。于是驻守北平丰台的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就是利用这条特殊军规，为他的部队挑起卢沟桥事变找到了对于日本来说合理的解释。正如牟田口廉也所期待，由于他亲手点燃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导火索，为此日军授其金鹰三级勋章，随后晋升少将。其实牟田口廉也应该清楚，他不过是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部阴谋侵略中国的一个马前卒而已。日本大学讲师秦玉燕，
2: 就算事件不在卢沟桥爆发，在北京天津的其他地方也会爆发，这是不可否认的。
1: 一切事实表明，日本为进行全面侵华战争早就已经在百般谋划。而1937年7月7日夜晚下令攻击中国军队的牟田口廉也不过是帮助日本政府以及日本军部编造了一个发动战争的借口而已。1944年，自大的牟田口廉也少将在印度英帕尔英战役中率150,000日本侵略军同美英印联军及中国远征军作战，他的部队被打得落花流水，所剩无几，牟田口廉也随即被解除了军职。而在卢沟桥事变中失踪的士兵志村菊次郎也死在了英帕尔战役当中，时年28岁。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爆发点。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国内进入一场巨大的政治角逐。这场角逐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使日本人民陷入一场可怕的战争泥潭。下期910历史回声，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烽火1937》第二集。
3: 本节目部分素材来源于央视纪录频道、上海纪实频道。

说事论理，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科学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2025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五个必须总结了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新的认识和体会，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最新成果，对于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具有重大指导作用。说事论理系列报道深刻把握五个必须，推动

0: 十五五良好开局，权威准确解读五个必须的深刻内涵，为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凝心聚力。今天播出第一篇，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
1: 充分挖掘经济潜能，对于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至关重要。中国是一个经济和人口大国，大国经济的重要特征是回旋余地大，内部可循环。要充分用好我国经济的多重优势，加快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努力培育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由点及面开辟发展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备一些鲜明特征。广阔的市场纵深确保了内部可循环。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体量足够大，体系足够全，需求与供给多样性强，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经济效应明显，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主要在国内实现高效衔接和资源配置优化，能从容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1: 中国货物贸易全球第一，服务贸易全球第二，既是全球超级买家，也是超级卖家，是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当前，少数国家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愈加重要，是影响全球经济格局的关键力量，有能力主动塑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0: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许多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经济注入最大确定性。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和稳定锚。
1: 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中国有14亿多人，是全球最大、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之一。完整产业体系是中国经济勇立潮头的最大底气。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队伍为中国经济创新发展提供活力源泉。
0: 全链条多维度协同发力，把经济潜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效能，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深挖内需潜力。中国居民消费率约40%，与发达国家相比有10到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人均基础设施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有4到5倍的增长空间。
1: 要在优质商品和服务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等方面着力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要着力拓展智能经济、绿色经济、生物经济、空天经济等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打造若干附加值高、引领性强的新兴支柱产业，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深挖空间潜力。要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挖掘发展潜力，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拓展发展空间。
0: 习近平总书记总结近年来的实践，提出了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五个必须内涵深刻，既是对过去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指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良好的开局是成功的一半，我们要学习领会好、贯彻落实好五个必须的重要要求，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1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 带着一份从容向前。

岩，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各位早上好，我是冯迪，我们先来了解天气。今天白天全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有大雨。最高气温方面，全区大部33到35摄氏度，局地会达到36摄氏度以上。首府南京市今天白天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来刷新此刻新闻。受持续性强降雨侵袭，贵港城区大面积积水，防汛形势严峻。面对汛情，广西军区、当地电信企业等多方力量迅速行动，紧急调派人员赶赴受灾一线，开展人员物资转运、灾后清淤、通信线路抢修等抢险作业，多方力量联动筑牢防汛救灾防线。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7月9号，广西军区继续组织5000多名民兵在贵港等灾区一线开展抢险救援、灾后清淤等作业。在贵港市体育中心现场，清淤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来自河池军分区的400余名民兵分组作业，分段开展淤泥清运、场地冲洗工作，全力加快场馆环境恢复。贵港市体育中心商户黄富勇：
3: 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过来支援，让我们心里非常的感动，也让我们充满了力量，大家一起来共度难关。
2: 河池军分区民兵陈志全：
4: 接到上级命令，到贵港市体育中心进行清淤作业，到位后我们各班排迅速展开任务行动。
2: 贵港市城区多地内涝严重，群众出行、物资转运受阻。贵港市港北区人武部干部、职工和民兵组成水上交通运输队，驾驶橡皮艇穿梭于受淹街道，转运被困群众，输送应急物资，全力打通水上生命通道。7月9号中午，在中国电信贵港港北区分公司长线局通讯设备机房里，工作人员正在有序开展设备排查、蓄电池检测与更换工作，细致清理机房隐患，全力保障机房设备稳定运行。中国电信贵港港北区分公司云网中心总经理郑茂华：
5: 我们启动了应急发电油机进行发电，保证供电，已经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运行，保障了长线局周围这个通信的正常。
2: 面对本轮暴雨内涝范围广、受灾点位多、抢修任务重的形势，中国电信贵港港北区分公司快速响应，全面铺开辖区各机房、基站、线路的巡查和抢修工作。中国电信贵港港北区分公司总经理李金岩：
6: 我们启动了跨省调度，从广东、湖南调拨了气流式的无人机车支援贵港，然后有效解决了西江教育园区、西江工业园区以及体育中心一带的信号覆盖难题。目前这两台无人机车正部署在大将中学跟我们物流学院，全力保障我们这个受灾群众点以及重点单位的通信畅通。
2: 截至7月10号8点，贵港电信累计出动抢修人员1500多人次，调度抢险及应急通信车辆569辆次，投放应急油机376台次，卫星电话5部，全力抢通退伏基站，修复受损光缆。
1: 昨天，南京市慈善总会、南京市红十字会发布消息，衡州市宾阳县灾区群众急需物资，开展安全消杀和生活安置，急需资金进行灾后重建和生产恢复，倡议社会各界伸出援手。昨天，南京市宾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通告，除

0: 应急救援、消防抢险、清淤作业、医疗救护、公务指挥、物资转运等抢险专用车辆外，严禁所有社会车辆、私家车、无关车辆进入滞留、围观甘棠镇受灾区域道路。昨天，衡州市水利局发布公告，当前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水闸安全性难以保证，为确保清江沿岸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堤顶道路禁止通行，请清江水闸上游沿岸村屯居住在低洼地区的群众及时进行疏散。昨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翼子级可控回收，此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商务部海关总署昨天发布公告，公布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国家防总于昨天18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19点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已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超过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上半年累计3.69亿人次出入境，创历史新高。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近日，山西临汾市三泉镇东赵村的村民在地里挖到了一颗佛手，目前该佛手已经无偿交给汾阳市博物馆。经专家鉴定，确认这颗佛手为这家博物馆的一尊佛立像的佛手，其年代应该是北魏时期，距今至少有1400年。来听报道。
1: 博物馆工作人员称，该佛立像的佛身此前也是在东赵村发现的，佛手与佛身经过专家研究论证，两者相匹配。目前专家正研究讨论如何将佛手与佛身进行修复。东赵村的党总支书记介绍，村里此前有7-8座庙，发现的佛像均来自这些寺庙，官方将给予挖到佛手的村民一些奖励，并给村里赠送锦旗，后续将举行佛手捐赠仪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建设工程、农业生产等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总之，无论是在自家院子或承包地中挖掘到的文物，还是在施工场地发现的文物，均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哄抢、私分、藏匿。
2: 据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近日再次与美国和伊朗展开接触，推动双方停止进一步军事打击，并依据美伊上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英国气象局9号称，英国2026年已有8天气温超过34摄氏度，打破此前全年7天高温的记录。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同天发布报告证实，西欧刚刚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
3: 910新闻观察。
4: 伴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临近，红色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同程旅行近日发布2026红色旅游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红色景区门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86%，红色旅游线路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8%。放眼全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的创新实践遍地开花。北京香山公园在红色研学中开辟拓印诗词、体验密码发报等互动环节。河北保定狼牙山景区开展重走英雄路红色研学活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推出那年八一沉浸式实景剧。这些活动让广大游客，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在兴致盎然的体验中自然而然地接受红色教育，汲取精神力量，也为各地红色景区景点用好用活红色资源带来丰富而有益的启示。其一，用好因地制宜的方法论，在红色叙事的创新实践中，立足景区景点的资源禀赋，把自身独有的红色资源优势做强。 其二，善用游客视角，充分激活人的主体作用，深

0: 挖革命文物背后的情感共鸣点，用温度加创意讲好红色故事。其三，擦亮人文关怀底色，通过优化人工服务窗口、推进志愿者队伍建设、完善无障碍通道等便民设施，做好景区景点配套服务，让有意义的红色旅游更加有意思，既圈粉又圈心。
1: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2: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3: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2: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4: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5: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6: 风景在眼前，
5: 不在指尖，
6: 不在指尖。
7: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8: 九一零，心灵出品。
9: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4: 浊浪翻滚，雨夜封村，没有人能预料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可在断壁乱石与致命暗流充斥的洪水中，却总有义无反顾的身影在绝境里逆向冲锋。一幕幕顽强自救与合力救援的场景让人感动。7月6号清晨，受到台风美沙克带来强降雨的影响，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浑浊的洪水裹挟着泥沙倾泻而下，瞬间吞没了六兰村、龙山屯等下游村落。紧邻水库的独田村瞬间沦为了孤岛，断路、断网、断电，200多位村民被困。当时不少村民大半天都没有进食，大家自发煮粥，互帮互助，令人感动。独田村村民阿华感慨地回忆，没有吃的，大家伙就一起想办法，后来无人机就开始向村里空投物资。险情骤至，应急管理部连夜调拨了350名的专业抢险人员，携带成套的救援设备奔赴现场。消防、武警、专业抢险人员，还有基层干部与民间志愿者也迅速集结，各类救援物资通过多种方式送到受灾群众手中。桥断了，物资不能断，当地紧急征集无人机志愿者。韦贤杰带着承重200斤的无人机第一个赶到。6号下午的4点起，饮用水、面包、药品通过了无人机空投进村。6号晚上雨太大无法作业，他就在车上消失了3个小时。雨势减弱之后，他便立即投入工作。他说，需要我，我会一直帮忙。凶险的救援现场藏着无数温情的瞬间。7月6号晚上8点，横州市一位产妇和刚出生14天的婴儿被洪水围困，消防救援人员冲进浑浊的积水，小心翼翼护着怀里的婴儿，帮助孩子和产妇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那冰冷的洪水中，橙色的怀抱温暖而安稳。同一天，两位年近80的老人，一手抓着漂浮的木板，一手扶着墙壁，被困于房屋边缘。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赶到，跃入水中把老人抱上艇。阿叔，抱住我，不要慌。安心的话语守住了洪水中摇摇欲坠的生命。一位高龄老人被困于危房8小时，房屋墙体渗水严重，随时面临坍塌的风险。救援人员破窗而入，稳稳护住老人，徒步趟水数百米把他安全转移。7月7号凌晨，横州市一家三口被困于屋里整整10个小时，洪水距离屋顶只剩10厘米，家人曾经尝试潜水突围却都告失败。接警之后，救援人员火速奔赴，数小时攻坚，成功把3人救出。接着6号晚上的10点30分，仅消防救援队伍就在六兰水库附近转移出700多位被困群众。7号凌晨，救援人员送来柴油发电机，点亮了一栋灯塔。村民为数感慨地说，灯亮了， 心里

0: 实了。洪水退去，杭州市200多位老师放下工作，穿着雨衣雨鞋，挥着铁铲清理淤泥。教育镇第一初级中学变成临时安置点，周边群众半天之内捐出了小山般的衣物。有村民站在废墟上说，家没了，人还在，感谢这么多来帮助我们的人。是的，家没了，人还在，洪水会退，淤泥会清，受损的家园终会重建。正因为每一次的逆行，每一次的托举，每一次坚守都那么深刻而滚烫，这每一场的绝境突围才如此包含着生生不息的温暖与希望。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1: 交通文明小贴士，
2: 车流不息礼先行，文明驾驶迎赞声。
1: 新闻910温馨提醒司机朋友，礼让先行，和谐满途。
3: 生命中有100种传递美好的方式，淋过雨的人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接过玫瑰的手总会留下淡淡余香绕腕，熠熠微光却有星河灿烂，记录微小方能绽放伟大。新闻910，请帮我谢谢他，你送出的每一份善良都有意义。
1: 近日，一名到柳州旅游的大学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讲述了自己在柳侯公园游玩时手机不慎落水，公园工作人员热心打捞不留姓名的暖心经历。帖子一经发出便引发了网友热议，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柳州这座城市的烟火温情。发帖的网友名叫钟小琴，是南宁一所高校的大三学生。她和男友来到柳侯公园汉白玉桥边喂鱼时，不慎将手机滑落到湖里。突如其来的意外让两个人十分着急，手机里存有大量重要的学习资料。情急之下，他们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拨打了柳侯公园的求助电话，随后公园工作人员迅速赶到了现场，携带捞网在手机落水区域反复尝试打捞。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成功将手机从湖里捞了上来。游客钟小琴
4: 问他姓什么，就说看能不能从柳侯公园那里什么表扬他们什么的嘛。然后他们也是做好事不留名，他们说没事，欢迎下次再来柳州玩。
1: 钟小琴告诉记者，这部手机虽然价格不高，但里面的学习资料对他来说至关重要。为了表达感谢，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求助经历和感谢的话语，没想到引来了众多网友的共鸣，大家纷纷留言称赞柳州真的很有人情味儿。记者在柳侯公园找到了当时帮忙打捞手机的治安队队长陈东，他表示接到求助电话后，自己第一时间携带工具赶到现场，对于游客的感谢他觉得十分意外也很温暖。柳州市柳侯公园治安队队长陈东：
5: 没想到他在小红书上发感谢帖，这让我们和队员都感到十分温暖。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分内的事情，游客的平安和满意就是我们最大的肯定。
1: 一件小事一份温暖，柳侯公园工作人员的暖心举动让每一位来到柳州的游客都能感受到这座山水之城的善意与温情。
3: 新闻910，请帮我谢谢他。如果您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声音跟您生命中出现过的感动说一声谢谢，欢迎给广西台新闻910官方微信微博留言。
6: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7: 低头族。
6: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8: 哎呀，
6: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8: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6: 他们还有可能
9: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10: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11: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极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马晨。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红滴眼液。长时间的盯电脑刷手机，让缓解视疲劳的网红滴眼

0: 产品之后，孩子的眼睛愈发的不舒服。他仔细查看，发现宣传页竟将眼科公司错译成了胸科公司。如此的错误让他对产品的真实来源打上了问号。让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1: 今年三月，上海的王先生在平台上购入一款标称德国原装生产的叶黄素滴眼液眼药水。这款护眼产品宣称可以解决眼部问题，缓解眼疲劳。
2: 拿回来用了，用了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发现眼睛不太舒服，然后发现包装上很多可疑的东西，比如说它上面宣传的是什么德国什么什么眼科公司，但英文一看是胸科公司。我觉得这个就让我觉得就是一个正规的公司不可能做错的事情嘛。
1: 将眼科错印成胸科，如此离谱的文字错误让王先生对这款产品的真伪打上了问号。心存疑虑的王先生随即登录了这家德国企业的官方网站查证，结果发现这其实是一家做化妆品的公司。
2: 我就觉得更奇怪了，化妆品公司在德国那种营业范围是不太可能做眼药水啊。然后我就给他们那个写邮件了，当然我也把一些包装啊发给他们了嘛。后面他们明确的回复说，原话这么说的，说我们经我们内部调研，我们没有跟这家品牌的有任何合作，为了保证质量，我们建议你停止利用该产品。
1: 德国企业直接否认了授权生产过这款护眼产品。王先生是在平台上一家名为香港泰来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店铺购买了这款产品。王先生联系商家，希望能够提供和德国品牌方合作的有效文件，但是却遭到了拒绝。目前该产品的宣传页面已修改了相关文字错误，但这款产品依然在售。
2: 他说我们是有合作的，我没有证据有合作。我说那你给我看吧，他说不能给我看。那我是非常气愤的，作为消费者，我就投诉123、115嘛。最后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然后导致我最后就没有任何的途径去维权。
0: 针对这款宣传信息混乱的滴眼液，涉事销售平台并未给出明确的说法，消费者维权陷入困境。然而记者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发现，这类产品的营销套路远不止于此，不少商家刻意利用行进字同音字玩起了文字游戏，恶意报名牌，伪装成处方药进行虚假宣传。这种极具迷惑性的伪装让普通消费者防不胜防，极易落入消费陷阱。继续来听报道。
1: 记者在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在售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眼部护理产品，包装五颜六色，且大多宣称依托海外技术研发生产。其中一款名为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药品引起了记者的关注。这是临床上常见的缓解视疲劳的进口处方药。医生介绍，正版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商品名施图伦，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处方药，持有国药准字批号，但在网购平台上却涌现出很多外观、配色、排版、名称高度雷同的产品。记者在平台上随机购买了5款外观相似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经医生鉴定，5款中只有1款是正品，其余4款产品的许可证号分别标注的是遇见团标用字2023-6119号、遇见团标用字2023-8686号、乳味消正字2023-D2007号、乳味消正字2023-D2020号。
3: 消字号的这种产品是不能滴入眼睛的啊，它只是消毒用的。还有就是箭字号、中字号的，那么这些呢是不允许去滴眼使用的。只有我们说国药准字的和械字号有是可以滴眼去使用的。
1: 仔细对比就会发现，有的使用的是口字旁的干，有的用竹字头的杆，字形读音高度相似，价格从10几元到30几元不等，消费者极易误购。
3: 为什么叫双苷？是因为它里边有2种成分，那么一个呢是洋地黄苷，一个是七叶亭苷。那么如何去判断或者鉴别这个药品的真伪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药品的包装盒上，看它的批准文号是不是国药准字号。其二呢，我们可以看现在呀，我们国家呢实行了一个追溯码的制度，用我们的支付宝扫一扫就可以看到这个码，如果真的它是里边是有一个来源的。
1: 记者扫码口字旁的双苷和竹字头的双苷， 扫描显示

0: 指出来的结果居然是狐臭镜，生产商是河南省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记者随即前往河南南阳开展实地调查，询问多位村民，村民表示从未听说过这家企业，企业负责人的电话始终打不通。
1: 你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随后记者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询问企业情况。
2: 我想就是了解一下这个企业它在哪，这个地址它是街南庄365号，我们也找不到啊。
0: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核实情况后予以回复。两天后，该名工作人员联系记者称相关产品已全部下架。
3: 我们到了厂家到底来检查产品都已经下架了，我们这才到来检查，已经告改正。
0: 记者再次找到当地市场监管所，希望工作人员提供这家企业真实生产地址，却得到截然不同的答复。
4: 他就是在网上买，他又没有实体的店。据我了解的情况，他确实没有这个厂。
5: 这是创喜实业
4: 啊，他自己确实没有这个厂里。
6: 记者调查发现，这款报名双干的电影液不仅是找不到企业备案厂址，它包装上标注的所谓团体标准对应的竟然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和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换句话说，这些被消费者当作滴眼液买回家的产品，实则执行的是化妆品标准。专家表示，这类产品根本没有资格滴入眼睛。
0: 记者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带有口字旁的双杆、竹字头的双杆，其包装上标注的执行标准为团体标准，分别是 THBGY002 或 THBGY005。 记者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查询，这两个团体标准对应的居然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和保健用品通用技术规范。这两份标准中都写明金属元素理化指标、菌落总数均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进行。
7: 它的执行标准是化妆品的一个检测的执行标准，这个是绝对是不合规的。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也就是说不能检出任何的这种活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所以在这里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这类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
6: 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在是北京时间9: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是青芒之星韩雨竹，愿大家勤于读书，乐于求知，在笔墨书香中奔赴成长。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2: 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最高气温全区大部33到35度，局地36度以上。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
1: 努力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
2: 昨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关于推动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成果转化应用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广西将积极做好大赛成果转化应用后半篇文章。来听新闻910记者熊宗涛、董杰、通讯员沈飞飞的报道。
3: 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是国家医疗保障局与自治区政府联合主办的国家级专业赛事，启动以来就获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日前，广西正式印发关于推动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成果转化应用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做好大赛成果转化应用后半篇文章，推动大赛优秀成果从赛场走向市场，加快形成可落地、可转化、可见效的产业化路径。自治区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宋建元：
4: 广西将统筹科技计划项目经费，设立 AI 加医学影像成果转化专项，对落地转化的大赛获奖成果，依据获奖等次，给予最高300万元的项目支持。同时，我们将为符合条件的医学影像 AI 产品提供注册申报、临床验证、应用评估的全流程指导，支持其依法申报医疗器械注册。
3: 推进医学影像 AI 成果转化，广西将重点做好数据支撑、产品验证、产业孵化、场景开放、东盟合作五大关键环节，其中要建设覆盖全区的医保影像云平台，构建 AI 加医学影像产业生态，实施面向东盟应用赋能行动，实施医学影像 AI 应用场景培育，筛选不少于10家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开展标杆应用试点，快速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模式，让医学影像 AI 更好地服务临床与基层医疗。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黎君君：
5: 梳理出医学影像、智能诊断、临床专病辅助决策等老百姓最需要、医院最常用的医疗场景，精准对接大赛的优质获奖技术和产品。我们将支持这些获奖的 AI 技术、智能设备优先在部分医院试点试用，在实际诊疗中检验效果，优化升级，不断打磨成熟，真正解决临床看病的痛点、难点，让医护人员好用，让群众就医更便捷。
2: 受欧洲多国极端高温天气影响，中国空调出口迎来强劲增长。昨天 X8120 次中欧班列满载装有空调的家电民生产品的55个集装箱驶往波兰等欧洲国家。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昨天开始施行，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翻乱象。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正式启动运行，该平台昨天发文辟谣，近期网络上出现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已无法进入教师岗位，教师需做好失业准备等传言，均不属实。 税务部门昨天集中曝光一批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涉及高流量低申报、逃逸式注销、转换收入性质等违法偷逃税款行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28人死亡，目前火灾救援工作基本结束。

0: 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四川甘孜稻城亚丁景区针对此前游客反映的服务短板，落地多项整改举措，优化社会车辆预约通行模式，规范下调交通服务收费，并推出系列免票惠民政策。暑假不少家庭都会选择自驾游，但是部分车主心存侥幸，觉得多带一个小孩上路不算超员，殊不知这一想法暗藏着交通安全隐患。近日，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在开展集中整治时，就查出了两起涉及未成年人的超员案例，值得警醒。来听报道。
1: 好，车靠边，这边所有人下车。
2: 上周六晚八点多，民警在京沪高速江都服务区查获一辆小型客车，该车后排座位上竟挤了四名未成年人，他们蜷缩在狭窄空间内，根本没办法系好安全带。面对检查，驾驶人解释，由于此前突发事故，他也是临时帮忙救场的，只能勉强挤一挤。
3: 昨天晚上他们出车祸了，
1: 到这边来
3: 然后车报废了，我是后来没办法接的。
2: 紧接着，另一辆被查获小客车的情况更让民警揪心。驾驶员将后排一个座椅放倒，一名未成年人直接平躺酣睡，旁边坐着两名成年人，其中一位妇女怀中还紧抱着一名婴儿。
4: 他是几座车？
5: 五座车。
4: 那五座车车上请问现在几个人？
5: 五个人，带一个小婴儿怎么办？
4: 六少云，五座车加一个。
2: 经调查，两辆车均为合载五人的私家车，确实载六人，而超出的乘客无一例外都是未成年人。民警当场对两名驾驶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依法作出处罚，并责令其立即联系车辆转运超员乘客，消除安全隐患。
4: 车上超员啊，50块钱记三分啊。
2: 交管部门提醒，机动车载客人数以行驶证核载人数为准，与成员年龄、身高、体重无关。怀抱的婴儿、躺卧的孩子，在突发碰撞或急刹车时，不仅得不到任何有效保护，更会撞击车内其他人员，造成二次伤害。广大家长务必严守安全底线，不超员、不侥幸、不冒险。
0: 据日本共同社7月9号报道，位于静冈县御前崎市的中部电力公司冰冈核电站涉嫌违规操纵抗震数据，最早可能始于2009年的骏河湾地震，远早于中部电力此前承认的违规操作时间。
6: 共同社9号报道称，2009年8月11号，静冈县御前崎市发生地震，冰冈核电站5号机组监测到的震荡程度达到1号至4号机组的数倍，部分数据超过设计标准。据相关人士透露，中部电力公司为避免追加抗震措施，制作了大量地震波数据，从中挑选对自身有利的结果。依据该公司提交的报告，原子能安全保安院于2010年12月认定抗震安全性不存在问题，冰冈核电站5号机组于2011年2月重启。中部电力公司方面称，对于相关报道的详细情况，将由第三方委员会调查予以查明，公司将配合调查。在共同社9号发表报道前，今年1月，中部电力公司曾承认为使其运营的冰冈核电站3号和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该公司涉嫌存在操纵相关数据、故意低估可能发生的地震最大破坏力的行为。该公司当时承认，最晚于2012年对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进行了违规操作。冰冈核电站是中部电力公司旗下唯一的核电站。2011年3月11号，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冰冈核电站应日本政府的要求停运所有机组，其一号、二号机组已确定报废。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9号报道称，针对中部电力核电站违规操作一事，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委员长山中伸介表示，这是与安全直接相关的审查数据的捏造事件，是很明显的不正当行为，是极其严重和重大的事件。由于迄今为止的审查可靠性受到质疑，因此相关审查有必要推倒重来。
0: 日前，经美国联邦航空局批准，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国际机场正式更名为唐纳德·特朗普国际机场。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机场更名表达赞赏，称该机场是全世界最伟大、最壮观的机场之一。7月10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官员说，该国南部阿尔梅里亚省9号发生的森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4人重伤，另有19人失联。

0: 910新闻观察。
1: 日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工作部署推进会，11个省份安排专门扶持资金，6家网络视听平台将投入至少60亿元，支持优秀真人微短剧创作传播。一边是 AI 推动微短剧制作成本大幅下降，另一边是政策重点扶持真人精品微短剧。看似方向不同，但实则指向了同一个命题：微短剧要靠什么实现高质量发展？微短剧产业要走向成熟，就必须从追逐短期流量转向注重质量效益。近年来，真人微短剧制作分工不断细化，专业化程度逐步提高。真人微短剧不仅是一类内容产品，还连接着一条覆盖创作、制作、传播和消费的产业链。扶持真人精品微短剧并非排斥 AI 短剧，而是巩固提升已经形成的专业生产体系。技术应用是否真正实现降本增效，要算全产业账。AI 微短剧仍需承担反复生成、人工修正、算力运维、版权授权等成本。判断技术应用的效率，既要看单部作品成本是否降低，也要看优质内容的生产能力是否增强。真人创作的价值更在于 AI 难以模拟的在场感，这建立在专业队伍和人才培养体系的长期积累之上。巩固真人创作的产业基础，发挥 AI 的效率优势，促进创作者、技术企业、平台和资本合理分工、有效协同，才能把技术进步转化为内容增量。

0: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 时刻最动人的告白。7月8号晚上，广西贵港漫天风雨，冲锋舟破开程序激浪，被武警官兵护在中间的小女孩，清亮的童声穿透雨幕，唱起了歌唱祖国。这份清澈的爱戳中了无数人。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7月6号，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7月7号19:30，豫江贵港段出现超出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这是当地2001年以来遭遇的最大洪水。所幸洪峰在7号晚上已经顺利过境贵港，暂未造成人员伤亡。洪水来袭，导致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解放军、武警、消防等多方救援力量奔赴各个受灾点位，全力转移被困群众。在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最深处，积水达到7米左右。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博雅工学三所学校楼栋低层区域被淹，校内停水停电，约12000名师生被困。解放军来了！贵港市高级中学有将近4000名师生被困，解放军带着物资全速抵达。望见迷彩身影的那一刻，教学楼宿舍阳台的被困师生全都沸腾了，欢呼声穿破洪浪，安全感拉满。网友们纷纷留言点赞，向人民子弟兵致敬，永远值得信任的中国军人。救援航母来了！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6000多名学生被困，中国安能出动了动力舟船紧急转移，学生激动大喊为祖国点赞。7月8号晚上，已经从学校安全转移出1000人，计划9号全部将学生转移出来。洪灾如同一面镜子，照映出危难之中最动人的光辉。洪水围困之下，孩子们未曾慌乱退缩，有序等待救援，用最质朴的方式抒发心中的敬意。稚嫩的歌声，滚烫的呐喊背后，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凝聚力，是少年一代刻在骨子里的家国认同。风雨会退去，洪水会消退，但是这份在洪灾当中生长出来的乐观、坚韧与赤诚，会长久地留在孩子们的成长记忆里。风雨过后，皆是晴朗。
0: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910，热点解读。
2: 各位好，这里是910热点解读，我是马晨。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于北京举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立权，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资深首席科学家、中国电科十四所科技委顾问奔德，分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国锂电池在市场占有率、产量上已经是世界第一，而这个第一的奠基人就是陈立权。50年前，陈立权开启了中国锂电池研究之路。50载征程，中国锂电池从跟跑、突围到领跑，走过了艰难曲折的求索之路。作为开拓人和引路者，陈立权的每一次选择，无不彰显战略科学家的远见卓识与使命担当。20世纪70年代，寻找石油替代能源、开发二次电池，成为发达国家竞相布局的战略方向。锂电池也由此进入了国际顶尖实验室和产业界的视野。1976年，陈立权作为交换学者被派往联邦德国的马克思普朗克学会固体研究所进修，了解到一种叫氮化锂的晶体。他意识到，替代石油的能源革命是大势所趋。该材料对缺油少气的中国更具有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于是，尽管此前已经从事了10多年的晶体生长研究，陈立权仍然向有关方面提出申请，希望调整研究方向。很快，申请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的批准，他顺利转行。1978年底，陈立权学成归国后，便将研究方向锁定于锂电池。对此，中国科学院给予全力支持，不仅在物理所建立了国内首个固态离子学实验室，更接连设立65、75、85锂电池重大项目，由陈立权团队牵头组织攻关。这些支持为研究提供了最初的建制化平台和基本保障。历时10年，陈立权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金属锂电池，实现了我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突破。团队的一系列工作也为我国锂电池产业积累了关键知识、技术、设备和人才。锂电池是应用性强、产业链长、工程化要求高的技术。陈立权很早就意识到，中国要实现突破，不能只依靠单个实验室成果，必须凝聚科研机构、企业和产业链力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2009年，在一次讨论会上，陈立权做了《中国锂电池如何突围》的报告，强调实现突围需要国家战略、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一盘棋统筹推进。宁德时代董事长张玉杰听完报告后，马上与陈立权击掌盟誓，实现中国锂电突围从宁德时代开始。2011年，全中资公司宁德时代成立，开启突围之路。陈立权作为公司学术委员会主任，指导提出了适合中国发展的技术路线，持续为企业输送核心技术人才。2014年，在国家的支持、科研机构与产业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锂离子电池实现突围，市场份额成为世界第一，至今仍保持领先。在中国锂电池高歌猛进之时，陈立权也看到了热闹的另一面。锂电池虽然是主流动力电池，但中国锂资源进口比例达80%，比石油还高。早在2011年，陈立权就以战略眼光布局钠离子电池。历经10余年，陈立权带领团队走出了一条完全自主可控的钠电池技术路线，位居全球第一梯队。如今86岁的陈立权仍然坚持每天工作8小时，研判中国锂电池的发展态势，思考下一步突破路径。在陈立权心中，对国家最好的回报就是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有人说，雷达是国防的眼睛，而中国工程院院士奔德就在用一生为这双眼睛看得更远、看得更准而不断努力。1938年，奔德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县的一个贫苦家庭。1957年，他如愿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立下人生目标：学德文武艺，服务新中国。这份信念让他在知识的海洋中不断深耕。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在南京的国防部第10研究院第14研究所，这是中国雷达工业的发源地，从此与雷达结下一生之缘，开启了矢志报国的科研生涯。
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形势严峻，为防御弹道导弹袭击，新中国急需建造自己的远程预警相控阵雷。

0: 1965年，奔德开始参与相控阵雷达技术研究，型号7010。7010相控阵雷达是一个巨无霸，需要数千个收发单元、上千公里的控制导线、数以千计的机柜。为了研制这部雷达，奔德七进深山，每次去都是大半年。团队们在深山一个参数一个参数调，一项技术一项技术攻克，从原理探索到方案论证，再到安装调试，11余年时间，这部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相控阵高端技术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空中作战样式发生根本性改变，新一代战机要同时具备上视和下视超视距作战能力，可以攻击数十公里以外的目标。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其重量仅有数百千克，却是影响空战乃至制空权的关键因素，具有重要战略意义。1979年，为解决国产战机下视问题，奔德开始对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攻关。为了搞清原理，他带领团队开设上百个课题，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研制思路，突破了近百项卡脖子技术。为了确保数据准确，他坚持每次试飞都亲自上机。1989年，我国首部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 PD 火控雷达通过鉴定，一举填补国内空白，使我国跻身少数掌握该技术的国家行列。相关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为我国战机装上了锐利鹰眼，实现了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进入21世纪，奔德并未停下创新的脚步。如今的他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基领域，出版专著《天基监视雷达新技术》，为我国天基监视雷达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还始终追踪世界先进预警探测技术，指导微波光子学技术等前沿领域的技术攻关，为我国雷达技术的持续领先注入动力。从寒门少年到大国院士，从深山筑雷达到云端探天机，奔德用一生的坚守与奋斗，亲历我国雷达工业跨越式发展全过程，见证并推动了我国雷达技术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如今这位耄耋老人仍然在科研一线耕耘，用雷达之眼守望家园长空，用赤子之心诠释科学家的使命担当。他的故事将激励更多后来者勇攀科技高峰，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和科技进步贡献力量。以上就是今天的910热点解读，感谢各位收听。
1: 小宁，小宁，哎呀，可算找到你了！哎，村头阿强把自家耕地挖了取土，好好的田变成坑了。哎，这事儿管不管呢？
2: 贵叔，您别急，坐下来慢慢说。今年广西刚出了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专门管涉嫌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破坏耕地的事儿呢，管得严着呢。
1: 还有专门的办法？那咋认定他那是破坏耕地呢？
2: 您看啊，像在耕地上挖沙取土，明显破坏耕作层，这属于办法里明确的7种耕地破坏情形之一，可以申请市级自然资源部门直接做行政认定，通过拍照、录像取证或现场勘测，受理后10个工作日内就出认定意见。
1: 那要是有人就不认，说没破坏，咋办呢？
2: 这就要走司法鉴定程序啦，找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来鉴定，结果都是法定依据。而且现在自然资源、公安、司法3部门联动，认定完直接衔接办案，再也不会出现案子移送难的情况了。
1: 啊，这么方便？那阿强这事儿，咱现在能启动认定不？
2: 个人不能直接申请认定，但我们收集好证据材料，将线索提供给县里的办案单位。办案单位收集好勘测定界、现场照片等材料后，可以马上向市级认定委员会申请，很快就能有结果，严厉打击这种破坏耕地的行为，守住咱们的粮袋子。
1: 那太好了，有了这新规，咱农民的耕地总算是有了更硬的保障了。
2: 是啊，贵叔，这办法就是为了严保耕地，不管是行政认定还是司法鉴定，都是为了让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无处可藏，大家。

0: 也都多留意，发现破坏耕地的随时跟我们说。
1: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温馨提醒，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认定鉴定双轨并行，部门协作高效联动，严保耕地红线，守护粮食安全。

叫醒，我想去看黎明。它冰霜落在秋天最温暖的地方，请把我叫醒。

请把我叫醒，我想去看黎明。当星辰落在宇宙最陌生的地方。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接续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2: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或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 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医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戴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嘞，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3: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2: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2: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了。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3: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3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2: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3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2: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3: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2: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4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3: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2: 艾滋病防治条例

0: 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的？
0: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了，谢谢。
2: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3: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4: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3: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4: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3: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4: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5: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4: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3: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4: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3: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4: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3: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4: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3: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4: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3: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4: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3: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4: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

0: 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踩弓鞋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1: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0: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

0: 进行检测呢？
1: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2: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1: 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0: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1: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2: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1: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0: 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1: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0: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3: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龙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站稳扶好，
1: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2: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3: 请您付款。
1: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2: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0: 列车运行前方，
1: 请您向旁边。

0: 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7: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观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泽北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8: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
6: 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9: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0: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1: 来两个大塑料袋。
9: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9: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她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她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她，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7: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8: 作业写完了吗？
7: 没有。
8: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7: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8: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7: 哦，妈，琴我练完了。
8: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7: 我还没。
8: 那就去背。
7: 哦。
9: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7: 妈，我背会了。
8: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7: 妈，我快累死了。
10: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11: 36×18等于等于，
1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4: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5: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16: 请您付款。
14: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5: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6: 列车运行前方，
14: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5: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4: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哈，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3: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4: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5: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4: 直行500米请左转。
5: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4: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5: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4: 直行400米请左转。
5: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4: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6: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7: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8: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6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9: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10: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11: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咪，
12: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11: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12: 哦，
13: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 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14: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12: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14: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15: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美好。什么天眼美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2: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2: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2: 那就去背。
0: 哦。
3: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2: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4: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5: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1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6: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
7: 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
6: 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
7: 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6: 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
8: 多给影响，广西玉江贵港段日前洪峰水位达到了46.88米，超警戒水位5.68米，贵港城区路段发生了内涝，交通阻塞。目前玉江水位正在稳步回落，汛情整体趋缓，贵港主城区路段的交通也在逐步恢复当中。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和平路一旁的这个小区内，这个小区的一个大部分路段呢已经没有了积水的情况，而它旁边的一些小部分的路段呢可能还会有少许的一些积水。那我们刚来到这个小区，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情况呢，是这里的一个地下的一个车库抽水的工作呢已经基本完成，小区大部分呢已经得到了一个基本的复电的一个情况。现在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一个最新情况呢，随着天

0: 天气的转好，玉江水位的持续下降也给贵港全市的抽排工作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 贵港市多部门联动，24小时不间断开展全城区排涝清淤。目前，城区部分道路已经恢复通车。记者从贵港市住建部门了解到，贵港主城区共有63个生活小区地下车库被淹，截至7月10号中午，正在抽排12个地下车库积水，同步推进断电恢复、信号抢修等配套保障工作。随着玉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下降，贵港市各部门将同步推进积水抽排、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灾后消杀前置准备工作。
2: 昨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到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7月10号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今年暑运，跨省旅游出行需求旺盛。从青藏高原到东海之滨，纷纷增开跨省列车，便利旅客暑期出游。
3: 铁路12306大数据显示，随着暑期到来，河南旅客常来山东海滨度假，山东旅客前往河南旅游消费的也越来越多。铁路部门依据客流数据及旅客需求变化，专门增开山东济南至河南许昌的往返动车，让两地旅客跨省旅游和购物可以当日往返。
4: 原来啊，从许昌回济南呢，下午2点半以后就没车了。如果想去玩或者是吃一些好吃的话，那可能就时间比较紧凑。现在呢，新线加开以后啊，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吃点好吃的，买点东西，时间也比较充裕，很方便。
3: 为了让夏日升温的滨海游更便捷，国铁济南局大幅优化了胶东半岛列车布局，烟台至潍坊北动车延长至聊城西，济南至福山列车延长至烟台，济南西青岛北至荣成动车延伸至威海。胶东半岛与鲁西、鲁南间的换乘次数减少，区域铁路枢纽的衔接效率明显提升。
5: 旅客乘坐高铁一站式打卡山东，沿海风光，胶东旅游辐射范围显著提升，文旅产业迎来交通红利。
3: 暑运期间，西宁至北京西直达动卧列车同步开行，至此西宁往返北京实现高、动、直特字头列车全谱系全覆盖。7月10号起，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正式上线 CR200J型复兴号动力集中型动卧列车，这是复兴号动卧列车首次在青藏铁路投运。拉林铁路首次开通周五出发、周日返程的3天2晚去林芝、度周末黄金出行行程，精准贴合短途旅游、休闲探亲需求，极大丰富了群众暑期出行选择。
2: 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鼓励影院打破单一的放映模式，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转型。在广东深圳，多家影院率先试水光影加研学模式，将暑期亲子客流转化为多元消费增量。
6: 暑期来临，在广东深圳光明区的一家影院，一场面向3至14岁儿童打造的亲子光影研学活动正在进行。
7: 我们主要讲解了中国动画的发展史，比如第一部水墨画《小蝌蚪找妈妈》，希望孩子们呢欣赏国外的一些动画制作，也更加热爱我们的本土文化。
6: 知识科普结束后，影院大堂变身成趣味职业体验课堂，孩子们化身小小检票员、小小爆米花师、小小放映师，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影院运营的各个环节， 在互动中完成了一次对电影院的深度探访。
8: 我们知道了爆米花它是用哪些材料制作的，还有它的制作过程。以前的话呢，就是觉得它很好吃，
9: 让我们学会了怎么用自动检票机来检票，很有趣，语言也特别的生动。我觉得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这儿也可以听懂。
10: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孩子他的成长不单单只有学习课本的知识，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中的日常要去学习去体验，然后才能更好的成长。没有工作人员去给孩子进行这一方面的讲解普及，可能会对于观影的效果会更好。
6: 本次活动影院推出了59.2元和88.9元两款夏令营套餐，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除此之外，影院每天还开设儿童动画专场，精选29部国产及经典 IP 合家欢动画轮播，不少小朋友组团前来观影。
8: 我们班同班同学都有过来这里看电影，就非常开心。
11: 很开心，可以每天都来这里看动画片了。
6: 观影加研学的新模式正在打破影院观影的单一属性，拉动了研学配套服务、卖品零售等非票房营收提升。
12: 就是越来越多的家庭式顾客来消费，他们在散场以后在影城增加一些停留，至少是增加了半小时，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IP 然后去购买，包括广场的一些一票回本活动可以去做午餐消费。
2: 昨天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正式启动运行，该平台聚焦教育领域谣言澄清、政策误读纠偏和社会认知引领，其中发布了一批提醒和辟谣信息，涵盖高招录取、留学认证、教师资格认定等方面，逐一拆解套路，提供应对指引。当地时间10号晚间，约2.7万名日本民众聚集在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周边，手持彩色荧光棒，举行名为“国会前行动”，抗议乱七八糟的政治的和平集会。集会现场，民众不断高呼“守护宪法”、高市内阁切勿妄为等口号，直指宪政权施政偏差，凸显日本社会当下对高市早苗政府的普遍疏离与不满情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此外，巴加埃当天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违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巴加埃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仅过去22天，但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不同条款。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报道说，这一指令将持续有效直至另行通知，并视美国与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报道说，美国近期忙于与伊朗军事对抗，担心以色列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
13: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14: 910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15: 城市傍晚，昏黄的路灯下，一根绳子连着了两个身影，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跟。前面的儿子不时回头鼓励着，后面头发花白的父亲步子虽慢，却努力把每一步都踩得踏实。近期，浙江平湖广陈镇街头的一幕被路人记录之下，感动了网络。事实上，这已经是朱少红带着父亲跑步的第6个月。2025年年初，下班回家的朱少红发现父亲倒在家里，失去了意识。抢救过后，性命虽然保住，可急性脑梗带走了父亲的言语能力，还造成了大小便失禁、四肢瘫痪，对外界毫无感知。医生直白地告知，后续恢复希望渺茫。听到消息的朱少红整个人都麻了。专业的康复机构每月几千元，负担不起，护工想都不敢想，自己每月有3000元的房贷，还有2个年幼的女儿， 他想了想，决定自己来。从那天开始，朱少红的日子被拆成了两半，凌晨五点开火做饭，兼顾父亲已消化的餐食，还有一家人的三餐，再忙再累，一日三餐都亲手烹制。白天他把父亲带到自己打工的橡胶厂，在工位旁打了一个地铺，一边踩缝纫机，一边抽空给父亲翻

0: 身按摩，一天最多更换十几次尿不湿。老板默默包容着这份孝心，给了他最艰难阶段里一份托底的善意。下班回家，他便照着网上的知识帮着父亲从头到脚进行按摩，还抱着无法站立的父亲一寸寸的挪，一点点练习抬脚跳跃。短短半年下来，他瘦了30斤，头顶早早生出了大片白发。旁人劝他认命吧，他却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父亲一辈子躺在床上。就这样，从卧床平躺到慢慢坐起，再到扶墙站立搀扶行走，到后来拿着扫帚帮着工厂里搞搞卫生，老人的身体一点点康复起来。今年开春，为了更好恢复心肺和肢体的协调性，朱少红用一根绳子系住二人的腰间，带着父亲开始了慢跑。从最初的几百米到现在每天约1个小时6公里。开始我也不想跑，他要管我，我只好听他的。老爷子话不多，脸上却始终挂着笑。这位曾经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如今面色红润，可以独自穿衣吃饭，简单的洗碗做家务，不少药物也逐步停了不说，每晚还能稳稳地跟着儿子跑上5-6公里。做过7年护工的邻居都直言，从业这么多年，很少见到能恢复到这么好的老人。我爸真挺争气的。朱少红直言，看到父亲和孩子好好的，再苦再累也值得了。家里如今依旧拮据，妻子包揽了余下的家务，读初二的女儿每到周末主动下厨陪着爷爷说话散心，一家人彼此托举着熬过了最难的日子。视频走红之后，不少网友发来了红包，还邀约朱少红直播带货，他都一一婉拒。他说，钱财终会散尽，踏实工作用心陪伴才是长久。在他看来，最厉害的不是自己，是从不肯认输咬牙跟上他脚步的老父亲。是啊，你养我小，我养你老，儿时父亲牵着他蹒跚学步，岁月轮转，如今他牵着父亲慢慢找回生活。世间从来没有凭空而来的奇迹，有的只是日复一日不抛下不退缩不松懈的陪伴。一根绳子兜住的是两代人之间双向的牵挂，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代代相传的温情与担当。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1: 我行走着，赤着双脚，我把我的足迹像土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融进了我的生命。新闻910，与你一起镌刻生命，向梦想前进，向梦想前进。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案揭秘》。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2: 头戴天蓝钢盔，肩负和平使命。从1990年首次派出5名军事观察员至今，中国维和部队已经走过36年征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维和出兵国，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中国蓝盔奔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近30项维和行动，累计派出官兵超50000人次。他们修路架桥，救死扶伤，护卫平民，用生命与奉献诠释大国担当，擦亮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金色名片。那么从最初的谨慎参与到如今的关键力量，中国维和之路走过了怎样的战略抉择？在地雷密布、武装冲突频发的任务区，中国蓝盔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修路架桥、救死扶伤、护卫平民，他们创造了哪些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牺牲奉献、坚守担当，中国参与维和又有着怎样的战略意义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蓝盔使命，中国维和部队的和平征程。联合国维和行动诞生于1956年苏伊士危机，是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核心手段。头戴蓝色贝雷帽、身着各国军装、佩戴统一 UN 标识的维和部队，成为跨越国界的和平象征。但是受历史条件与国际格局的影响，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维和行动了解有限，参与较少。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中国全面重返国际舞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履行大国责任成为必然选择。1988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标志着中国开始全面系统深入地认识并准备参与联合国维和事业。1989年，中国首次派人参加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协助团，帮助纳米比亚实现独立进程，迈出了参与维和的第一步。1990年4月，中国军队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正式开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序幕。1992年4月，中国向柬埔寨派出由400名官兵组成的维和工程兵大队，首次成建制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实现了从零星参与到成建制派出的历史性突破。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既是中国履行联合国宪章宗旨、承担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责任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主张以对话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正是中国以实际行动守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生动体现。此后，中国维和稳步前行， 2002年正式加入联合国一级维和待命安排机制。2009年，国防部维和中心在北京成立。2017年，8000人规模维和待命部队完成联合国注册。2019年，维和部队方队首次亮相国庆阅兵。202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安排执行过维和任务的部队参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元，中国维和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彰显担当、特色鲜明的和平之路。中国维和部队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准则，坚守公认的维和行动原则，形成了科学规范、务实

高效的行动体系。联合国维和行动遵循经典的哈马什尔德三原则，一是中立原则，不偏袒冲突任何一方；二是同意原则，必须征得当事各方同意方可实施；三是自卫原则，仅携带轻武器，仅限自卫时使用武力。在此基础上，国际社会进一步形成合法、同意、中立、最低限度使用武力四大公认准则。中国政府严格遵守上述原则，明确规定开展维和行动必须经当事国同意，始终严守中立，不干涉驻在国内政，仅在自卫、保护战友和平民安全的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这一立场让中国维和部队始终占据道义制高点，赢得驻在国政府、民众和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中国维和部队编成齐全，专业多元，主要包括六大分队。工兵分队负责道路修筑、桥梁架设、营地建设、废墟清理、排爆扫雷等工程保障任务。医疗分队担负伤病员救治、疫情防控、人道主义义诊、卫生防疫等任务。运输分队承担长途物资运输、人员投送、装备补给等任务。直升机分队提供空中侦察、紧急搜救、物资空投、快速支援。警卫分队负责营区安全、要点防卫、路线警戒。步兵营执行武装巡逻、隔离冲突、守护难民营、保护平民等任务。根据联合国授权与任务区需求，中国维和部队核心任务包括监督停火停战、隔离冲突双方、护卫平民安全、抢修基础设施、提供医疗救助、运输人道主义物资、排除爆炸物、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协助战后重建等。哪里有战火，哪里就有中国蓝盔；哪里有需要，和平之师就奔赴哪里。中国维和部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纪律性与专业性。所有官兵均经过严格的语言、技能、防卫、礼仪等系统训练，熟悉当地法规习俗，严格恪守联合国行为准则，保持零违纪、零遣返、零投诉的过硬记录，成为各国维和部队当中的标杆典范。1990年至今，中国维和部队足迹遍布柬埔寨、刚果金、利比里亚、苏丹、黎巴嫩、马里、南苏丹、阿布耶伊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参与近30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历经起步探索、稳步拓展、全面发展、引领提升4个阶段。1990年至1999年为起步探索期。1990年，5名观察员开启征程。1992年，首支成建制工兵大队赴柬埔寨。就在这年5月，驻柬埔寨的军事观察员刘明放感染脑疟疾，1993年1月医治无效，不幸牺牲，成为中国维和牺牲第一人。这一阶段，中国从了解维和、适应维和，逐步积累经验，站稳脚跟。2000年至2014年为稳步拓展期。2003年起，中国陆续向刚果金、利比里亚、黎巴嫩、苏丹、达尔富尔派出维和部队，工兵、医疗、运输分队全面铺开，成为维和主力。2004年，派出首支维和警察防暴队赴海地，实现新突破。这一阶段，中国成为维和行动重要参与者。2015年至2019年为全面发展期。2015年，中国派出首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实现从保障力量向作战力量的跨越。2017年，8000人维和待命部队注册完成。2019年，维和方队亮相国庆阅兵，中国成为联合国维和关键力量。2020年至今为引领提升期。
2020年发布《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皮书》，2023年结束马里10年维和使命，2024年至2025年赴黎巴嫩、南苏丹刚果金维和部队连续以全优成绩通过联合国核查，2025年开展多项人道主义援助活动，2026年新一批维和部队高标准通过装备核查。中国维和实现制度化、常态化、专业化发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累计派出维和人员超50000人次，目前仍有数千名官兵在黎巴嫩、南苏丹、刚果金等任务区坚守岗位，用坚守与奉献书写大国担当。30多年来，中国维和部队轮换交接有序，任务接续不断，作风一以贯之，在全球冲突地区构起一道道和平的防线。维和之地多为动荡之地，和平之路常伴生死之险。武装冲突、地雷遍布、疫情肆虐、高温酷暑、缺水缺粮，是中国维和官兵必须面对的日常环境。30多年来，一批批中国军人不畏艰险，逆行出征，用生命守护和平，付出巨大牺牲。1992年，刘明放在柬埔寨感染脑疟疾牺牲。1993年，陈之国、于世立在柬埔寨营地遇袭壮烈牺牲。1994年，驻伊拉克科威特军事观察员雷瑞民在伊科边境因车祸牺牲。2003年，中国化学武器检查专家郁建兴在伊拉克执行武器核查任务时不幸殉职。同年，中国赴刚果金维和工兵连建筑分队3班班长傅清礼在高温下洗刷装载机上的污泥，突然中暑晕倒，抢救无效牺牲。2005年，中国赴利比里亚维和运输分队士官张明在与战友外出执行任务时被子弹击中头部，不幸牺牲。2006年，杜兆宇在黎巴嫩哨所遭空袭遇难。2010年海地地震，朱小平、郭宝山、李钦、钟建琴、何志宏等8名维和人员壮烈牺牲。2016年，申亮亮在马里遇汽车炸弹袭击牺牲。李磊、杨树鹏在南苏丹遭炮击英勇献身。截至目前，已有17名官兵为联合国维和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把青春定格在异国他乡，把生命献给和平事业，用热血诠释了中国军人的忠诚与担当。联合国多次向牺牲官兵追授达格哈马舍尔德勋章，以表彰他们为和平做出的卓越贡献。在危险面前，中国蓝盔从未退缩。在联合国最危险的任务区马里，中国警卫分队多次成功抵御武装袭击，构筑安全防线。在南苏丹，中国步兵营在炮火中坚守岗位，守护数十万平民生命安全。在黎巴嫩，中国多功能工兵分队冒着生命危险排查未爆弹药，销毁过期炸药，消除致命隐患。在刚果金，中国工兵深入密林抢修道路，直面安全威胁。每一次出征都是考验，每一次坚守都是担当。中国维和官兵以无畏勇气，在最危险的地方扛起最艰巨的使命，用血肉之躯筑起和平的屏障。每一个维和任务区，中国维和官兵都以专业、高效、文明的行动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业绩，为当地带来和平曙光与重建希望。工程保障是中国维和的突出优势。30余年来，中国维和工兵累计修筑修复道路1.3万余公里，
架设维修桥梁数百座，平整场地超百万平方米，修建机场、营房、哨所、围墙等设施数。

千计。在南苏丹，中国工兵冒雨季战泥泞，抢通关系国计民生的交通大动脉。在刚果金，中国工兵20天内将乱石山坡变成标准营区，被联合国誉为中国速度。在黎巴嫩，中国工兵高效完成防爆观察哨升级、道路修复、未爆弹药清理，被联黎部队称为最可信赖的力量。医疗救助是中国维和的温暖名片。中国医疗分队累计接诊当地民众维和友军超过17万人次，开展各类手术数千例，抢救危重伤员无数。官兵们频繁开展人道主义义诊，走进乡村、学校、难民营送医送药，在缺医少药的地区筑起一座座生命守护站。当地民众含泪称赞，中国医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运输保障是维和行动的生命线，中国运输分队累计行程上千万公里，运输各类物资数10万吨，足迹覆盖任务区每个角落。联合国官员称赞，中国运输分队是维和行动的车轮与脊梁。此外，中国维和部队还圆满完成武装护卫、排爆扫雷、物资捐赠、文化交流等任务。中国维和部队纪律严明，文明守纪，尊重当地风俗，与民众友好相处，以实际行动传递友谊。中国军人的真情和友谊感动了很多当地人，他们把中国军人当作了自己的亲人。当地民众常常竖起大拇指，用中文真诚喊道：中国人 OK。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评价说，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维护世界和平上体现出大国担当。2025年，中国赴黎巴嫩、南苏丹维和部队连续高标准通过联合国评估，荣获高度赞誉。截至2025年10月，多批维和官兵被联合国授予和平荣誉勋章，成为和平的见证者、守护者、贡献者。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绝非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具有深远战略意义、时代价值的大国作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支持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派出蓝盔部队就是以实际行动遏制冲突、恢复稳定、保护平民，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重要公共安全产品，展现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中国维和官兵以过硬素质、优良作风突出业绩，打破外界误解，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看到一个开放、自信、和平、友善的中国，为中国赢得广泛的尊重与支持。通过远距离部署、复杂环境适应、联合行动协调、实战化任务历练，中国军队积累了宝贵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经验，提升远程投送、综合保障、应急嘱托能力，加速强军兴军进程。维和行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中国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相连，把中国机遇与各国利益相融。中国蓝盔所到之处，和平在恢复，民生在改善，希望在生长，真正让和平的种子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从参与者到贡献者，从支持者到引领者，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事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作用日益突出，为推动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注入强大正能量。同时，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促和平的理念，通过改善当地民生，助力基础设施重建，帮助民众提升生产生活技能，从根源上减少冲突隐患，走出一条独具东方智慧的和平之路。从5名军事观察员到数万人大军，从后勤支援到多兵种合成，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引领，

三十六载风雨征程，三十六载接力坚守。中国蓝盔以忠诚赴使命，以热血护和平，以实干显担当，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最可靠、最坚韧、最温暖的力量。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青芒星驿站。
1: 大家好，我是2026青芒杯广西展区形象推广大使韦若曦，来自天桃实验小学，今年10岁了，很高兴能做客青芒星驿站节目。今天我要为大家展示的片段是古诗《偶成》：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无叶已。

时代新生寻梦而来，青芒杯语言艺术展演新生绽放，以经典，以声音，更以热爱。新闻九一零邀请各位青芒之星并肩时代携手更续，欢迎来到

0: 是北京时间11: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胸藏文墨虚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我是青芒之星黄千颖，让我们常读好书，浸润书香，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910，热点解读。
2: 各位好，这里是910热点解读，我是马晨。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于北京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立权，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资深首席科学家、中国电科14所科技委顾问奔德，分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国锂电池在市场占有率、产量上已经是世界第一，而这个第一的奠基人就是陈立权。50年前，陈立权开启了中国锂电池研究之路。50载征程，中国锂电池从跟跑、突围到领跑，走过了艰难曲折的求索之路。作为开拓人和引路者，陈立权的每一次选择，无不彰显战略科学家的远见卓识与使命担当。20世纪70年代，寻找石油替代能源、开发二次电池，成为发达国家竞相布局的战略方向。锂电池也由此进入了国际顶尖实验室和产业界的视野。1976年，陈立权作为交换学者被派往联邦德国的马克思普朗克学会固体研究所进修，了解到一种叫氮化锂的晶体。他意识到，替代石油的能源革命是大势所趋。该材料对缺油少气的中国更具有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于是，尽管此前已经从事了10多年的晶体生长研究，陈立权仍然向有关方面提出申请，希望调整研究方向。很快，申请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的批准，他顺利转行。1978年底，陈立权学成归国后，便将研究方向锁定于锂电池。对此，中国科学院给予全力支持，不仅在物理所建立了国内首个固态离子学实验室，更接连设立65、75、85锂电池重大项目，由陈立权团队牵头组织攻关。这些支持为研究提供了最初的建制化平台和基本保障。历时10年，陈立权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金属锂电池，实现了我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突破。团队的一系列工作也为我国锂电池产业积累了关键知识、技术、设备和人才。锂电池是应用性强、产业链长、工程化要求高的技术。陈立权很早就意识到，中国要实现突破，不能只依靠单个实验室成果，必须凝聚科研机构、企业和产业链力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2009年，在一次讨论会上，陈立权做了《中国锂电池如何突围》的报告，强调实现突围需要国家战略、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一盘棋统筹推进。宁德时代董事长张玉杰听完报告后，马上与陈立权击掌盟誓，实现中国锂电突围从宁德时代开始。2011年，全中资公司宁德时代成立，开启突围之路。陈立权作为公司学术委员会主任，指导提出了适合中国发展的技术路线，持续为企业输送核心技术人才。2014年，在国家的支持、科研机构与产业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锂离子电池实现突围，市场份额成为世界第一，至今仍保持领先。在中国锂电池高歌猛进之时，陈立权也看到了热闹的另一面。锂电池虽然是主流动力电池，但中国锂资源进口比例达80%，比石油还高。早在2011年，陈立权就以战略眼光布局钠离子电池。历经10余年，陈立权带领团队走出了一条完全自主可控的钠电池技术路线，位居全球第一梯队。如今86岁的陈立权仍然坚持每天工作8小时，研判中国锂电池的发展态势，思考下一步突破路径。在陈立权心中，对国家最好的回报就是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 有人说雷达是国防的眼睛，而中国工程院院士奔德就在用一生为这双眼睛看得更远，看得更准而不断努力。1938年，奔德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县的一个贫苦家庭。1957年，他如愿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立下人生目标，学德文武艺，服务新中国。这份信念让他在知识的海洋中不断深耕。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在南京的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十四研究所，这是中国雷达工业的发源地，从此与雷达结下一生之缘，开启了矢志报国的科研生涯。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形势严峻，为防御弹道导弹袭击，新中国急需建造自己的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1965年，奔德开始参与相控阵雷达技术研究，型号7010。7010相控阵雷达是一个巨无霸，需要数千个收发单元、上千公里的控制导线、数以千计的机柜。为了研制这部雷达，奔德七进深山，每次去都是大半年。团队们在深山一个参数一个参数调，一项技术一项技术攻克，从原理探索到方案论证，再到安装调试，11余年时间，这部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相控阵高端技术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空中作战样式发生根本性改变，新一代战机要同时具备上视和下视超视距作战能力，可以攻击数十公里以外的目标。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机载脉冲多

0: 勒火控雷达，其重量仅有数百千克，却是影响空战乃至制空权的关键因素，具有重要战略意义。1979年，为解决国产战机下市问题，奔德开始对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攻关。为了搞清原理，他带领团队开设上百个课题，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研制思路，突破了近百项卡脖子技术。为了确保数据准确，他坚持每次试飞都亲自上机。1989年，我国首部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 PD 火控雷达通过鉴定，一举填补国内空白，使我国跻身少数掌握该技术的国家行列。相关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为我国战机装上了锐利鹰眼，实现了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进入21世纪，奔德并未停下创新的脚步。如今的他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基领域，出版专著《天基监视雷达新技术》，为我国天基监视雷达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还始终追踪世界先进预警探测技术，指导微波光子学技术等前沿领域的技术攻关，为我国雷达技术的持续领先注入动力。从寒门少年到大国院士，从深山筑雷达到云端探天机，奔德用一生的坚守与奋斗，亲历我国雷达工业跨越式发展全过程，见证并推动了我国雷达技术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如今这位耄耋老人仍然在科研一线耕耘，用雷达之眼守望家园长空，用赤子之心诠释科学家的使命担当。他的故事将激励更多后来者勇攀科技高峰，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和科技进步贡献力量。以上就是今天的910热点解读，感谢各位收听。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2: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0: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2: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1: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只因一个坏习惯，女子一年半烂了15颗牙齿。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和您聊一聊空调病的相关话题。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进入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近日，30岁女白领一年半烂了15颗牙齿的事情引发了不少网友关注。据说这名女患者就医之后，医生发现她的牙齿之所以发生病变，和长期存在的一个不良习惯有关。来听报道。
2: 据了解，这名30岁的女白领由于经常熬夜加班，困了累了就喝碳酸饮料，几乎一天一瓶，加上夜间刷牙不到位，牙齿长期暴露在酸性环境中，导致15颗牙发生龋坏，坏牙出现唇面和牙颈部变黑，有明显异味。女子前往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口腔医院就医，经检查发现，这是一种被称为猛性龋的牙齿病变。好在就医及时，通过树枝冲填后，15颗牙完成修复，算是保住了。医生说，再晚一步，可能就不是补牙，而是需要根管治疗了。那什么是猛性龋呢？
3: 可以把它理解成比较进展快速的蛀牙。这种病呢，它的特点就是病变进展迅速，那可能在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比较短的时间内，那有多颗牙齿、多个牙面，在短期内同时这个换取。当你发现全口的牙齿啊，那多颗牙齿同时变黑，或者是同时觉得发酸啊，感觉到很酸痛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要赶快来医院进行治疗了。
2: 医生提醒，偶尔喝一瓶碳酸饮料，并不会让牙齿迅速坏掉。真正危险的是把碳酸饮料当水喝，以及夜间进食后不刷牙或刷牙不到位，这些习惯长期叠加才是猛性龋发生的重要诱因。医生介绍，保护牙齿健康，从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和口腔卫生习惯开始，少吃糖果，尤其是睡觉之前不要吃糖，可以更好预防龋齿。此外，还可以定期到医院洗牙，及早发现口腔内的隐患，清理牙菌斑、牙结石，预防牙周炎等疾病。洗牙的频率大约每半年到一年左右洗一次。不过，洗牙也要注意禁忌症。
3: 洗牙的禁忌症呢，是血液病，还有这个血糖控制的不佳的患者，这样的患者是不能洗牙的。同时呢，我们的有一些像带心脏起搏器的这样的患者也是不能洗牙的。这一类的患者

0: 呢，我们要首先要问一下他有没有吃像阿司匹林呐、这样的抗凝的药物啊。有吃药物的话，那么在洗牙之前我们一定要停抗凝药。那如果是阿司匹林的话，我们至少最好要停5天以上。
1: 刷牙是保持牙齿清洁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医生建议最好早晚都刷牙，每次刷2至3分钟时间，并且是餐后刷牙。
0: 早上起来以后，我们很多人会有口腔异味啊，像这种异味的话呢，我们用漱口就可以来进行很好的一个去除。那么我们吃完早饭以后再刷牙的好处呢，就是可以把我们的食物残渣更有效地去清洁掉啊，这样会更好一些。
1: 医生表示，使用含氟防龋牙膏以及小头软毛牙刷能更有效清洁。
2: 幸福生活从健康开始。
3: 我是广西壮志区人民医院骨科关节外科的金星耀主任医师。
4: 大家好，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黄新祥医生。
2: 您耳边的医疗专家，910健康广西，听听大医生。
5: 名医做客，一起听听大医生。我是主持人冯迪。炎炎夏季，空调派上了大用场。有了空调啊，我们就有了一个凉快的夏天。但是使用空调的弊端也很明显，空气虽然凉，但是不流通。临床发现，宝宝长期生活在空调房里，免疫力会下降，容易患感冒、发热、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等疾病。原因呢，就在于不流通的空气质量太差，容易滋生病原微生物。过去呢，很多医生不主张给宝宝吹空调，主要是宝宝的皮肤薄嫩，皮下脂肪少，毛细血管丰富，体温调节中枢呢尚没有发育完成。如果空调使用不当，宝宝受冷气的侵袭，毛细血管收缩，汗毛孔紧闭，体内热量散发不出来，使体温调节中枢和血液循环中枢失去平衡，会引发一系列疾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空调病。今天的节目当中，妙手医生平台河南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儿科的副主任医师石继鹏就来和大家聚焦空调病。首先来问一下石医生，空调病都哪些表现呢？
6: 空调病的主要表现为容易疲乏、皮肤干燥、手足麻木、头晕、头痛、咽喉痛、胃肠不适、胃肠胀气、大便稀薄、食欲缺乏、经常腹泻、反复感冒、久治不愈、关节炎等。在高温季节，宝宝衣着比较单薄，汗腺敞开，当进入一个低温环境时，宝宝的皮肤血管收缩，汗腺孔闭合，交感神经兴奋，内脏血管收缩，胃肠运动会减弱，容易出现鼻塞、咽喉痛等症状。另外，空调房间往往门窗是紧闭的，空气不新鲜，氧气稀薄，特别是空调在很小的房间里面，那么空气更加不流通，这样的话更容易发生空调病。
5: 那长期吹空调对宝宝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6: 空调病对宝宝有什么危害？夏天宝宝容易患上空调病，所以空调病有什么危害也是家长们关心的问题，我们来谈一谈这个问题。第一，上呼吸道感染，宝宝会出现感冒、咳嗽、流鼻涕等症状，并且演变成为反复性的上呼吸道感染。如果情况严重的话，还可能会出现肺炎、支气管炎等各种疾病。第二，腹泻。腹泻也是宝宝夏季空调病常见的表现，主要表现为大便次数和性状的改变，可伴有发热、脱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紊乱等。第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由于空调的温度比较低，使得宝宝原有的哮喘、鼻炎等病情加重或者是旧病复发。第四，感冒。宝宝从外面大汗淋漓的进入家门，立刻打开空调痛快的吹一吹，表面是舒服了，但是这样一冷一热很容易感冒流鼻涕。
5: 那如果说宝宝已经患上了空调病，我们在家要怎么去处理呢？
6: 当宝宝已经出现了某些受寒现象，我们有一些简单的家庭紧急处理方法可以供大家参考。

0: 首先抓紧第一时间，宝宝夏季遭受人造风寒之后会有一些迹象，如流鼻涕、鼻塞、咳嗽、发热等，遇到这种情况，妈妈应该及时给宝宝用药控制住病情。第二，帮助宝宝出汗，宝宝因突然着凉引起的发热感冒，民间说法是必出汗，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宝宝出汗，多给宝宝喝水，最好的是白开水和淡盐水，这样就能宝宝帮助他出汗了。当宝宝出了汗以后呢，妈妈应该密切关注宝宝的情况，如果宝宝睡一觉之后精神好转，症状消失，我们就不必带宝宝去医院看医生了。如果宝宝的症状不见有明显的好转，我们要千万要注意了，要尽量及早的带宝宝去住院治疗。
1: 生活当中我们要如何预防空调病，来给我们提点建议吧。
0: 空调病是比较容易预防的，有以下几个点建议。第一，必须加强空调系统的管理和维护，定期检查空调器的过滤膜，发现问题及时去处理。第二，室内外温差不宜过大，比室外低3到5摄氏度为佳。有些父母喜欢将空调调到很低的温度，以为这样更快凉快，其实室内室外的温差越大，宝宝的身体越容易生病，所以一般控制在27摄氏度左右。另外，夜间气温低，应及时调整空调的温度。第三，生活在空调房里，父母要让宝宝多喝一些开水。空调环境中，宝宝会感到口干舌燥，这是空气频频的更换带走身体水分的结果。第四，要限制空调的开放的时间，即使天气很热，也不要整天的开空调，更不能让它冲着宝宝吹。带宝宝外出30分钟，最好是将空调关上，打开窗户，使室内空气流通。第五，每天要至少为宝宝测量一次体温，这样有助于及时发现宝宝身体的异常情况，避免误诊。
1: 好的，这时段的听听大医生就先到这儿，非常感谢史医生的解答。夏季虽热，但是呢不能贪凉，吹空调也要注意把握时间和温度。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
2: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南风2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73%。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南风2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73%。

0: 预计未来三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周末时光新闻不断，990新快报。 九九零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记者获悉，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近期我市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给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为妊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从代自治区党委管理的党费，连同中央组织部下拨的党费中，给南宁市紧急划拨专项资金，用于支持防汛抢险救灾工作。7月10号，南宁市委组织部将中央和自治区下拨的党费连同配套的代市委管理党费，共计2000万元，划拨用于支持全市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并印发通知提出有关要求。 受今年地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防城港、钦州、贵港、衡州市等地区近期遭遇持续强降雨，出现严重洪涝灾害，部分地区通信中断，交通受阻。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提前批体育类第一次征集志愿于7月10号18点30分至7月11号9点进行填报。 为确保受灾考生不受灾情影响升学机会，自治区招生考试院推出多项人性化服务举措，确保考生及时完成征集志愿填报。记者获悉，7月10号，南宁中考招生信息网发布了2026年市区九年级中考成绩各等级组合分布情况。记者获悉，今年暑期，南宁市总工会开设了用工暖心托管中心公益托管班，覆盖兴宁区、 江南区、青秀区、西乡塘区、梁庆区等5个城区，用心用情，为新就业群体子女打造安全、充实、温暖的快乐假期。记者了解到，7月10号，在南宁市桂南宫政处的全程监督下， 2026年乐购南宁票享好运有奖发票试点活动第22期抽出16170张定期中奖发票。 本期抽奖在2026年广西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活动的加持下，多重优惠叠加效应显现。我是 AI
1: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生活百宝箱。
2: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烽火昆仑，创战雄关；
1: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3: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4: 见往知来，向始而兴，崇尚英雄，强国有我。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5: 您好，您的快递。
6: 是什么东西呀？这个呀，是给您的生活百宝箱。看到一条新闻，一男子将灌装发泡剂遗留在车内，车辆经太阳暴晒后温度急剧升高，发泡剂受热发生爆炸，泡沫布满整个车厢。待发现的时候呢，泡沫早已结块硬化， 车内按键也被牢牢地封印住了，清理难度极大。所幸该男子事发时不在车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阳光直射的密闭车厢内温度可飙升至60到70度，需要警惕高温炙烤下车内物品、化身危险品，比如说灌装喷雾、打火机、充电宝、液态香水、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等。随着气温升高，车内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 广大车主呢，应该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那车辆起火该怎么做呢？第一步呢，要做到紧急停车与人员撤离。一旦闻到刺鼻的焦糊味，看到烟雾或发现明火， 首先靠边停车熄火，迅速将车安全停靠在路边或应急车道，立即熄火并切断电源，拔掉钥匙，这能迅速断开油泵，减少燃油燃烧。然后呢，全员迅速撤离，撤离到距离车辆至少50米以外的上风向安全地带，在确保自身 安全的情况下，在车辆后方放置三角警示牌，并打开双闪灯。最后呢，不要忘了撤离到安全区域之后，第一时间拨打119火警电话，准确说明起火位置、车辆类型、燃烧部位及火势情况。最后呢，还要提醒大家，下车随手清是个好习惯，每次停车离开前花10秒钟把打火机、充电宝、喷雾等危险品随身带走。如果必须放在车里，那一定要把它们放在手套箱或中央扶手箱等避光阴凉的地方。

0: 您好，您的快递。
1: 是什么东西啊？
0: 这个呀，是给您的生活百宝箱。
2: 嗨，欢迎来到生活百宝箱，我是妍妍。尿酸高了，饮食上这不敢吃，那也不能碰，还有没有更简单的调理方式呢？最新研究指出，一种日常饮品竟是天然的尿酸促排剂，坚持饮用不仅有助于降低尿酸水平，还可以改善肾功能指标。国际风湿病杂志上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柠檬水能显著帮助降低尿酸水平，尤其对痛风和高尿酸人群效果更明显。柠檬水的辅助降尿酸作用主要归功于其双重机制，柠檬富含天然柠檬酸盐，经人体代谢后生成碳酸氢根离子，可有效提升尿液 pH 值，简化尿液，进而促进尿酸溶解与肾脏排泄，减少尿酸盐结晶沉积。柠檬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很多研究发现维生素 C 对于促进尿酸排泄也有一定作用，但柠檬水

水喝对了才有效，大家可以记住这四点。第一，温水冲泡，建议用40度以下的温水冲泡，以保护柠檬的维生素 C。 第二呢，尽量别放糖。第三，胃酸过多的人少喝。第四，喝完记得漱口，及时漱口可以让牙齿尽快脱离酸性环境，避免牙釉质受损。除了适当饮用柠檬水，控制尿酸还需远离以下几类饮品，避免喝出高尿酸，比如酒和含酒的饮料、甜饮料、果汁、海鲜汤、火锅汤等等。

0: 您好，您的快递
1: 是什么东西呀？
0: 这个呀，是给您的生活百宝箱。
2: 嗨，欢迎来到生活百宝箱，我是妍妍。
3: 欢迎光临。
2: 听到有人问，肉焯水煮出那么多的浮沫，是精华还是脏东西呢？要撇掉吗？
4: 那肯定得看情况而定啊。
2: 如果肉刚下锅没多久，煮出来浑浊的褐色浮沫，这是血沫。它呢，一部分来自肉里残留的血水，因为血红蛋白里有铁元素，所以这个泡沫是棕色的。另一部分来自一些灰尘杂质，所以不撇掉的话，煮出来的肉和汤会很腥。还有涮火锅时买的肉卷也会有浮沫，原切肉卷切片前冷冻过，冰晶刺破了肌肉细胞，才使血水、肌红蛋白更容易流出来。别担心，只要没什么异味，就是正常情况，撇了就行。但如果不仅有浮沫，还有难闻的味道，那还是少吃为妙。撇掉褐色浮沫以后，发现锅里又刷新了奶盖一样绵密的雪白浮沫，不用撇，它的成分是肉和食用油里的油脂，以及肉里的可溶性脂肪，比如胶原蛋白，再转成小火多炖炖，白色泡沫就会进一步乳化，把这锅汤变成肉香浓郁的奶白色鲜汤。还有就是像水藻一样粘稠的绿色浮沫，这种呢大多数是肉放了太久，反复冻融导致肉质严重氧化产生的，当然要撇掉。而且这种肉就算没坏，口感也特别差，能不吃就不要吃了。
4: 话说我煮粥、打果汁、喝奶茶、咖啡的时候也有很多沫子啊。
2: 煮粥、煮面条有沫子，那是因为淀粉在高温下溶解糊化，形成胶状物包裹住空气。打果汁、蔬菜汁有沫子，是因为有果胶、淀粉等天然起泡剂，里面有维生素 C、 花青素等营养物质。奶茶有沫子，是牛奶里的蛋白质以及茶叶里的茶皂素在震荡摇晃下产生的。咖啡有沫子，是因为咖啡豆里的二氧化碳被锁在油脂里，这是咖啡的风味物质，都是好东西，不用撇。不过呢，有一种情况要格外注意，生豆浆煮到80多度的时候会冒密集的泡沫，是豆浆里的皂苷被激活形成的，此时浮沫非常多，容易从锅里扑出来，但它其实还没到100度，只是假沸，里面的一些有害物质也没被破坏，千万不要喝，喝了容易呕吐窜稀一条龙。要再保持小火煮上至少5分钟，到表层浮沫变少，不往外扑了才是真沸腾。
5: OK，
6: 靠着我的肩膀。

0: 您好，您的快递。
1: 是什么东西呀？
0: 这个呀，是给您的生活百宝箱。
2: 欢迎来到生活百宝箱。糖作为我们身体能量和营养构成的一部分，始终不能被其他能量完全取代。糖也是很多人生活中的快乐密码，但过量摄入却可能成为健康的隐形杀手。如今越来越多的食品打上零糖标签，那它们真的健康吗？吃起来没有甜味，含糖量却大大超标，糖都藏哪儿了呢？隐形糖主要指食物中添加或并不直接以糖的名义出现，不易被直接察觉的成分，常见于加工食品，比如面包、饼干、薯片等等，还有各类饮品、调味品、家常菜。
3: 你说的是红烧肉、糖醋排骨、鱼香肉丝吗？
2: 果糖呢，是一种单糖，天然果糖主要存在于一些水果、蔬菜及蜂蜜中。工业果糖呢，是由淀粉类原料制备而成，比如由玉米制作的果葡糖浆是目前主要的添加。

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食物中人工添加的糖，如白砂糖、蜂蜜、糖浆、果糖等，天然存在于蜂蜜、糖浆、果汁中的糖，都属于游离糖。完整的水果或蔬菜中的糖，因为有细胞结构和膳食纤维保护，是天然糖。但水果榨成果汁，细胞壁被破坏，糖分从细胞中释放出来，变成可以快速被消化吸收的游离糖。当人们

0: 是游离糖，使血糖骤升，扰乱代谢，甚至造成肝脏脂肪堆积。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天游离糖摄入不要超过总能量的10%，大约50克，最好呢控制在5%以下，2岁以下儿童避免摄入游离糖。高热量带来的健康负担促使代糖食品兴起，这些产品用代糖提供甜味，包装上常标示无糖，所以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呢，要学会识破商家的文字游戏。我们首先看营养成分表，每100克含糖量小于等于5克为低糖，大于15克为高糖，注意看单位是每份还是每100克，避免被误导。第二呢，就是看配料表，含糖、砂糖、果葡糖浆、葡萄糖浆等字眼的成分越靠前含量越高，我们还要警惕一些伪装者，比如麦芽糊精、浓缩果汁。另外呢，我们还要注意零糖并不等于无糖，国标允许每100毫升小于等于0.5克糖仍可标注零糖。
1: 今天的每一口健康都是明天最好的投资。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
1: 民兵分队驰援宾阳，开展抗洪抢险工作。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本期龙安新闻，下面请看本期节目的详细报道。7月8号上午，龙安县召开全县防汛工作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全面贯彻中央自治区南宁市防汛工作部署，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对全县防汛救灾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强化、再压实。县委书记黄福来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黄巧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许阳卫等县领导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美沙克台风影响还在持续，未来极端天气仍可能多发，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抓细抓实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坚持预自为先，紧盯主要河流、水库塘坝、漫水桥、低洼地段、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和关键点位，推动专业技术力量下沉，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风险隐患排查，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细化防控措施，动态清零各类安全隐患。要加强雨水情监测，强化突发暴雨洪水、山洪等临灾预报预警，重点加强水库水情监测预测。要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负责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发挥气象大喇叭等设施作用，切实打通预警传播最后一公里。要强化应急准备，加强应急物资储备与轮换，扎实做好应急演练，认真落实各类应急预案，密切沟通联系，提高临灾应急指挥水平和基层应急队伍实战能力，坚决筑牢安全防线。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动员组织群众，加强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引导群众及时发现和报告身边的风险隐患，凝聚防灾减灾救灾强大合力。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密雨中雨后巡查频次，规范信息报送流程，压实报送责任，以严明纪律扎实举措，全力保障全县安全平稳度汛。会上，县应急局、水利局、水文站、气象局、自然资源局分别就防汛工作准备、雨情水情监测预警、地质灾害防范等情况作汇报。与会人员围绕当前防汛重点难点进行了交流发言。各乡镇党委书记、龙安华侨管理区及县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近日，宾阳县甘塘镇遭遇持续强降雨，辖区多处严重积水，退水后留下大量淤泥、倒伏树木和成片垃圾。汛情救市命令，7月9号中午，龙安县人武部快速集结105名民兵应急分队队员，紧急奔赴宾阳县甘塘镇驰援一线，全力协助当地开展抗洪抢险及灾后恢复工作。
2: 抵达受灾现场后，龙安县民兵分队队员们迅速进入作战状态，不畏闷热高温，不惧泥泞湿滑，分工明确，协同作战，有序推进各项抢险救灾工作。针对镇区道路淤泥堆积、杂物路障堵塞通行道路等突出问题，队员们手持铁铲、扫帚等工具，对主次干道、居民区巷道的淤积泥浆、枯枝杂物、垃圾路障进行全面清理清扫。 逐条打通受阻路段，恢复道路畅通。在全力清障除淤的同时，民兵队员们积极协助当地政府搬运、转运应急救援物资，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所需。下一步，龙安县民兵分队将持续坚守抢险一线，紧盯灾后恢复重点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各项抢险任务，全力帮助受灾区域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近期，衡州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部分乡镇群众生活物资紧缺，灾区灾情牵动着龙安各界群众的心。危难时刻，龙安县爱心企业挺身而出，捐款捐物，县红十字会高效联动，统筹对接，携手传递温情。
3: 7月10日，龙安县又有2家本土企业向衡州捐赠一批生活物资，其中龙安光明丹彩血浆站捐赠100袋10斤装燕江大米，285包挂面，物资价值4952.5元。龙安县巴内山泉饮用水有限责任公司捐赠桶装饮用水200桶，价值3000元。中国邮政龙安分公司主动担当，免费提供运输车辆，组织志愿者全程协助物资分拣装卸工作，高效完成物资集结装车，为爱心物资快速奔赴灾区打通绿色通道。
4: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紧急筹备物资驰援灾区，愿这份绵薄之力能缓解群众困难。
3: 据统计，截至目前，龙安县红十字会累计接收各界防汛救灾爱心物资及善款总价值达109004.5元。
1: 台风季叠加早到收尾期，农时紧迫，雨情多变，为最大限度规避天气风险，保障粮食颗粒归仓，龙安县全面依托农业机械化提速抢收，高效推进夏季双抢工作。目前全县早稻收割已基本完成。
3: 7月8日，乔建镇乔建社区的稻田里一派繁忙，金黄稻浪之上，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不停。机器轰鸣穿梭间，6分地的稻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收割脱粒，全程高效便捷。相较于传统人工收割，机械化作业效率大幅提升，有效破解了农忙时节劳力不足、收割缓慢的难题。据跨区作业农机手介绍，广西零散小田块较多，收割机需频繁调整作业位置，一定程度上影响作业速度，但每小时也可收割4至5亩。即便如此，机械作业的高效优势仍是人工劳作无法比拟的。每亩收割收费稳定在100至120元，便民又高效。目前，龙安县形成成熟的机械化抢收模式，大型种稻企业实现耕种收全程机械化，依托自有设备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广大种植散户则依托常态化跨区农机作业队伍补齐收割短板，形成企业自营加跨区支援的双向保障格局。机械化全覆盖让龙安县在台风季双抢底气十足，有效缩短收割周期，大幅降低阴雨台风天气带来的稻谷倒伏、霉变损耗。据悉，今年全县早稻种植面积约8.45万亩，眼下早稻收割已近尾声，农户们已迅速抢抓农时，有序开展晚稻育秧、插秧工作，全力筑牢全年粮食丰收根基。
1: 7月7号到12号，龙安县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食堂从业人员专项技能提升培训在县职业技术学校举行，全县50名校厨集中参训，通过6天系统化、实战化培训，夯实食品安全功底，精进烹饪实操技能，全力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与美味。本次培训由县教育局牵头主办，县职业技术学校承办，紧扣校园食堂日常运营工作，科学设置理论授课、实操演练、考核评估3大模块。授课师资均为资深烹饪专业技师，依托职校标准化实训场地，成套专业厨具及新鲜优质食材开展教学，全程立足校园用餐实际需求，摒弃形式化教学，确保培训内容落地见效、学以致用。理论教学环节打破传统单向授课模式，聚焦校园食品安全核心要点，开展精准教学。 讲师围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生熟分离操作规范、餐具消杀全流程、学生营养餐科学搭配等关键内容细致讲解，重点剖析后厨隐蔽安全风险、日常操作常见误区，培训同步配套线上刷题题库，参训人员现场练习即刻核验成果，讲师针对易错难点逐一答疑解惑，帮助全体学员吃透规范，补齐短板。实操演练环节紧扣中小学生饮食特点，聚焦清淡营养健康的供餐标准，重点教学白切鸡、清蒸罗非鱼、焖南瓜三款适配校园餐桌的菜品。授课技师从食材清洗切配、食材去腥处理、烹饪用油火候把控到菜品精细摆盘等细节逐一示范，参训学员认真观摩反复实操，用心打磨每一项烹饪细节，力求让菜品营养均衡、口感适宜，更贴合学生用餐需求。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
5: 这是培训，然后我们理论跟那个实操，然后我们的厨艺都有提升，想要回到学校要做更好吃的饭菜给学生。
1: 此次培训精准覆盖校园后厨切配、烹饪、消杀、管理全流程，是龙安县深化校园餐专项整治、规范校园供餐管理的务实举措。下一步，龙安县将常态化开展食堂从业人员技能培训，持续压实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以标准化操作、精细化管理，提升校园供餐品质，全方位筑牢校园食品安全屏障。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由龙安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7月10号20时至2026年7月11号20时的天气情况，龙安县范围内的天气情况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龙安融媒体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6月30日后，医保缴费金额将发生大变化，7月1日开始缴费，至少多花700元。注意，医保缴费千万别拖延，6月30日前缴费仅需400元，7月1日以后缴费不低于1100元，至少多花700元。医保断保更有大隐患，断保会有等待期，这段时间看病住院无法报医保。现在办理超简单，手机微信、线下银行柜面、办税服务大厅都能快速缴费。6月30日前办，400元报平安。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宫、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宫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宫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因为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上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漆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
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这套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质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那尊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畅。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宾阳县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隆安县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1: 公益提醒。
4: 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六不准。
5: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四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知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护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6: 儿子，你在干嘛呢？
7: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6: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7: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6: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7: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8: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12: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13: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14: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
15: 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今天呢，咱们接着来说一桩发生在清朝嘉庆年间的惊天大案。上回咱们说到奉旨去山阳县督办赈灾的李玉昌离奇身亡，他的族叔李太清发现其中疑点重重，经过一番暗访，这山阳县的知县王申汉有着重大嫌疑，所以呢，李太清要为侄儿申冤进京告御状。皇上哪是随便谁想见就能见得着的呀？那这御状可该怎么告呢？老先生将一纸诉状递到了督察院，大概意思就是说，族侄李玉昌乃嘉庆十三年及第的进士，候补知县，因淮阳地区受洪灾严重，万岁隆恩浩荡，批躺银数十万两赈济灾民，遂派小侄前去淮阳山阳县督办查赈，因发现山阳知县王申汉有贪赃舞弊之嫌，正欲回禀朝廷，不料却在山阳县离奇身亡，当地府衙称是自缢身亡，而不让草民开棺见尸。山阳知县王申汉又自出白银150两赠与草民做路费盘缠，催促草民速速返回故里安葬小侄。可草民发现，在小侄的遗物当中，并无关于督办查赈的半字公文，唯有临终时所穿衣物，且留有血痕，种种迹象均与自缢之说不符，因此才舍身忘死进京告状，还望我主万岁还小侄一个清白，昭雪冤屈，以正大清法纪，严惩贪官污吏，告慰小侄在天之灵。督察院接到状纸这么一看，嚯，这里边有朝廷官员的人命官司，还牵扯到了地方官贪赃舞弊草菅人命，当今万岁嘉庆皇帝最恨的就是贪官，看样子这事儿小不了，赶紧就把状纸交到了御书房。那说皇上看到这状子没有？还真看着了。嘉庆皇帝凭直觉感到李玉昌之死可能牵涉到贪污巨案， 立刻召集了心腹臣僚开会研究案情。在会上，嘉庆皇帝提出了几个疑点。第一，李玉昌初入仕途，正春风得意，他为什么要轻生呢？第二，他身为查镇官员，死后的遗物里头为什么没有任何关于查镇一事的文字记录呢？第三，山阳县知县王申汉，他与李玉昌素无交情，为什么要自掏腰包给李太清150两文银做路费盘缠呢？这件案子可不那么简单呢、事关朝廷命官的生死不明，总应彻底根究，命山东巡抚吉伦、按察使朱锡爵将李玉昌的尸棺提至省城查验，如果属实存在疑点，并非自杀身亡，火速将涉案人等全部押解京城，送刑部归案审理，以期水落石出。就这么几句话，这案子可就成了亲案了。什么叫亲案？就是皇上要亲自督办的案件，这还了得，谁敢怠慢呢？圣旨传到了山东巡抚衙门，大小官员全都吓坏了，赶紧组织人到李玉昌家里边开棺验尸吧。幸好家人听了李太清的话，这个棺椁没有下葬，就停放在家中。一行人是手忙脚乱，起钉子、开棺材、找仵作验尸，结果发现尸身口内仍有血痕，通体遗骨呈青黑色，显然这是中毒所致。

0: 那么李玉昌自缢在逻辑上就无法成立了。一个人呢，他如果选择上吊，这个自杀的成功率是极高的，何必还要服毒呢？如果说他是先服毒，怕毒性不够再自缢，来个双保险的话，从遗骨青黑的状况来看，所服用的毒药这个毒性是极大的呀，毒发的时候肯定会导致服毒者肺腑间剧痛难支，在地上打滚，根本就没力气再上吊自缢。由此可以证实李玉昌的自杀肯定是伪造的。按照皇上的圣谕，刑部下令把山阳县的知县王申汉、淮安知府王谷等人一并押解进京，是严刑拷问。一开始啊，王申汉的嘴是真硬啊。为什么呀？临行前他就托人送银子往上打点去了，所以是心存侥幸，想着我挺一挺，没准什么时候这银子送到了位，这事儿就妥过去了。可刑部大堂啊，那是什么地方啊？又有皇上的圣旨督办，谁说话也不好使啊。你不招供，那就大刑伺候。满清的酷刑啊，何其了得呀！你就是钢筋铁骨，也熬不过严刑拷打。几通热汤滚下来，王申汉实在是扛不住了。那位知府王谷呢，那还不如他呢，没等怎么用刑就全都招了。当堂有文书笔录，让他们签字画押，打入天牢，就等着皇上御笔一批，是人头落地了。主审官员拿着这份口供，是越看心里越发寒呐。想不到这世间竟有如此惨无人道之事，这李玉昌死得也太惨了吧。可这口供能给皇上看吗？倒不是怕别的，这案情过于恐怖，万一要是惊了圣驾，这责任算谁的呀？可这又是皇上御点的亲案呢，这结了案不能不给皇上回禀啊，到时候皇上肯定要看案犯的口供，早晚是这一哆嗦，拖着不报，等皇上催的话，那还不如现在就给递上去呢，省得咱再落一个办案拖拉的罪过。想到这儿，刑部马上派人把案犯的口供和审讯的记录等等这些公文全都送到了御书房。嘉庆皇帝早就听说李玉昌并不是死于自杀了，验尸的结果也看到了，就等着刑部这边的进展呢。正这时候，有小太监来报说刑部的奏章到了，赶快命人给呈上来。打开人犯口供，从头到尾这么一看，不由得是汗毛倒竖，脊背发凉，身上直冒冷汗呐。赶紧喝了两口热茶压压惊，稳稳心神。这惊恐退去是怒火中烧啊，气得嘉庆皇上直拍龙书案呢。那说这王申汉到底是怎么杀的李玉昌呢？能把皇上给气成这样？咱们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

0: 慧启迪内心，用坚韧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刚才咱们讲到了嘉庆皇帝看完王申汉等人的口供是又惊又气，那他们到底是怎么害死的李玉昌呢？话说王申汉宴请李玉昌，企图行贿以掩饰自己贪赃的罪行，可这李玉昌啊，为人正直，不愿意和他同流合污，反而坐实了他贪污赈灾银子的事儿，说是非要上报朝廷不可。这下可把王申汉给吓坏了，当天他就把自己的仆人包祥给找来商量。为什么找他呢？这小子一肚子弯弯绕，满脑袋坏主意，有个外号叫他坏事包。王申汉就问他说，我怎么才能把李玉昌手里边那个材料给偷过来呀？包祥眼珠子这么一转，说这事儿啊，咱们得从李玉昌的身边人下手。您想啊，他是清官，那么他手下随从的日子肯定也过得清苦，他是不爱财，可难保他手下人也不贪呢。哎，言之有理啊。于是就把李玉昌的三个随从，也就是李祥、顾祥、马连生给请过来了。这仨人呢，还真让坏事包包祥给猜着了。他们仨本来指望着，哎，跟着个当官的，咱们去外边捞点外快。可谁知道啊，李玉昌不但清廉正直，还御下甚严，管手底下人管得严极了。这山阳县一行没捞着一点油水，他们早就对这位李大人是怀恨在心了。包祥再把这白花花的银子往桌上这么一摆，这仨人当时骨头都酥了，舌头也短了，腿也软了，差点跪地下认王申汉当干爹。李祥就说，李玉昌记录冒领赈灾银款的数字和清册都锁在一个箱子里头了，可这钥匙呢，李大人一直贴身收着，您要想偷可不那么容易呀。包祥听了之后眼睛一眯一瞪，咬着牙说，以李玉昌的风骨，即便是清册被盗，依然可以很快重新写出一本来。王大人，这个人既然不可以立动，不可以哀求，那就只有一个法子了。说到这儿，主仆二人点了点头，看来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就在当天夜晚，李玉昌奔走了一天，回到了山阳县公馆，一时间口渴难耐啊。随从李祥就把早已准备好了的毒药掺进了茶里边，端给了李玉昌。李玉昌哪知道手下这几个小子都收了王申汉的好处要害自己呀，他是一点防备都没有，端过茶来一饮而尽。跑了一天也确实是乏了，进了屋躺下就睡了。可是刚一躺下，忽然就觉得腹内是一阵的剧痛难忍，五脏六腑翻江倒海，肝肠寸断，连滚带爬下了床，在黑暗当中摸索着往门外爬。一边爬呀，一边是口吐鲜血，这俩眼珠子发胀，就跟要冒出来一样。他刚爬到门口，这门突然打开了，只见眼前顾祥、马连生、李祥三个人走了进来，在这仨人身后还有一道鬼魅的身影举着蜡烛站在门口。 李玉昌挣扎着抬头一看，此人正是面带狞笑的王申汉。李玉昌顿时就什么都明白了，想不到自己这一身正气却难敌眼前这密不透风的黑暗呢，到头来落得个如此下场。这时候李翔走上前来，用手就掐住了李玉昌的

哥几个送您上路吧。说着话，双手一用力，把中毒的李玉昌给活活的掐死了。马连生赶紧解下自己的腰带，勒在李玉昌的脖子上，往房梁上这么一挂，造成了自缢的假象。王申汉呢，还没忘了把李玉昌的记录清册给偷出来烧了。淮安知府王谷在得到王申汉的大笔贿赂之后，也答应帮他掩盖罪行。好可怜，一位守正清廉的年轻官员，为了救生民于水火，正朝廷之律令，竟这样惨遭毒手。嘉庆皇帝看完刑部呈上的奏折之后，那是龙颜大怒啊！他对官员贪污腐败是深恶痛绝，一向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更何况面对嗷嗷待哺的灾民，居然连他们的救命钱你都敢侵吞呐！王申汉居然还敢杀害查镇官员，这已经是嘉庆皇帝绝对不能碰触的底线了。再有，这案子不仅是官员贪赃，还有内外勾结投毒害主，如此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是可忍孰不可忍呐、啊！此时嘉庆皇帝的愤怒达到了极点，愤怒之余，他的内心又充满了痛苦和悲伤，提起笔来为李玉昌写了一首悯忠诗，其中有这么几句，说离灾逢水旱，发躺不银粮，沟壑相连续，饥寒半散亡，昨秋泛怀寺，一丈病青黄，触目连昏殿，寒悲懒奏章啊。这几句能看得出来，嘉庆皇帝对淮阳水灾的情况和灾民们的悲惨处境是非常了解的。然而面对灾民的流离失所、惨绝人寰，官员们的态度呢，是见利即昏治，图财起故殃，施朕忍吞朕，亦忘或亦忘。这几句换成别人写呀，可能只是一位落魄文人真实地描写了黑暗现实，抒发了自己的满腔义愤。但是诗的作者是谁呀？当朝皇帝，这就耐人寻味了，完全可以视作皇帝对全国官僚系统空前腐败的愤怒和斥责。虽然朝廷设立了对放赈的监察制度，但是由于官僚系统的腐败，那是全局性的，用贪官来监督贪官，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促成更大的贪污群体合流啊。监督不仅是有名无实，反而在官场上形成了一套更加严密的分赃体系，根据官职的大小来决定分赃的多寡，从上到下是无官不贪。对于这种情况，嘉庆皇帝无疑是有着清醒的认识。也正是因此，当他知道居然还有李玉昌这么个以清白自持、刚正不阿的清官的时候，内心才无比的感动啊。一个国家哪怕全都溃烂了，只要还有一个真正的中流砥柱，就还有拯救的希望。可是这唯一的希望也被贪污腐败的恶势力给杀害了，而且自始至终，嘉庆皇帝都没有见过这个大忠臣、大清官，他感到了巨大的忧愤。所以呢，在诗歌当中这样写道：“义破陈悲鸣，旅魂绕屋梁。官师虽暂掩，秀血未能防。骨黑心中赤，成裘暗尽翔，孤中天必见，五贼最难偿。”诗中提到了孤中二字，
说这个

功臣呢是孤独的，那坐在紫禁城龙椅之上的嘉庆皇帝，面对大清朝的群体性腐败，他又何尝不是孤独的呢？对于杀害李玉昌的五贼，也就是王申汉、包祥、李祥、顾祥、马连生这五个人，一向醇厚的嘉庆皇帝是毫不犹豫的一律处死，知县王申汉削首示众，把脑袋给挂城门楼子上，其余那四个直接参与杀害李玉昌的恶仆，先在李玉昌的坟前被挖去心脏，然后再处凌迟之刑。至此，一桩惊天的大案宣告终结。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武鸣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隆安县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3: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0: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5: 第68集。
6: 上回说到，听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方素荣讲述了他的真实经历，并且因为党的教育让他记住了曾经的苦难与伤痛，却放下了心中的仇恨。我日夜盼望着宽恕，日夜不相信真的宽恕。如今真正的无可置疑的宽恕已经降临了，他的响声猛如石破天惊，他的光芒好似万道闪电。我倒又被弄得失魂丧魄，神志昏迷，豁然不解起来。方素荣为什么要对杀害了他全村人、杀害了他的爷爷妈妈和弟弟的日本战犯们宽恕？为什么共产党员可以不计私仇？为什么这个身受八处创伤的女人能这样容忍，却又可以为了孩子们再倒在血水里？这一切都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不，我已经学了不少理论了，历史法则、改造人类和改造社会、社会的发展、阶级的斗争等等，我也都知道了一些。对方素荣的话，我从理论上是可以加以解释的，但是从感性上和本能上，我还是理解不了的。我在迷惑不解中，只能凭着没有把握的经验，在心里这样解释：他是个共产党员，是个干部，他总归和老百姓不同，有更多的理智。至于老百姓、工人和农民以及抚顺的一般市民们，大概就做不到了。走出接待参观者的小楼，在走向下坑电车的路上，看见远远的山头那边有青烟缭绕。接待人员说，这是没在自

0: 现在剩下的起火地方不多了。刚解放时有几百处在燃烧，上百万吨的煤炭变成焦土，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留下的罪恶。他回溯日本人在这里的40年的掠夺，日本人使用杀鸡取卵的方法开采，用对待奴隶的办法来使用中国工人。在边走边听他讲解的时候，后面来了一群穿着工作服的工人，他们走得很快，我们这群参观者不由得都回过头去张望，大下巴像耗子似的窜进行列的中心，他的脸都变成灰色的了。我也赶紧回身低下头来，又忍不住偷眼望望急忙走上来的工人们。只见他们漠然地扫了我们一眼，至多不过有个别人带点新奇的样子，匆匆从我们身边赶过去了。坐上了下坑的电气列车，我又注意地观察车尾的女司机，只见她专心地操纵她的列车，甚至连看我们一眼都不看。当我们走到工人住宅区，接待人员领我们走进一家住宅的时候，一个老太太笑嘻嘻地迎出来，又慌忙让我们进里面屋子。我们最前面的几个人局促不安地站在门口向里边张望着，嘟囔说，地板真干净，别回来踩脏喽。我们都站在过道里向屋内张望了一下，就转身走出。老太太十分失望地说，咋不进来坐坐呀？我心里却在想，你是不知道你让的是什么人呢，如果你知道了还肯让吗？这个愚蠢的想法第二天参观台山浦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就被粉碎了。台山浦是距离抚顺市中心7公里的一个村庄，大约有200多户人家。这个村庄在伪满时期遭遇到的，即使不是最好的，我相信也不是最坏的。它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就是在这个普通农村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我的恩仇循环观被完全打破，我的一套旧的看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在农业社办公室，社主任做了一般概况的介绍之后，领我们参观了他们的鸡场、羊场、蔬菜窖和牲口棚，看了新式农具，然后任我们分头访问了几个家庭。我和其他几个伙伴访问的一家姓刘，这家一共5口人，老夫妻都在劳动，大儿子在蔬菜暖窖管账，每月有40元的收入，女儿在水电站工作，二儿子还在读中学，另外两个女儿已经出嫁了。我们走进一座干净的小院落里，只有刘大娘在家。她从洋灰瓦顶的屋里迎出来，原来她正做着饭，她忙着解下围裙，一边把我们让进房间里，按照东北的规矩让我们走进里间炕上去坐。我怯生生地坐在炕沿上，靠着躺柜的边上。这个躺柜上摆的是罩在玻璃框里的座钟，擦得精亮的茶具，对称摆列的瓷花瓶和茶叶缸。陪我们来的一位社干部告诉刘大娘说，这几位是来参观的，看看咱们社员的生活，你给说说吧。
1: 咱哪会说话，等老大回来说吧。
0: 不用会说话，你就说说从前过的什么日子，现在过的什么日子就行了，
1: 这个咱可记得，到死也忘不了。
0: 刘大娘不擅长辞令，但是从她断续的零散的回忆中，我还是听出了这个早先种着7亩地的7口之家在伪满过的原是像乞丐一样的生活，
1: 种的是稻子，吃的却是巷子面，家里查出一粒大米就是经济饭，稻子全出了河。听说街上有个人犯病，吐出来的东西里有大米，叫警察抓去了。一家人穿得邋里邋遢，可还有不如咱家的。大姑娘披麻袋，有一年过年，孩子肚子里没食儿，冻得别提了。老头子说，咱偷着吃一回大米饭吧。得。半夜警察进屯子了，一家

0: 二人吓得像啥似的，原来是抓差叫去砍树挖玉子，说是防胡子。什么胡子，还不是怕咱们抗日联军。老头子抓去了，这屯子出劳工就没几个能活着回来的。说到这里，他的儿子回来了。他的个子很小，我仔细一看才知道他的腿很短，原是个先天残疾的人。他回答了我们不少问题，谈到过去，这个青年在旧社会里先天的残疾使他就像一只狗似的活着，如今他却做了暖窖的管理员，像别人一样尊严地生活着工作着。我从这不到30岁的人的眼睛里看到了更加露骨的对过去生活的仇恨和愤怒，这是让我立刻联想到那些控诉书的仇恨和愤怒的眼色。但是当话题一转到今天的生活，他和母亲一样又充满幸福和骄傲的声调。老大娘零零碎碎地讲了一阵家人的职业、学习、收入，讲着讲着忽然像想起了什么，匆忙地走了出去，转眼功夫又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个瓦盆。他的声音已是情不自禁的快乐了。你们各位瞧瞧，原来他的瓦盆里是刚淘过的正等下锅的雪白的大米。残疾的儿子用嘲笑的口吻向母亲说，妈，大米谁没见过？
1: 见过是见过，可是康德年间你见过几回呀？各位看咱这柜子上的这些座钟、茶壶、茶碗。
0: 同伴们都面面相觑，我更深深地垂下了头。我心里想，要不要告诉他们我是谁呢？要不要说出来要他们种稻子而又不叫他们吃大米的康德就在他们面前呢？我说出来他们会不会啐我呢？那个残疾的人会不会骂我，向政府要求留下我控诉呢？从他眼里可以看出来，他是憋了一肚子冤苦的。然而我又怎么能够隐瞒呢？难道我能再欺骗亲人们吗？我终于不能再沉默，十分吃力地站立了起来，垂头说道，我就是汉奸溥仪，我向您老人家请罪。
2: 老大娘，搞那勤劳奉仕抓劳工的罪恶就是我干的，我就是那汉奸勤劳部大臣。
0: 这是我身边老普的声音。老妇也站起来低头说，
2: 我就是汉奸兴农部大臣，那稻子
3: 我是抓国兵的罪犯，第一军区司令。
0: 显然老大娘和他的儿子都怔住了，我的心脏凝固着，我不知道他凝固了多久，但记得他是被老大娘一声沉重的叹息融化开了的。他和他儿子的那几句话让我永生永世也不会忘记。
1: 过去的就叫他过去了吧，只要你们学好听毛主席的话。
2: 我知道你们是正改造的犯人，那身体残疾但灵魂是完全健康的人说，是毛主席说的，你们可以改造好，我是相信他老人家的话的。
4: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1954年的认罪算作前半生中第二次遇到的崩溃，那么1955年我又陷入第三次崩溃的境界中。这是进入畸变状态的旧思想体系，以奉天承运的自我意识为核心的世界观的崩溃，这是终究不可避免的，对我来说也是痛苦的历程。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痛苦，也不会有新生的萌芽。我是个什么人？这样的问题在我变成囚犯之前是不会产生的。我在北京、天津受到的教育，我整个前半生40多年的生活方式，使我毫不怀疑我是个奉天承运的天生圣人，我是文殊师利菩萨降世，我是一切的统治者和所有者，我就是国家天意真理的化身。因此我的存在是对人们最有意义最重要的。到了伪满时代，虽然日本人的限制和摆布也叫我气恼，但另一方面，毕竟日本人也承认我是皇帝。在伪满临崩溃的前夕，当我担心日本人把我踢开，以致害怕杀我灭口的时候，末日的心情也曾使我对自己的迷信有过怀疑。我这奉天承运的文殊师利菩萨的肉身是不是逆天背运，会不会昏天倒运呢？我这圣天子何以不见百灵护助呢？由于关东军的司令官毕竟还称我为陛下，加上我还有佛经、祭坛这类东西，还能维持住了自我迷信。在我最害怕、最要紧的关头上，素不相识、毫不了解的苏联红军自天而降，把我从吉冈安直手里救了出来。我还看作果然是冥冥之中有百灵护助。后来我对共产党人略有了一点了解，了解了他是无神论者，我不由得感到有些奇怪，神灵为什么安排了无神论者来搭救我？但是我一想到冥冥中不可知的无限大的神灵威力，我也就不多去想了。何况我的派头还能维持着，犯人们对我还毕恭毕敬，过年我还能吃第一碗饺子，尊严的维持也就是自我迷信的维持。回国之后，特别是恐惧心越强，求生欲望越大，对宽恕的感激心也越容易产生的时候，我这才发现了一个缠脚不清的问题，我这代表天命、天意和真理的菩萨圣人向谁求助才有效呢？不是神佛，而是宽大政策，我感激谁不杀之德呢？是无神论者，一切神佛百灵全是无足轻重的了，我又算个什么呢？当我的架子完全被打了下来，给我洗衣服的岳父也死了，侄子们也不高兴接受我的求援了，李涛也不情愿给我修眼镜了，我的八大市的评语也有了，我这时重新回忆在满洲的末日生活，我不能不承认那是真正倒运的生活。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竟受关东军的摆布，仰其鼻息，观其颜色，这真是最大的讽刺。那么我究竟是个什么呢？生活的现实开始在回答我的问题，正如不擅长辞令的老郑告诉了我的，简直是个废物。劳动的体验给我证实了书本上写着的冷酷的真理，不劳而获的寄生者是愚蠢的。我明白了为什么我是犯人中间最无知无能的道理，我原以为生来比谁都高一等，生活却证明我比谁都低一等，直到我学会了洗衣干活，才取得了起码的平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却连土上长的花与草都分不清楚，这句话也像奉天承运一样变成越来越大的讽刺。生活的现实又进一步不留情面地剖解着我，正如李涛写的检举材料中像照进我灵魂的火把似的那句话，
这个人是既残暴又怕死，特别好疑心，而且奸诈好用权术，十分伪善的这么一个人。我原有的一切知与能都现出可耻的色彩，发着触心的恶味。曾经听人恭维过的什么仁慈、慷慨、谦逊等一切美德，一切曾使我自我欣赏，作为自欺欺人工具的东西，都在生活中，在揭发和控制。

0: 控诉中现出原形。当我还认为自己存在就等于国家和天意存在的时候，当我认为人人为我乃是天经地义，我不为我则天地不容的时候，我不择手段地来保护自己，我把这看作是无可非议的，即使这叫残忍、欺骗、自私、虚伪，也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我从生活的镜子里看清楚了自己的真容，我开始有了起码的良知，有了起码的是非区别的时候，那一切超越的理由也都失去了根据。随着自己头上的圣光的消失，剩下来的也就是丑恶。承认这个事实是痛苦的，因为这是心灵上的崩溃。我必须重新思索，思索我的过去和未来，思索我周围的世界，思索许多许多的我还不理解的问题。三天参观结束归来时的情绪和第一天出发时正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兴奋的无休止的谈论代替了抑郁狐疑的沉默。一进了间房就开始了谈论，吃饭时谈，开小组会时谈，开完会还是谈，第二天也是谈，谈的全是参观。从各号里的议论里可以不断听到的是这句话：变了，社会变了，中国人全变了。这真是一句最有概括性的话，变了。这本是几年来我们从报上、从所方的讲话，以及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对外通信中常常接触到的事实。但是那毕竟是间接的，不是自己亲眼所见的直接的东西。何况许多饱经世故者的心里是越是间接知道的多，越是想直接的核对一下。甚至有这样一位，他女儿写信告诉他说，国家已经按他的最大志愿分配他到艺术学院去学习了，他仍然要说，说的千真万确，还是不如叫我亲眼看一看他才是真确。这是和普杰同组的老斌，他在参观后又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另一位饱经世故的人，他即使亲眼看见也不一定全信的，这次却真是心服口服。这是我们组里的老郑。这天晚上我们谈到工人保健食堂的蛋糕，谈到工人的伙食，有人说工人宿舍的瓦斯灶真是先进，可惜只看见烧水，没看见做的是什么饭。这时候老郑接口道，我倒看了一下。大家很惊异，他是和别人一起走的，怎么他会看见？他解释说，我在一个工人宿舍的后门看了一下。老邦像是抓到了报复的机会，连忙高兴地插嘴说，我看见你总是东张西望，还打开人家垃圾箱，那是干什么？
1: 不必这么大惊小怪。
0: 老郑冲他一笑，
1: 我知道你要问我，我也正准备告诉你，我在垃圾箱里看见了鸡蛋壳和鱼骨头呢。
0: 别人没有注意老邦又翻眼珠的那副模样，因为老郑说的话引起了大家无限感慨。同组的老普，他曾由张作霖时代一个小职员做到东北军后勤部门管粮秣的中级军官，在伪满又爬到兴农部大臣的位置。他平常话很少，一说话老是
1: 我可是小职员出身。
0: 今天他也显得比平常活跃了，这在伪满的工人家里是找不出来的，不用说伪满，就是918以前也不多见。我可是小职员出身的。
2: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美伊战火再度重燃，各界担忧两国再度陷入打击与报复的冲突循环。俄防空部队一夜之间摧毁了376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军称无人机重创俄海上能源运力。印度总理莫迪6天内到访3个国家，与美国产生裂痕的背景下，印度如何重塑外交？美伊战火再度重燃，2天内美军接连打击170处伊朗目标，直指能源、交通等核心基建。各界担忧两国再度陷入打击与报复的冲突循环。
1: 美军袭击范围扩大，火力覆盖伊朗基础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共打击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基地、海军力量以及沿伊朗海岸线分布的军事后勤基础设施。这是美国连续2天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8号凌晨，美军主要打击伊朗阿巴斯港防空系统、格什姆岛指挥控制网络、西里克海岸雷达阵地等80个军事目标。
2: 两日内共有170个军事目标遭袭，8号有80个，9号则有90个。
1: 与8号相比，美军9号的打击范围明显扩大，并且已延伸至伊朗战略基础设施领域。伊朗媒体报道称，9号下午，布什尔省多地遭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
3: 有消息称，布什尔市及其周边的乔加达克、阿萨卢耶等城市遭到了多轮打击，其中一次打击发生在布什尔核电站周边，这是伊朗与美国军事对抗升级过程中的一个危险动向。
1: 据悉，布什尔核电站在俄罗斯援助下建造，是伊朗唯一投入运营的核电站，目前有1座运行中的反应堆，另有2座正在建设中。战争期间，俄罗斯已将工作人员撤离。此前一天，美军还摧毁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美媒称，这条铁路连接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是伊朗的重要陆路运输通道。
2: 停运的这条铁路横贯德黑兰、塞姆南、沙赫鲁德、内沙布尔，直达马什哈德，不仅是伊朗国内运输的主干线，还通过萨拉赫斯口岸连通土库曼斯坦和中亚地区，并进一步通向中国。也就是说，这条铁路是伊朗庞大铁路网络中的重要一环，无论是国内运输还是对外连通，伊朗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张网络。
1: 除此之外，位于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遭遇连环爆炸，东南部港口城市恰巴哈尔的码头、海上交通塔以及输电设施也遭到打击。
4: 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从纯军事目标向关键基础设施扩展呢，显示其行动正在从有限威慑、恢复海峡通行呢，转向系统性的削弱伊朗在整个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能力，含有3重战略意图。首先呢，是要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控制权，减少伊朗的博弈筹码；其次呢，是要继续提高伊朗的战争成本。基础设施遇袭后呢，修复时间长，影响范围广，能够迅速的转化为经济压力和社会动荡，被美国视为向伊朗政权施压的一种手段。第三呢，是要为后续的谈判制造一种不对称的优势。但是对于基础设施的打击显著提高了冲突的下限，一旦美军后续扩大打击发电站、海水淡化厂等高级别目标，引发伊朗在整个波斯湾地区的报复性反击，就会显著的推高对抗范围扩大、对抗烈度升级的风险。
1: 面对美军连续空袭，伊朗迅速展开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公布打击视频，视频内标有为哈梅内伊报仇的字样。革命卫队称，当天分2轮向地区内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第一轮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驻科威特、巴林等4处军事基地，第二轮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10枚弹道导弹。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的军事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硬表态，美国仍未吸取教训，霸凌和背信弃义不再没有代价，你敢打我就还击。停火为何迅速破裂？路透社分析认为，本轮冲突的根源并非一次军事误判，而是美伊双方对于6月17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存在根本分歧。 根据协议，伊朗同意在限定时间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航运，美国则解除海上封锁，并给予伊朗阶段性石油出口豁免。但协议中关于如何安排船只安全通行以及海峡未来地位等表述模糊，双方对此作出不同解读。
5: 本轮冲突背后真正的核心矛盾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也不会因美国威胁而改变。双方争夺的并不仅仅是一条航道，而是未来地区安全规则的制定权。冲突因争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而起，也让双方的停火和谅解机制备受考验。伊朗深知霍尔木兹海峡既是最大的风险点，也是最大的战略杠杆，通过控制海峡安全规则，伊朗能够保持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
1: 战火重燃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次陷入停滞，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9号将航行威胁级别提升至严重。
2: 过去两天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造成显著影响。在局势升级之前，7月7日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为33艘，到7月8日，这一数字已降至20艘，而7月9日仅有一艘空载船只进入海湾。彭博社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活动已接近全面中断。
1: 谈判还能继续吗？9号，在有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灵柩的飞机抵达伊朗东部圣城马什哈德，并举行了安葬仪式。按照原计划，美伊双方将在葬礼结束后于7月12号恢复谈判，但随着战火重燃，这一安排再次出现变数。目前，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调解方仍在进行斡旋，希望避免局势进一步失控。有美国官员表示，美方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也在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表示，伊朗渴望达成协议。华盛顿邮报认为，此轮军事行动可能仍属于特朗普政府边打边谈的谈判策略，希望借军事压力获取更多外交筹码。目前，美军林肯号航母仍部署在阿拉伯海海域。9号，舰上机组人员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美媒称，林肯号航母舰长已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如有需要，美军可能恢复打击行动。
0: 俄罗斯方面10号表示，俄防空部队一夜之间在全国范围内摧毁了376架乌克兰无人机，多处石油设施遭到袭击，发生火灾。近几个月来，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
1: 当地时间9号夜间，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在亚速海发动了一场针对俄罗斯海上能源运力的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罗伯特·布罗夫迪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画面记录了亚速海油轮遭袭过程。当天夜间的袭击共击中14艘俄罗斯舰船，包括12艘油轮、1艘货船和1艘拖船。路透社称，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在亚速海执行本次行动的是特种作战无人机机组，主打低空 FPV 无人机，搭配海上无人艇协同突防，专门针对亚速海俄军薄弱的近海防御。这片海域封闭狭窄，俄军大部分防空设备长期部署在科赤大桥和黑海深水区域，近海航道仅靠少量轻型高炮值守，对低空慢速无人机探测拦截能力较差。亚速海是俄罗斯向克里米亚及乌克兰南部被占领地区驻军输送补给的重要通道。近几周来，乌克兰加大了对克里米亚后勤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加剧当地燃料短缺，并促使当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亚速海发动海上打击的同时，乌克兰无人机还跨越数百公里，对俄罗斯腹地的油库设施发动了同步袭击。近期乌克兰不断攻击俄罗斯境内的能源基础设施，试图借此削弱俄能源供应和石油收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一款美国制造的侦察无人机在为乌方打击提供情报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报道称， WeBat 是由美国防务公司护盾人工智能公司制造的一款远程监视无人机。 乌克兰海军称，该飞行器已在俄罗斯执行了数百次任务，帮助识别俄罗斯直升机和防空系统等军事目标，以及俄罗斯在黑海沿岸的石油钻井平台等能源基础设施。八号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自行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路透社称，爱国者导弹是乌克兰现有军备中唯一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装备，但库存即将耗尽，这一短板最近被俄军抓住。6月5号晚至6号凌晨，乌军面对俄罗斯发射的23枚弹道导弹未能成功拦截任何一枚。美联社认为，美国此前一直拒绝乌克兰获准制造爱国者导弹，如今特朗普松口是立场的转变。但多家美国媒体分析指出，授权乌克兰自行生产只是整套流程的起点，且面临诸多现实难题。即便最终投产并进行部署，也要花费数年之久，恐怕无法解决乌克兰迫在眉睫的防空问题。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刊文指出，相关举措可能会严重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因为这会让竞争对手更容易获取有关美国军事系统的敏感信息。五角大楼对此必然心知肚明，这件事大概率最终会不了了之。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回应称，我们看到白宫内部存在某种误解，即认为加大军事压力有助于推动达成和平解决方案。他说，进一步升级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延长特别军事行动。
0: 受市场对存储芯片增长前景的担忧影响，韩国股市剧烈震荡。韩媒担心，随着美光扩建日本工厂，美日半导体同盟或让韩国半导体产业成为被压制的目标。
1: 据英国金融时报8号报道，受市场对韩国人工智能存储芯片龙头长期增长前景的担忧影响，韩国股市跌入技术性熊市。当天，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下跌逾 5%， 较6月高点累计回撤超 20%。 尽管9号、10号韩国股指有所反弹，但震荡剧烈。韩国阿里郎电视台分析指出，本轮韩国 AI 牛市主要由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推动。过去一年多，全球 AI 数据中心建设拉动高带宽存储器等芯片需求增长，支撑两家公司股价大幅上涨。如今市场情绪正在转向。金融时报分析认为，韩国股市剧烈震荡的关键在于韩国芯片企业长期订单前景不明，美国美光科技等竞争对手已转向长期采购协议模式。但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能否拿到同类长期订单仍存在不确定性。
2: 美国云计算公司甲骨文最近在年度报告中警告称，电力和冷却系统限制可能延缓数据中心建设。分析师表示，此类延缓可能削弱半导体需求，加剧市场波动。
1: 随着 AI 市场的爆发式增长，在全球存储半导体市场上，不仅尖端高带宽存储器，连通用的 DRAM 都出现严重缺货。有韩媒报道说，存储芯片正成为 AI 时代的核心战略物资，围绕产能和供应链的竞争已从企业层面升级为国家间博弈。当地时间7月9号，美国存储半导体巨头美光科技宣布将大幅加码美国本土制造投资，计划到2035年将在美国的晶圆厂及技术投资总额提升至超过2500亿美元，较此前承诺的2000亿美元新增约500亿美元。7月4号，美光科技日本广岛工厂扩建项目启动，总投资1.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29亿元，计划2028年起量产 HBM 等先进存储产品，预计2028年夏季向英伟达等头部客户供货。日本政府将为该项目提供最高5360亿日元补贴。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近年持续完善半导体产业布局，先后引进台积电熊本工厂，扶持本土企业攻坚2纳米工艺，叠加本次美光 HBM 产能落地，意在补齐自身存储芯片制造短板。而就在不久前，韩国已率先打响本土存储产能扩张的第一枪。6月29号，韩国政府联合三星、SK 集团共同公布了总计4755万亿韩元的国内投资计划。两家公司计划在韩国西南地区投资800万亿韩元，约合3.6万亿元人民币，新建4座半导体工厂。 半导体业界分析称，在存储半导体领域，企业与国家间的投资竞争正式打响，但有分析认为，本轮扩产热潮暗藏诸多风险。朝鲜日报分析说，半导体工厂从开工、设备进场、试运营到生产线稳定至少需要三年。目前各国推进的大型工厂投资很可能集中在2028年后产出大量实际产品，这可能导致数年后出现供给过剩。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合计占据全球60%存储芯片市场份额。有韩国专家警告，韩国在 AI 内存领域的垄断性地位可能导致20世纪80年代曾震动全球的美日半导体贸易争端在美韩之间重演。
0: 从6号开始，印度总理开启6天3国的密集外交行程，议题涉及防务、矿产、经贸等多个领域。印度加速向东看的同时，又在焦虑什么？
1: 当地时间9号，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共同确认，两国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同意澳大利亚向印度出售用于发电的油。从7月6号起，印度总理莫迪开启密集访问行程，6天之内先后到访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国。根据印度官方说法，莫迪此行旨在强化其东向政策，推进共同全面促进地区同安共荣的愿景。7号，莫迪抵达访问首站印尼雅加达，当天莫迪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举行会晤，双方签署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外媒称，印尼由此将成为继菲律宾和越南之后第三个采购布拉莫斯导弹的东南亚国家。公开资料显示，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飞行速度达2.8至3马赫，能携带200至300公斤常规弹头，有陆基、海基、空中等多种发射方式。印度媒体声称，该导弹已经过实战检验。有分析认为，印度对印尼的军售背后有其自身的地缘政治考量。印尼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等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其中马六甲海峡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是全球最繁忙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印度希望借军售之机，将自身影响力向东延伸，甚至触及马六甲海峡这一海上咽喉。按照计划，莫迪10号到11号访问新西兰，推动今年4月刚刚签署的印度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落地，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分析人士称，莫迪6天访问3国，分别聚焦海上安全、关键矿产、海外市场3个重要方向，外交提速的背后有着更深的战略考量。长期以来，印度一直希望借助美国印太战略扩大自身地区影响力，同时吸引产业链向印度转移。但特朗普上任后，美国重新调整全球战略部署。今年6月，美军将沿用了8年的印太司令部名称恢复为太平洋司令部，折射出美国战略重心的调整。在此背景下，印度加速推进其东向政策，希望建立更加多元的外交与产业合作网络，而不是过度依赖单一战略伙伴。
0: 新亚洲闻天下，今日亚洲，再会。

0: 今日亚洲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收听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2: 打你怎么了？
1: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3: 你就考这一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4: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1: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3: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1: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4: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1: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妈妈。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在是北京时间14: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立身以力学为先，力学以读书为本。我是青芒之星何成怡，让我们深耕书本，潜心求学，以知识筑牢成长根基。
1: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910新闻深一度，
2: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马晨。今天的910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一下夏季酒驾高发。进入夏季，人们聚餐饮酒活动增多，再加上当前正值世界杯赛事期间，球迷熬夜看球，饮酒助兴，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加大了打击力度。让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3: 近日，湖南株洲荷塘交警在辖区内遇到一名小车驾驶人存在酒驾嫌疑。
4: 你4点钟喝的什么酒啊？
5: 啤酒
4: 好多瓶啤酒，就2瓶啤酒。
3: 经查，驾驶人聂某凌晨2点左右和几个朋友聚餐喝酒，凌晨4点多酒局结束，聂某想着半夜应该不会查酒驾，便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了。医院抽血检测结果显示，聂某体内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94.11毫克，属醉驾。交警依法对其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再来看湖北宜昌交警近日夜查时遇到的荒唐一幕。驾驶人邓某酒后驾车被交警查获，在医院准备抽血检测时，邓某悄悄向朋友发信息寻求对策，朋友竟怂恿他找机会快点跑，抽血就是5年，跑得掉明天就没事儿。看到信息后，邓某趁交警办理手续填写执法单据时拔腿就跑。
6: 当时我们正在办理血检的相关手续，邓某冲我们填写单据的时候突然就往医院大门方向跑，我们反应很快，一起追了上去，在大门口就把他控制住了。
3: 经最终鉴定，邓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百毫升126.09毫克，已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根据法律规定，邓某将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同时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6: 我们想提醒广大驾驶员，酒后驾驶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一旦被查获，应当积极配合执法，任何试图逃跑、逃避检测的行为都是徒劳的，不仅不会减轻处罚，反而可能面临更严厉的法律后果。
3: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已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
7: 根据夏季酒驾醉驾的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事故的发生。
2: 由于酒精的麻痹作用，喝酒之后人会变得行动笨拙，操纵能力降低，意识判断减慢。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
3: 首先来看今年5月发生在云南沅江的一起单方事故，一辆小汽车在行驶中突然撞向路中央花坛，随即失控翻车，四轮朝天躺在路面，好在驾驶人无大碍，自行从车内爬出。交警赶到现场处置时，发现驾驶人浑身酒气，经血检，其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高达191.53毫克，属于醉驾，涉嫌危险驾驶罪。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
8: 在饮酒后，人对于声音光线的刺激反应时间会延长，无法准确判断距离和速度，驾驶人呢也可能出现困倦、短暂的睡眠这些情况，这时候呢就无异于闭眼开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啊。其次，酒精也会麻痹人的心理，让驾驶人轻视甚至无视酒驾的危害，自认为能够开车，甚至呢还有驾驶人认为就开一小段没事儿，但是呢悲剧往往都是由这些侥幸心理作祟而导致的。
2: 现在很多车都有智能驾驶功能，有些人喝了酒之后以为靠智驾也可以驾驶，但是法律明确规定这样不行。前些日子，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一名男子醉酒之后开启智驾行驶，中途直接昏睡在驾驶位上，车辆停在车道内十分危险，最后法院依法对其判处了拘役3个月。来听报道。
3: 2025年10月30号凌晨，在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北桥附近，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中间车道一动不动，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示标志，两侧车道不时有车辆快速经过。路过群众发现这一危险情况后，拨打了报警电话，交警拍打驾驶位车窗呼喊驾驶人，对方始终毫无回应。
5: 行了，
9: 开门。睡觉
5: 了，来把车门打开，您先把车门打开，我看一下来。同志，怎么回事啊？刚才怎么回事啊？
9: 没事
5: 啊。啊？
9: 没事。
5: 睡着了。
9: 自由驾驶吗？
10: 2025年10月的某天晚上呢，被告人的王某应邀前往西城区的一家饭店聚餐并饮酒。聚餐结束后呢，被告人王某呢，因为有饮酒的情况呢，他开启了驾驶辅助系统，独自驾车返回其房山的住处。当他开车行驶到北京市丰台区京开高速的路段时，由于酒精的作用，他的睡意持续加重，无法保持清醒，最终呢，昏睡在了他的主驾驶位上。
3: 由于王某开启了车辆辅助驾驶后，因醉意加重陷入昏睡，车辆在系统提示接管无效后自动刹停在了行车道内。
5: 啊，来推一下，推一下，来。
10: 由于数值超标呢，民警认定其有饮酒的情况，随后联系了支援的民警到达现场，将其带回进行血液酒精检测，经过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呢，认定被告人王某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175毫克，符合呢危险驾驶罪的入刑标准。
3: 当晚，王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拘，后由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10: 被告人王某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175毫克，其在道路上驾驶了机动车，其行为符合危险驾驶罪。同时呢，考虑其在高速公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5年内还曾因危险驾驶受过刑事处罚，依法对其从重处罚。考虑其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认罚，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最终呢，根据被告人王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后果，判处其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2: 交警告诉记者，在执法过程当中曾遇到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的情况，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一旦被查获就试图将责任推给车辆。警方提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仅能辅助跟车保持车道，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
10: 目前呢，市场上消费者能够购买的车辆搭载的驾驶自动系统呢，均为 L0 到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系统。该

0: 系统呢，仅能辅助跟车，保持车道，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开启驾驶辅助功能后，驾驶人仍在实际执行动态的驾驶任务。
1: 也就是说，驾驶人才是第一责任主体，使用辅助驾驶时需时刻观察路况，预判风险，随时接管车辆。长时间脱手，视线脱离路面，属于妨碍安全驾驶违法行为，将处以罚款并记分。一旦发生事故，驾驶人还是会承担主要责任，承担民事赔偿。如果这个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的财产损失的，也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如果在醉酒状态下使用辅助驾驶系统在道路上行驶机动车，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
2: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
4: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各界名流的跌宕人生，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政经热点的背后真相，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我是张涛，世事百态，听我道来。新闻九一零，新闻故事。世事百态，听我道来。各位好，我是张涛。今天的新闻故事为您讲述隐蔽战线父子吴仲喜、吴群感。
6: 吴东说，他从小就感觉爷爷很威严，每次他和哥哥到广州都要跟爷爷去黄花岗72烈士墓听英雄事迹。七八岁时，他家里常有上年纪的客人，大人们谈起往事，偶尔会出现电台联系人这些词，他感觉父亲也有点不一样。2026年，一些尘封的档案终于解密，于是从未接受过采访的吴东详述了父辈吴仲喜、吴群感一对各自潜伏的红色特工父子的故事。
5: 在某些猎奇的自媒体文章中，吴仲喜和吴群感在第一次接头时，似乎双方对彼此的身份毫不知情。对此，吴东说，接头前组织上已经明确告知你的父亲儿子是自己人，但他们严守组织纪律，见面时既没挑明自己的党员身份，也没问对方是不是党员，爸爸只是向爷爷传达了上级指示。1946年，吴仲喜的公开身份是南京政府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可以利用职务之便收集军事情报。吴群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调研处任职，每月薪水能换两根半金条，为情报工作提供了经费。吴仲喜有八名子女，吴群感是长子。上中学时，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41年，在广东读高中的吴群感由校党支部书记介绍入党。不久后，吴群感大病一场，期间上级组织遭到破坏，他痊愈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吴东说，这期间爸爸发现爷爷有位挚友叫王少奥，来历不简单，又是上海民盟的主委，便决定上门求见，探探口风。于是吴群感以民盟成员的身份登门拜访，交谈中王少奥请吴群感尽快写信回家，请你父亲来上海，有事要找他。从此吴群感每到周末就去王家走动。有一次实在忍不住的吴群感迫不及待地说出自己曾入党的事，王少奥迅速打断他，要求他写成书面材料上交。没多久，吴仲喜到了上海，连续三晚住在王家交谈。又过了几个月，吴群感恢复组织关系，并接受秘密任务，协助你的父亲获取蒋军情报。吴群感这才知道父亲也是自己人。 1895年，吴仲喜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一个打更人家庭。他的童年正是列强加紧侵略之际。辛亥革命爆发后，一心追求民族复兴的吴仲喜不顾父母阻拦，报名参加了福建北伐学生军，并与同队的闽侯同乡吴石成为好友。很快形势起了变化，孙中山辞职，学生军被遣散。1912年，吴仲喜考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军官学校，后又被选拔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同期学员不仅有好友吴石，还有后来成为国民党要人的张治中、白崇禧等。1916年底，吴仲喜回到福建，之后辗转在闽粤军队任职。412反革命政变后，吴仲喜没有跟随老长官投奔蒋介石，而是坚持参加北伐。之后他不愿参与分共反共，愤而辞职回乡。吴东说，那几年爷爷的精神很苦闷，国民党右派排斥异己，营私舞弊，欺压百姓，是不可能救中国的。因此他开始秘密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1934年，因参与福建事变，吴仲喜反蒋失败，被蒋介石通缉，被迫隐居广东。在广东期间，吴仲喜结识了地下党员王绍奥。当时王绍奥奉命来粤，希望与粤系军阀陈济棠商谈红军过境事宜。在吴仲喜的奔走下，王陈见面并商定，只要陈能做到军队不出击，红军保证不驻粤境，这为中央红军顺利长征创造了条件。1936年，国内抗日氛围日益高涨，吴仲喜迫切希望到抗日前线去，便写信邀请王绍奥见面。王绍奥来了，吴仲喜兴奋地说，像我这样旧军人出身的人是否可以加入共产党？王绍奥当即表示，你有这个志愿，我可以代为介绍。吴仲喜立即将简历和认识写成书面材料，交给王带回上海。77事变前夕，吴仲喜得到通知，他的入党申请获得批准了。组织给他的任务，一是长期隐蔽，在国民党部队做上层人士的秘密统战工作；二是尽可能配合掩护战区里地下党的活动。根据党的指示，吴仲喜做了大量掩护同志的工作，并努力引导争取挚友吴石在革命道路上并肩而战。1940年，毕业后一别20多年的吴仲喜与吴石因抗战重逢，关系依旧亲密。1946年4月，在吴石帮助下，吴仲喜到南京政府国防部任职。次年夏天，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组织上急需了解白崇禧在华中的军事情报。在吴石家，吴仲喜看到华中剿总情报科长胡宗宪带来的作战态势巡报。胡宗宪见吴仲喜认真翻阅文件，便表示可以定期寄送他一份。从此，这份资料每月寄到上海，由吴群感接收后转交给党组织。1948年6月，吴仲喜被派往徐州剿总工作。经吴石介绍，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对他很客气，他带吴仲喜到机要室看军用地图，上面详细标示着国民党军队的番号、兵种、驻地和作战预想。吴仲喜想方设法墨迹速记地图要点，之后假借生病就医，转至上海完成汇报。在关于淮海战役的情报中，这份敌方部署是党中央最早收到且较为全面的情报，对党中央决策起到重要作用。1949年，吴石到福建任职后，通过吴仲喜介绍的联系人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同年7月，吴石找到吴仲喜，说自己很快就要前往台湾。吴石赴台前，我爷爷曾请他考虑留下。吴石说自己的决心下得太晚，为人民做的事太少，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吴东说，吴仲喜将自己发展的情报关系陈宝仓将军介绍给吴石，协助其开展工作。1950年， 爷爷从香港报纸上看到吴石、陈宝仓等同志牺牲的消息，在家中嚎啕大哭，悲痛欲绝。新中国成立后，吴仲喜长期在统战系统工作，1983年病逝。改革开放后，吴群感在经济领域从事研究工作，2022年去世。吴东说，2015年全家聚会上，我大姑妈吴慧卿说，吴家没有一个贪官。我想祖父和父亲留给后代的精神主要有四点，那就是一个人要有理想，要上进，要自律，要勤于学习。今天我们要将隐蔽战线的精神继承和发扬下去，首先还是要对理想信念有矢志不渝的追求，其次要不惧风险努力奋斗，三是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0: 上就是新闻故事为您讲述的隐蔽战线父子吴仲喜、吴群感。我是张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0: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科学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2025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五个必须总结了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新的认识和体会，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最新成果。对于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具有重大指导作用。说事论理系列报道深刻把握五个必须，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权威准确解读五个必须的深刻内涵，为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凝心聚力。今天播出第一篇，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
1: 充分挖掘经济潜能对于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至关重要。中国是一个经济和人口大国，大国经济的重要特征是回旋余地大，内部可循环。要充分用好我国经济的多重优势，加快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努力培育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由点及面开辟发展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备一些鲜明特征。广阔的市场纵深确保了内部可循环。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体量足够大，体系足够全，需求与供给多样性强，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经济效应明显，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主要在国内实现高效衔接和资源配置优化，能从容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1: 中国货物贸易全球第一，服务贸易全球第二，既是全球超级买家，也是超级卖家，是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当前，少数国家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愈加重要，是影响全球经济格局的关键力量，有能力主动塑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2: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许多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经济注入最大确定性。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和稳定锚。
1: 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中国有14亿多人，是全球最大、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之一。完整产业体系是中国经济勇立潮头的最大底气。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队伍为中国经济创新发展提供活力源泉。
2: 全链条多维度协同发力，把经济潜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效能，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深挖内需潜力。中国居民消费率约40%，与发达国家相比有10到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人均基础设施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有4到5倍的增长空间。
1: 要在优质商品和服务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等方面着力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要着力拓展智能经济、绿色经济、生物经济、空天经济等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打造若干附加值高、引领性强的新兴支柱产业，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深挖空间潜力。要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挖掘发展潜力，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拓展发展空间。
0: 习近平总书记总结近年来的实践，提出了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五个必须内涵深刻，既是对过去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未来
2: 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指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良好的开局是成功的一半。我们要学习领会好、贯彻落实好五个必须的重要要求，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马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910新闻深极度。
2: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马晨。今天的910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红滴眼液。长时间的盯电脑刷手机，让缓解视疲劳的网红滴眼液成为了快消品。然而这些护眼神器真的就安全靠谱吗？上海消费者王先生在购买了一款宣传为德国原装进口的滴眼产品之后，孩子的眼睛愈发的不舒服。他仔细查看发现，宣传液竟将眼科公司错译成了胸科公司，如此的错误让他对产品的真实来源打上了问号。让我们来听一下报道。今年3月，上海的王先生在平台上购入一款标称德国原装生产的叶黄素滴眼液眼药水。这款护眼产品宣称可以解决眼部问题，缓解眼疲劳。
3: 拿回来用了，用了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发现眼睛不太舒服，然后发现包装上很多可疑的东西，比如说它上面宣传的是什么德国什么什么眼科公司，但英文一看是胸科公司，我觉得这个就让我觉得就是一个正规的公司不可能做错的事情嘛。
1: 将眼科错印成胸科，如此离谱的文字错误，让王先生对这款产品的真伪打上了问号。心存疑虑的王先生随即登录了这家德国企业的官方网站查证，结果发现这其实是一家做化妆品的公司。
3: 我就觉得更奇怪了，化妆品公司在德国那种营业范围是不太可能做眼药水啊。然后我就给他们那个写邮件了，当然我也把一些包装啊发给他们了嘛。后面他们明确的回复说，原话这么说的，说我们经我们内部调研，我们没有跟这家品牌的有任何合作，为了保证质量，我们建议你停止利用该产品。
1: 德国企业直接否认了授权生产过这款护眼产品。王先生是在平台上一家名为香港泰来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店铺购买了这款产品。王先生联系商家，希望能够提供和德国品牌方合作的有效文件，但是却遭到了拒绝。目前该产品的宣传页面已修改了相关文字错误，但这款产品依然在售。
3: 他说我们是有合作的，我没有证据有合作。我说那你给我看吧，他说不能给我看。那我是非常气愤的，作为消费者我就投诉12315嘛，最后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然后导致我最后就没有任何的途径去维权。
2: 针对这款宣传信息混乱的滴眼液，涉事销售平台并未给出明确的说法，消费者维权陷入困境。然而记者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发现，这类产品的营销套路远不止于此。不少商家刻意利用行进字同音字玩起了文字游戏，恶意报名牌，伪装成处方药进行虚假宣传。这种极具迷惑性的伪装让普通消费者防不胜防，极易落入消费陷阱。继续来听报道。
1: 记者在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在售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眼部护理产品，包装五颜六色，且大多宣称依托海外技术研发生产。其中一款名为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药品引起了记者的关注。这是临床上常见的缓解视疲劳的进口处方药。医生介绍，正版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商品名施图伦，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处方药，持有国药准字批号，但在网购平台上却涌现出很多外观、配色、排版、名称高度雷同的产品。记者在平台上随机购买了5款外观相似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经医生鉴定，5款中只有1款是正品。其余4款产品的许可证号分别标注的是遇见团标用字20236119号、遇见团标用字20238686号、乳味消正字20232007号、乳味消正字20232020号。
4: 消字号的这种产品是不能滴入眼睛的啊，它只是消毒用的。还有就是箭字号、钩字号的，那么这些呢是不允许去滴眼使用的。只有我们说国药准字的和械字号有是可以滴眼去使用的。
1: 仔细对比就会发现，有的使用的是口字旁的柑，有的用竹字头的杆，字形读音高度相似，价格从十几元到三十几元不等，消费者极易误购。
4: 为什么叫双杆？是因为它里边有两种成分，那么一个呢是洋地黄杆，一个是七叶亭杆。那么如何去判断或者鉴别这个药品的真伪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药品的包装盒上，看它的批准文号是不是国药准字号。其二呢，我们可以看现在呀，我们国家呢实行了一个追溯码的制度，用我们的支付宝扫一扫就可以看到这个码，如果真的它是里边是有一个来源的。
1: 记者扫码口字旁的双杆和竹字头的双杆，扫描显示出来的结果居然是狐臭净，生产商是河南省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记者随即前往河南南阳开展实地调查，询问多位村民，村民表示从未听说过这家企业，企业负责人的电话始终打不通。
5: 你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随后记者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询问企业情况。
6: 我想就是了解一下这个企业它在哪，这个地址它是街南庄365号，我们也找不到啊。
1: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核实情况后予以回复。两天后，该名工作人员联系记者，称相关产品已全部下架。
7: 外面到了厂家到底来检查产品都已经下架了，我们这次特别的检查，一警告改正。
1: 记者再次找到当地市场监管所，希望工作人员提供这家企业真实生产地址，却得到截然不同的答复。
8: 他就是在网上买，他又没有实体的店。据我了解的情况，他确实没有这个厂。
9: 这是创喜实业
8: 啊，他自己确实没有这个厂里。
2: 记者调查发现，这款报名双杆的电影液不仅是找不到企业备案厂址，它包装上标注的所谓团体标准对应的竟然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和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换句话说，这些被消费者当作滴眼液买回家的产品，实则执行的是化妆品标准。专家表示，这类产品根本没有资格滴入眼睛。
1: 记者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带有口字旁的双杆、竹字头的双杆，其包装上标注的执行标准为团体标准，分别是 THBGY002 或 THBGY005。 记者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查询，这两个团体标准对应的居然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和保健用品通用技术规范。这两份标准中都写明金属元素理化指标、菌落总数均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进行。
4: 它的执行标准是化妆品的一个检测的执行标准，这个是绝对是不合规的。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质量的要求是无菌，也就是说不能检出任何的这种活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所以在这里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这类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
2: 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
1: 南宁市境内中心附近区大风，仍然有
2: 持续的降雨，导致贵港市城区内涝严重，部分
3: 南宁杭州

0: 对，
1: 听到情况了，我六点多钟就从城区里面徒步六小时，他以为我的身上我有这个资格，水这么深，六小时

0: 生命中有一百种传递美好的方式。淋过雨的人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接过玫瑰的手总会留下淡淡余香绕腕。熠熠微光却有星河灿烂，记录微小方能绽放伟大。新闻九一零，请帮我谢谢他，你送出的每一份善良都有意义。
1: 近日，一名到柳州旅游的大学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讲述了自己在柳侯公园游玩时手机不慎落水，公园工作人员热心打捞不留姓名的暖心经历。帖子一经发出便引发了网友热议，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柳州这座城市的烟火温情。发帖的网友名叫钟小琴，是南宁一所高校的大三学生。她和男友来到柳侯公园汉白玉桥边喂鱼时，不慎将手机滑落到湖里。突如其来的意外让两个人十分着急，手机里存有大量重要的学习资料。情急之下，他们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拨打了柳侯公园的求助电话。随后公园工作人员迅速赶到了现场，携带捞网在手机落水区域反复尝试打捞。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成功将手机从湖里捞了上来。游客钟小琴
2: 问他姓什么，就说看能不能从柳侯公园那里什么表扬他们什么的嘛。然后他们也是做好事不留名，他们说没事，欢迎下次再来柳州玩。
1: 钟小琴告诉记者，这部手机虽然价格不高，但里面的学习资料对他来说至关重要。为了表达感谢，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求助经历和感谢的话语，没想到引来了众多网友的共鸣，大家纷纷留言称赞柳州真的很有人情味。记者在柳侯公园找到了当时帮忙打捞手机的治安队队长陈东，他表示接到求助电话后，自己第一时间携带工具赶到现场。对于游客的感谢，他觉得十分意外也很温暖。柳州市柳侯公园治安队队长陈东：
3: 没想到他在小红书上发感谢帖，这让我们和队员都感到十分温暖。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分内的事情，游客的平安和满意就是我们最大的肯定。
1: 一件小事，一份温暖，柳侯公园工作人员的暖心举动，让每一位来到柳州的游客都能感受到这座山水之城的善意与温情。
0: 新闻九一零，请帮我谢谢他。如果您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声音跟您生命中出现过的感动说一声谢谢，欢迎给广西台新闻九一零官方微信微博留言。
4: 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九一零热点解读。
5: 各位好，这里是九一零热点解读，我是马晨。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于北京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立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资深首席科学家、中国电科14所科技委顾问奔德，分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国锂电池在市场占有率、产量上已经是世界第一，而这个第一的奠基人就是陈立全。50年前，陈立全开启了中国锂电池研究之路。50载征程，中国锂电池从跟跑、突围到领跑，走过了艰难曲折的求索之路。作为开拓人和引路者，陈立全的每一次选择，无不彰显战略科学家的远见卓识与使命担当。20世纪70年代，寻找石油替代能源、开发二次电池，成为发达国家竞相布局的战略方向。锂电池也由此进入了国际顶尖实验室和产业界的视野。1976年，陈立全作为交换学者被派往联邦德国的马克思普朗克学会固体研究所进修，了解到一种叫氮化锂的晶体。他意识到，替代石油的能源革命是大势所趋，该材料对缺油少气的中国更具有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于是，尽管此前已经从事了10多年的晶体生长研究，陈立全仍然向有关方面提出申请，希望调整研究方向。很快，申请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的批准，他顺利转行。 1978年底，陈立全学成归国后，便将研究方向锁定于锂电池。对此，中国科学院给予全力支持，不仅在物理所建立了国内首个固态离子学实验室，更接连设立65、75、85锂电池重大项目。由陈立全团队牵头组织攻关，这些支持为研究提供了最初的建制化平台和基本保障。历时10年，陈立全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金属锂电池，实现了我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突破。团队的一系列工作也为我国锂电池产业积累了关键知识、技术、设备和人才。锂电池是应用性强、产业链长、工程化要求高的技术。陈立全很早就意识到，中国要实现突破，不能只依靠单个实验室成果，必须凝聚科研机构、企业和产业链力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2009年，在一次讨论会上，陈立全做了《中国锂电池如何突围》的报告，强调实现突围需要国家战略、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一盘棋统筹推进。宁德时代董事长张玉杰听完报告后，马上与陈立全击掌盟誓，实现中国锂电突围从宁德时代开始。2011年，全中资公司宁德时代成立，开启突围之路。陈立全作为公司学术委员会主任，指导提出了适合中国发展的技术路线，持续为企业输送核心技术人才。2014年，在国家的支持、科研机构与产业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锂离子电池实现突围，市场份额成为世界第一，至今仍保持领先。在中国锂电池高歌猛进之时，陈立全也看到了热闹的另一面。锂电池虽然是主流动力电池，但中国锂资源进口比例达80%，比石油还高。早在2011年，陈立全就以战略眼光布局钠离子电池。历经10余年，陈立全带领团队走出了一条完全自主可控的钠电池技术路线，位居全球第一梯队。如今86岁的陈立全仍然坚持每天工作8小时，研判中国锂电池的发展态势，思考下一步突破路径。在陈立全心中，对国家最好的回报就是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有人说，雷达是国防的眼睛，而中国工程院院士奔德就在用一生为这双眼睛看得更远、看得更准而不断努力。1938年，奔德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县的一个贫苦家庭。1957年，他如愿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立下人生目标：学德文武艺，服务新中国。这份信念让他在知识的海洋中不断深耕。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在南京的国防部第10研究院第14研究所，这是中国雷达工业的发源地，从此与雷达结下一生之缘，开启了矢志报国的科研生涯。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形势严峻，为防御弹道导弹袭击，新中国急需建造自己的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1965年，奔德开始参与相控阵雷达技术研究，型号7010。7010相控阵雷达是一个巨无霸，需要数千个收发单元、上千公里的控制导线、数以千计的机柜。为了研制这部雷达，奔德七进深山，每次去都是大半年。团队们在深山一个参数一个参数调，一项技术一项技术攻克，从原理探索到方案论证，再到安装调试，11余年时间，这部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3个掌握相控阵高端技术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空中作战样式发生根本性改变，新一代战机要同时具备上视和下视超视距作战能力，可以攻击数十公里以外的目标。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其重量仅有数百千克，却是影响空战乃至制空权的关键因素，具有重要战略意义。1979年，为解决国产战机下视问题，奔德开始对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攻关。为了搞清原理，他带领团队开设上100个课题，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研制思路，突破了近百项卡脖子技术。 为了确保数据准确，他坚持每次试飞都亲自上机。1989年，我国首部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 PD 火控雷达通过鉴定，一举填补国内空白，使我国跻身少数掌握该技术的国家。

道有的历史性跨越。进入21世纪，奔德并未停下创新的脚步，如今的他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基领域，出版专著《天基监视雷达新技术》，为我国天基监视雷达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还始终追踪世界先进预警探测技术，指导微波光子学技术等前沿领域的技术攻关，为我国雷达技术的持续领先注入动力。从寒门少年到大国院士，从深山筑雷达到云端探天机，奔德用一生的坚守与奋斗，亲历我国雷达工业跨越式发展全过程，见证并推动了我国雷达技术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如今这位耄耋老人仍然在科研一线耕耘，用雷达之眼守望家园长空，用赤子之心诠释科学家的使命担当。他的故事将激励更多后来者勇攀科技高峰，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和科技进步贡献力量。以上就是今天的九一零热点解读，感谢各位收听。

0: 是北京时间15: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学向勤中德，迎窗万卷书。我是青芒之星刘玉山，和我一起勤学善学，博览群书，让知识点亮人生。
1: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焦点事件，精致述评，一周最新闻，910新闻周刊。
2: 欢迎来到910新闻周刊，各位好，我是张涛。我们先来说说一周国内热点。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并从6个方面作出部署，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对此，广大科技工作者要不断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6号 G80 广昆高速云表大桥洪水漫过桥面，一名群众被山洪冲向桥墩漩涡，危急关头，滞留桥上的货车司机薛师傅纵身跃入激流中，与热心群众合力救下落水者。洪灾以来，广西各地散落着太多如此见义勇为的普通人，灾情就是命令，各级救援力量昼夜不停地奔赴一线，但洪灾面积大，受灾点多，再快的响应也未必能同时覆盖每一个角落。此时正是无数薛师傅们撑起了洪水中最结实的岸。洪水终将退去，但那些跳下去的身影、伸出来的手、叫不上名字的普通人，会一直留在经历过这场洪灾的人心里。最近有媒体报道，在江西赣州一家经营违规地磅改装的门店，销售人员向记者演示了违规地磅的使用方法，通过切换遥控器上 ABCD 4个按键，就能轻松让地磅显示屏上的重量值实现加减或清零。没想到鬼秤已从农贸海鲜市场零星的缺斤短两，蔓延到了废品回收、黄金回收、大宗货品地磅称重交易等领域。以吨为单位称重结算的地磅，一旦被做了手脚，单次交易就能产生数万元差价，其危害性远超短斤缺两。目前赣州当地已开展专项整治，但需要行动起来的显然不止一个地方。违规秤乱象给传统监管手段带来挑战，需要更有效的技术监测和跨部门协同打击。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媒体近日报道了一起实习求职诈骗案，累计诈骗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5000多名在校生、毕业生被骗，50多名被告人被判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当找实习、求职的压力和焦虑，遇到骗子抛出的大厂实习机会这一精准诱惑，难免会有大学生失去理智和警惕，掉入陷阱。对此，相关部门和高校的普

无法提醒很有必要，社会也不应苛责大学生。这种专门狙击实习求职大学生的诈骗案，必须发现一起，依法严惩一起。当然，大学生们也应通过正规渠道获取实习求职机会，通过真实努力提升自我，摒弃花钱买实习经历、弯道超车的心理。培养孩子成为团队小领袖，让孩子长点心眼，赢在破局思维。近期众多读者反映，大量带有功利倾向和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系统性地占据童书销售榜单。如今在算法逻辑的影响下，各种贩卖焦虑带有鸡汤性质的童书更容易获得平台推荐，登上销售榜单，而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优质儿童读物却逐渐丧失触达读者的渠道和机会。但问题是，这种单向度重复性强、以功利性为主导的图书，如果长期主导孩子的阅读，会造成儿童精神世界的缺失。童书就该有童书的样子，孩子的人生困惑不是爆款童书能解决的，他们需要通过广泛的阅读构建对世界的价值观，需要不同的文学来滋养精神世界。好，我们稍事休息，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一周要闻就在这里，九一零新闻周刊。
1: 九一零新闻周刊，接下来盘点两条本周国际要闻。最近，俄罗斯与乌克兰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六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密集打击，以回应乌方此前袭击俄境内民用设施。俄军当前核心作战目标是夺取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城镇群，乌方则主要借助无人机等装备对俄能源目标实施打击，试图从民生层面向俄方施压。俄罗斯媒体报道说，鉴于西方国家持续支持乌军无人系统作战，乌军无人机对俄境内目标的袭击规模或将扩大。克里米亚地区桥梁、港口等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的遇袭风险也将上升。总体上看，短期内俄乌交锋将呈现前线攻防拉锯、远程互袭后勤目标的态势。七号 ，SpaceX 在美股开盘前加入纳斯达克100指数。上个月 ，SpaceX 完成了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SpaceX 上市的全过程清晰表明，金融早已超越单纯的资金融通属性，成为大国博弈的一个核心利器，某些时候甚至被直接武器化。谁能打造出强大且能与国家战略适配的资本市场，谁就有可能撬动全球资源，赋能核心产业，掌握规则主导权。面对这样的国际博弈格局，正视金融的战略价值，完善资本市场建设，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前沿科技深度融合，构建自主可控、韧性十足的金融体系，已经成为大国发展进程中需要统筹推进的一门重要课题。以上就是九一零新闻周刊，我是张涛，下期我们再会。

0: 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九一零历史回声，我是马晨。始建于1189年的北京卢沟桥，曾以卢沟晓月名闻燕京八景之列。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这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宛平城的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史称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始全面抗战。烽火燃起的1937究竟有着怎样不会泯灭的真相？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为您讲述《烽火1937》第一集。
2: 位于东京的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功能，它的馆长享有国务大臣的同等待遇。在这个拥有如此高规格待遇和职能的图书馆里，收藏着一张普通日本人的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1937年，照片中的日本军人名叫志村菊次郎，参军前他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东京青年。当时年仅20岁的志村菊次郎也许远不会料到，就在自己入伍刚4个月的时候，他居然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导火索。从1937年6月起，驻北平丰台的日本华北驻屯军频繁地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日本大学讲师秦玉燕：
3: 7月7号晚上，日军正在进行军事演习的时候，从兵营内操场的方向发射了好几发实弹。清水命令原本分散的士兵立刻集合，并且吹响了集结喇叭。在点名的时候，发现一个刚入伍的最低等级年轻士兵志村菊次郎不见了。
2: 日本防卫省是日本的政府部门之一，而防卫研究所则是日本最高军事科学研究和教育机构。在那里，我们找到了1937年7月7日亲手点燃日军全面侵华导火索的一个关键人物的资料。他叫牟田口廉也，是当晚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所在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的联队长。1937年7月7日夜，当得知志村菊次郎失踪后，是他以此为借口集合大队日军，企图进入中国士兵守卫的宛平城寻找失踪士兵。然而就在日军还没有赶到宛平城的时候，牟田口廉也得到消息，失踪日军士兵志村菊次郎已经被找到了。日本大学讲师秦玉燕：
3: 收到了失踪士兵已经找到的消息，原来志村菊次郎迷了路，没能立刻回到军营，这是很单纯的一个事件，细节也很清楚。
2: 原来志村菊次郎是因为在演习过程中拉肚子，之后又迷失了方向，所以没有及时赶回日军营地集合。此时的牟田口廉也向所有人隐瞒了志村菊次郎被找到的消息，依然按照既定目标向中国守军蛮横地提出进入宛平城搜查志村菊次郎。他的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了中国守军的断然拒绝。日本大学讲师秦玉燕：
3: 日本借口寻找志村菊次郎，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但是被中国守军拒绝，于是最后发展成两军开始严重对立。其实分开来看的话，志村菊次郎的失踪没有多大的意义。
2: 3个小时后，盘踞在宛平城外的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队长一木清直接到牟田口廉也的命令，要求炮轰宛平城。于是盘踞在城外的日军对宛平城立刻发起了攻击，一时间枪炮齐鸣。由于准备充分，日军的第一发炮弹更是直接击中了宛平城行政专属大厅。 卢沟桥事变前，在宛平专署刚刚成立的时候，驻丰台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首先来到专署表示祝贺。平时一木清直外出都骑着高头大马，可是这次到五里之遥的宛平城却徒步而行，十分奇怪。直到卢沟桥事变，日军第一炮就把专署大厅打垮，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一木清直下马步行是在走步测量距离。
4: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5: 装填炮弹的日本士兵不知道，炮轰宛平城的命令是连队长自己下达的。为什么一个基层指挥官在没有通报上级获得明确指令的时候，敢自作主张发动事变呢？
2: 原来，1933年5月，在918事变发生快两年时，日本逼迫中国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日本彻底控制了中国东北三省，而且将大片的万里长城以南的中国领土作为中立地带掌握在手中。与此同时，在日本军队主义思想的推动下，日军开始在华北等地建立自治政权。1935年6月，臭名昭著的和美协定达成，规定蒋介石嫡系部队从河北省撤退。1936年，在华北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开始大量增加兵力，为全面侵华战争铺平道路。这一系列的事件，日本称之为华北分离工作。日本冈山大学教授江克石：
3: 华北分离日本，制造了一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就为日本侵略铺了一个台阶。因为日本对华北有这个侵略的野心，他才第二步走的。
2: 1936年8月7日，日本制定的基准国策纲要指出，日本要继续军事扩张，把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使国家置于军事控制之下。1937年7月3日，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提议，立即给中国以打击。日军开始疯狂地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借口。1937年7月7日，当日军演习部队出现失踪士兵时，日本中国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队长牟田口廉也惊喜异常。对于时年49岁的他来说，这正是他快速升官的绝佳机会。日本神户大学名誉教授安井三吉：
3: 一般军人都希望通过战争来取得功勋，这在当时的日本军队中很普遍。牧田口廉也也是这样。作为一种类型，这样的军人是存在的。我认为他也是这样的人。
2: 在日本陆军的军规里，有一条军规：现地指挥权，也就是日本陆军授权一线战斗指挥员遇到突发事件时可以先斩后奏。于是驻守北平丰台的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就是利用这条特殊军规，为他的部队挑起卢沟桥事变找到了对于日本来说合理的解释。正如牟田口廉也所期待，由于他亲手点燃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导火索，为此日军授其金鹰三级勋章，随后晋升少将。其实牟田口廉也也应该清楚，他不过是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部阴谋侵略中国的一个马前卒而已。日本大学讲师秦玉燕：
3: 就算事件不在卢沟桥爆发，在北京天津的其他地方也会爆发，这是不可否认的。
2: 一切事实表明，日本为进行全面侵华战争早就已经在百般谋划。而1937年7月7日夜晚下令攻击中国军队的牟田口廉也不过是帮助日本政府以及日本军部编造了一个发动战争的借口而已。1944年，自大的牟田口廉也少将在印度英帕尔英战役中率150,000日本侵略军同美英印联军及中国远征军作战，他的部队被打得落花流水，所剩无几，牟田口廉也随即被解除了军职。 而在卢沟桥事变中失踪的士兵志村菊次郎也死在了英帕尔战役当中，时年28岁。
5: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爆发点。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国内进入一场巨大的政治角逐。这场角逐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使日本人民陷入一场可怕的战争泥潭。下期9.10历史回声，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烽火1937》第二集。
6: 本节目部分素材来源于央视纪录频道、上海纪实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奇缘，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2: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3: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2: 机会可不等人。
1: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4: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5: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6: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啦。
7: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6: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8: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9: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8: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9: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0: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8: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奔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1: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0: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2: 她帮忙。
13: 王婶儿，过年好。
12: 你是？
14: 没认出来呀？
0: 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3: 是，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11: 慢慢的，她习惯了这些。
15: 慢慢的，她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6: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7: 你们不是加班吗？
18: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7: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5: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17: 您好，我叫陈桂梅。
19: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

0: 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2: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3: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4: 各位乘客，下一站
5: 公交2分钟1班，
4: 欢迎乘坐1号线。
5: 地铁5分钟1班。
6: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5: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7: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8: 欢迎乘坐1号线。
9: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啊呜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啊呜！车上还有多少羊？
10: 被狼吃了，没有了。
9: 不对不对，还有3只羊，因为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横平竖直点那勾折皆变化，笔走龙蛇墨书春秋尽潇洒。
2: 大家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3: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4: 我的名字叫妮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5: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6: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你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7: 何为广？
8: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本运生产基地，池塘年产量占全国
9: 一湾销往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10: 年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7: 何为稀？
11: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2: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
13: 首位，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7: 何以广西？
14: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
11: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15: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7: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6: 患者姓名：
17: 长江。
16: 症状：
17: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6: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17: 那我这头晕目眩。
16: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17: 啊，
16: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17: 是的。
16: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1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18: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19: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3: 88岁了，四岁左右，漂洋过海嘛。
9: 三个儿子嘛，这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7: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19: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3: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9: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19: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12: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一时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8: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4: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5: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8: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5: 不信。
1: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5: 不信。
2: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5: 还是不信。
6: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10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5: 父皇，我就选他了。
4: 女儿，
20: 这是为何？
21: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22: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23: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24: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25: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26: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25: 一条希望之河，滋滋静静，通连世界。
27: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28: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25: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29: 喂，老同学啊，哎，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嘞。
25: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荡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6: 妈，我回来看您了。
7: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6: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8: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9: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0: 第一次迈开双腿。
8: 第一次吃饭。
11: 爸，烫，慢慢吃。
10: 第一次系鞋带。
8: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9: 来，爸爸抱，哎，
8: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2: 妈妈，
10: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8: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3: 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14: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3: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15: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唐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6: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17: 是阿布洛哈村通村，
18: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15: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19: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20: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来
21: 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
22: 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19: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23: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20: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14: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24: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20: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

0: 发的少年。
1: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2: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3: 老板打包。
2: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4: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5: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4: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6: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7: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8: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9: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8: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10: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11: 阿姨，我要充话费。
12: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11: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10: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13: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4: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15: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16: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8: 妈妈，是红的，不能闯。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8: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17: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18: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17: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18: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17: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18: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17: 嗯，说得真好。
19: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12: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20: 说什么呢你？
21: 如果换一种方式。
12: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20: 谢谢老婆大人。
12: 我正洗菜呢。
20: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21: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

0: 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1: 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
0: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2: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3: 嗯，看到了。
2: 那你还闯过来？
3: 但我没看到你呀。
4: 总是让人如沐春风的换位思考，不仅是一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体贴，更是一种待人以善的高情商。愿你明白，为人处事懂得换位思考，人缘才能越来越好，而与人相处学会将心比心，感情才会越来越深。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
2: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3.7度，相对湿度59%。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3.7度，相对湿度59%。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3: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4: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3: 哦，辣味香肠。
4: 嗯，
3: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4: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
3: 嗯，
4: 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5: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4: 啊，
5: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3: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0: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6: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7: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6: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7: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10: 古装剧看多了吧？
1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个人如果长期的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不仅心情受到压抑，更难以获得职业上的成功。而那些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的人，则可以充分调动个体潜能，获得职业发展的原动力。那么，该如何理性对待不喜欢现在工作的现状？难道真的是一言不合就离职吗？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不喜欢现在的工作该怎么办。一份报告显示，70后的第一份工作平均超过4年才换，80后是3年半，而90后骤减到了19个月，95后呢更是仅仅在职7个月就选择了辞职。辞职的原因要么是对现状不满，要么是有更好的机会。不难看出，上班族普遍对目前的工作不满意，没有热情，失去动力。上班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赚钱，满足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呢，则是让自己融入社会，通过参与社交和集体活动，达到个人价值的实现。到哪里都能上班，都能赚钱。第一个方面的目的，或多或少都可以达到，而第二个方面却未必能够实现。如果你对眼下这份工作深恶痛绝到了极点，每天处于负能量包围中，工作时间8个小时过得度日如年，如坐针毡，一天都待不下去，也许啊，真的是你该离开的时候了。那么，如何衡量是否应该辞职，又该为此做哪些准备呢？一旦你对公司和领导极为不满，彻底失望，或者工作内容简单重复，毫无价值，就是一种应该离职的信号。在正式决定跳槽前，你要考虑清楚，天下乌鸦一般黑，你对现在公司和现任领导不满意，这种情况很可能在下一家公司同样遇到。如果再次遇到，你是否做好了心理准备进行应对呢？当然，你可以在面试和入职前通过熟人打听一下内幕，再做决定。然后你要明确一下跳槽的目标公司、目标岗位和期望薪资涨幅。更为重要的是，需要了解你现在所在岗位和目标岗位在市场上的需求度和基本薪酬范围。这些信息既可以从公开的招聘或猎头网站直接获取做参考，也可以通过和猎头顾问的口头交流来进行了解。接下来呢，你要将简历进行有针对性的梳理和包装。在每一部分工作经历中，除了罗列工作职责之外，最好呢将取得的业绩进行量化，比如销售额、节约成本、完成天数、产生收益等等，或者对公司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做出的贡献。将你在某个项目中的角色进行说明，到底是起主导作用，还是辅助作用，或是支持作用。在面试官的眼中，你起到的作用不同，价值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不要忽视对你的软技能的总结和归纳，比如领导力、跨部门沟通能力、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结果和细节导向等等。同时呢，心里要有针对这些能力解读的具体例子。如果申请的职位略有不同，简历也做有针对性的调整，不能一份简历包打天下。然后你就可以联系猎头投递简历，通过熟人朋友内部推荐介绍相关的职位。找到心仪的工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快则2到3个月，慢则需要半年甚至更长，所以你一定要有耐心，不能心急，或者感觉好像明天就要走了似的，故意和领导闹别扭，这样只能对自己不利。别忘记，猎头推荐成功还有最后一个流程是 背景调查，也就是猎头会打电话给你曾经的同事，不管是领导还是下属，来了解你在上一家公司的表现和个人评价。如果真能决心跳槽走人，说明你对自己不仅有信心，具备一定实力，同时做好了多方面的准备。然而实际中更多的人却是虽然对工作不满意，但是还不具备足够的实力，也没信心跳槽找到更好的工作。还有一些人是没想明白一点，其实他们认为工作没价值或领导能力差，很可能只是因为自己的思维受限，无法从现在的工作中提炼价值，无法学人所长，发掘老板和同事身上的闪光点。在这种情况下，无奈留下的那些人不如换个思路面对周遭的领导、同事和工作本身。对自己狠一点，就是说别对自己太好了，一受到点委屈或者是被领导骂了一顿就玻璃心碎一地。不如客观地分析一下工作或项目没做好，是不是因为自己不够认真，要求过低，得过且过，或者是敷衍糊弄。老板或同事的批评就一点道理没有吗？如果他们说的哪怕有一句话对你是有用的，以后加以改正或提高不就行了吗？只有用一个亮眼的业绩加上良好的人际口碑，才能获得他人的信任和欣赏，进而得到提拔和重用。无论如何，你都必须未雨绸缪，持续的主动学习，锻炼能力，积攒经验，等到有一天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离开，你都不会慌手慌脚，感觉世界末日的到来。如果不想离开现在的公司，有两种方式可以让你多少缓解不满的情绪，那就是转换岗位和让下班生活有声有色。比如你对现有部门和领导不满意，可以留意公司近期发布的内部招聘信息，或通过关系不错的同事了解空缺岗位，尝试内部转岗。另一个转移对现有工作不满的方式，就是好好规划你的下班后生活，让自己从另一个维度获得满足感。比如参加读书会，制定健身计划，从事写作，学习一项新技能或乐器，甚至成为斜杠青年，开启副业等等。将业余生活过得有声有色，一是可以让你的视野拓宽，结交更多朋友，从而让自己走出思维的局限；二是更能让自己在新的领域获得成就感，提高幸福指数。而这些呢，也都会潜移默化影响你的日常工作，对公司领导和同事的看法可能就会有所改观了，因为你知道这份工作并不是你的唯一。少些抱怨，干好现在的工作，说不定哪天你学到的新技能就可以变成你真正的专业，变成你谋生和赖以生存发展的真正技能，到时呢就足以支撑你谋生或开展新工作，甚至是自主创业。喜欢做什么和你真正能做什么、做好什么并不能划等号的，至少现在是不能的。如果你在公司待上几年能力强又不喜欢现在的工作，那么就别凑合，别将就，潇洒拍拍手转身就走。但如果你没有本事也没有自信离开现在的工作，那么就停止抱怨，将精力聚焦在如何将工作做好，如何在有限的工作内容中最大程度地提升自己。韩寒说，这世间从来没有毫无准备的横空出世，更没有随便努力一下就可以的成功。与其羡慕其他人的成功，在不满和焦虑中虚度光阴、蹉跎岁月，还不如脚踏实地转变和磨砺自己，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有一句话说，情商不是八面玲珑的圆滑，而是德行具足后的虚心、包容、自信和格局。把人逼到绝境的不是强者，准确把握分寸的人才叫能人。真正的高情商是懂得在别人陷入窘境时给人找个台阶下。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有一种高级的情商叫给人台阶下。《菜根谭》里有一句话，工人之恶，勿太严，要思其堪受。指出别人不好的地方时，不要太过苛刻，否则非但不能让人改正，反而输了人心。生活中每个人由于见识不同，能力不一，对事情的看法就会有所差别。人非圣贤，犯错总是有的，而指出错误的方式和态度，便是情商与修养的体现。理直气和往往比理直气壮更能赢得人心。希拉里的自传准备出版时，一位知名主持人曾经这样不留情面地说，我打赌他的书如果卖得好超过100万本，我就把鞋子吃下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才过几天，希拉里的自传就变成了畅销书，早已超过100万本的发行量。主持人果然收到了一双鞋子，不过这双鞋子的味道十分特别，又甜又软，质地不同寻常，因为这是希拉里为他特意定做的鞋子形状的蛋糕。这个举动既让对方兑现诺言，也给对方一个台阶下，让无数人感慨希拉里宽容豁达的胸怀。生活中有些人一旦占理，就将小问题无限放大，一副得意洋洋的嘴脸，摆出有理走遍天下的范儿。但世事变化无常，正如一句古谚语，30年河东，30年河西。今天你理直气壮的不让人，他日陷入同样的境地时，又如何让人得饶人处且饶人？因此，精神层面越高的人，眼界越高远开阔，越知道得理饶人的道理。一个人对待问题的态度，往往能够看出他的修养。做事有分寸，懂得适可而止，才是大气之人。中国有句古话，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淡所以不觉得腻，因为懂得掌握分寸，所以不会过分亲密，才能长长久久。一个同事说，不知道为什么曾经最好的朋友现在常常找理由不见他。分析起原因来，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儿，朋友谈了对象，找他帮忙把把关，一开始有说有笑，提起以前的事儿来，他便收不住话匣子。别看他现在这么大方，以前害羞得跟鹌鹑一样。每次考试，他都喜欢临时抱佛脚，低分踏过及格线。幸好现在他会化妆了，以前满脸痘痘都不遮一下。朋友脸上挂不住，气氛变得尴尬起来，最后这顿饭啊，谁都吃得不愉快。

生活中这样的事儿并不少见，朋友之间因为无心的玩笑而逐渐疏远。有的人说，不就是开开玩笑吗？但只有被伤害了才知道，这个漫不经心的玩笑恰恰击中了对方的痛处。和老朋友在一起，我们会习惯地聊以前的话题，回忆美好时光，但认真想想，回忆过去和揭人短处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一段不愿记起的过去，被人当众揭开伤疤，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有一句话说得好，对方觉得好笑的才叫做玩笑，觉得不好笑的是没礼貌，因为这不仅是揭露了别人的隐私，更辜负了对方的信任。当这份信任耗光的时候，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人都想展现自己美好的一面，真正的亲密不是口无遮拦，而是懂得尊重。每个人都要自尊，每个人都有不得已的苦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或许你不赞同，但可以选择理解，不必让人难堪。真正成熟的人不会一直盯着别人的短处，时时嘲笑讥讽。正如大树不会嘲笑一棵小草，因为生活环境再差，小草也顽强坚韧。大海不会记恨一条小溪，因为小溪再浅也能滋润一方田野。太阳不会鄙视夜晚的月亮，因为月亮代替它在晚上给人们带来柔和的光亮。说话是最大的智慧，在于充分考虑双方的情绪，将心比心。真正博大的胸怀是理直气和，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而真正的高情商是懂得尊重，恰到好处，令人如沐春风。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音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3.7度，相对湿度59%。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3.7度，相对湿度59%。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周末时光，新闻不断，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新华社南宁7月10号电，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记者获悉，7月6号以来，广西因美沙克台风造成严重洪涝灾情，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全国各地爱心企事业单位和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通过广西红十字会为灾区捐赠善款。截至7月10号12时，全区红十字系统共接收捐赠款物价值达14,553.74万元，其中捐赠资金10,859.78万元，捐赠物资83.6万件，价值3,693.96万元。7月10号，记者从自治区教育厅获悉，在该厅的紧急部署下，全区86所高校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受灾学生临时困难补助专项工作，通过经济帮扶、心理关怀与助学保障等多措并举，全力帮助学生渡过难关。7月10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云南省发展改革委在昆明联合举办平陆运河昆明货源对接会，为相关企业搭建合作对接的坚实桥梁，推动货源供给与物流服务精准对接。7月9号，记者从自治区教育厅获悉，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东帝汶立项建设名单于近期正式公布，南宁职业技术大学、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分别牵头建设的2个特色项目获批，这标志着广西这一国家级职教国际合作品牌向着东盟11国全覆盖目标正式迈出关键一步。记者了解到，7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广西的唐梦雄、谭炳宪、岑春优、郭桂海、黄宪建、唐明6人上榜。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越听越爱。
4: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5: 我老师看我，看我们吧，快救我，救我！
4: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

0: 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
2: 月听，
1: 月爱，
2: 月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
1: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3.7度，相对湿度59%。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3.7度，相对湿度59%。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3: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4: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3: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4: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0: 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
6: 月爱，
5: 月爱。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个饭歌。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牵，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0: 清晨的第一班车，载着城市的苏醒。
1: 傍晚的最后一站，留着守护的温情。
0: 在车厢里，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1: 一个搀扶，一次守候，一声感谢。
0: 欢迎走进公交表扬台，让我们一起学身边榜样，扬时代新风。
2: 暖心帮扶，传递温度。
3: 6月23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八路驾驶员廖杰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搬菜篮子。6月23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51路驾驶员高贵新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搬菜篮子。6月23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73路驾驶员谢有奇在营运途中主动帬乘客拿购物车。6月24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30路驾驶员黄文义在营运途中主动帬乘客抬重物。6月24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93路驾驶员黄万威在营运途中主动帮扶乘客。6月24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64路驾驶员陆树勇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拿购物车。6月24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05路驾驶员李子山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手推车。6月24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07路驾驶员陈志锦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重物。6月25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123路驾驶员刘灿瑜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重物。6月25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17路驾驶员韦文革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重物。6月25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12路驾驶员韦焕福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行李箱。6月25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65路驾驶员陆增红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重物。6月26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2路驾驶员庞英平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行李箱。让我们对以上司机师傅表达感谢，为他们的爱心点个赞。
2: 拾金不昧，凡人善举。
3: 6月23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73路驾驶员武世康捡到一张市民卡，联系失主领取。6月24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14路驾驶员陈永伦捡到一个袋子，联系失主领取。6月24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64路驾驶员劳国堂捡到一个书包，联系失主领取。6月26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00路驾驶员向阳捡到一本退役军人优待证，联系失主领取。点滴行动，传递文明温度。谢谢每一个让失物回家的你。
0: 每一次伸手相助，都是一束微光。
1: 每一次善意流淌，都能汇成暖流。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公交表扬台，愿你我都能成为这流动风景中的一扇窗，让爱心传递，构筑社会文明新风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3.1度，相对湿度62%。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3.1度，相对湿度62%。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1: 周末时光，新闻不断，990新快报。
4: 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记者获悉，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近期我市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给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从在自治区党委管理的党费连同中央组织部下拨的党费中，给南宁市紧急划拨专项资金，用于支持防汛抢险救灾工作。7月10号，南宁市委组织部将中央和自治区下拨的党费连同配套的代市委管理党费共计2000万元，划拨用于支持全市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并印发通知提出有关要求。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防城港、钦州、贵港、横州市等地区近期遭遇持续强降雨，出现严重洪涝灾害，部分地区通信中断，交通受阻。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提前批体育类第一次征集志愿于7月10号18:30至7月11号9点进行填报。为确保受灾考生不受灾情影响升学机会，自治区招生考试院推出多项人性化服务举措，确保考生及时完成征集志愿填报。记者获悉，7月10号，南宁中考招生信息网发布了2026年市区9年级中考成绩各等级组合分布情况。记者获悉，今年暑期，南宁市总工会开设了用工暖心托管中心公益托管班，覆盖兴宁区、江南区、青秀区、西乡塘区、梁庆区等5个城区，用心用情为新就业群体子女打造安全、充实、温暖的快乐假期。记者了解到，7月10号，在南宁市桂南宫正处的全程监督下，2026年乐购南宁票享好运有奖发票试点活动第22期抽出16170张定期中奖发票。本期抽奖在2026年广西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活动的加持下，多重优惠叠加效应显现。我是 AI 主播99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光影的歌。
5: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6: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7: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6: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7: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8: 见往知来，向时而新， 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9: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1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尘封的往事。
11: 缘分跟冰块一样，握在手里你就会明白。
12: 喜欢你好像是上辈子的事。
13: 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其实谁都不知道。
14: 如果有刀枪寻飞，离我们童话再见了。
10: 光影的歌，收藏你的声音记忆。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清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0: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

0: 里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六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6: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0: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7: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8: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7: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8: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7: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8: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 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10: 总共有20多个工人，

0: 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1: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2: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3: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4: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3: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4: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万把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3: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5: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6: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7: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8: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9: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手，做到应手尽手，颗粒归场。
10: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2: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吃喝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1: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3: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1: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4: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1日3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15: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八席和六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7: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6: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18: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15: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10: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15: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15: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 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0: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0: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15: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0: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1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2: 3、2、1，点火！
23: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强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 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人员紧急转移避险、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浙江温岭东南方向约16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12到13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启动针对上海、江苏、江西、安徽、四川等省直辖市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增派一个工作组赴安徽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会上指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我国东部沿海，浙江、福建首当其冲，除强风暴雨之外，风暴潮和海浪风险突出，山洪和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高。此外，受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西北地区也有明显降雨过程，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1号，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摩尔多瓦总统桑杜11号宣布提名瓦西里·托凡为新政府总理。托凡长期活跃于私募股权投资领域，身兼投资人、企业家与金融家多重身份。他支持摩尔多瓦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最后2场8强赛将陆续展开。北京时间明天5点，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明天9点，阿根廷队迎战瑞士队。此刻提示。记者从上海地铁了解到，为了确保运营安全，今天18点起至运营结束，上海地铁2号线、5号线、16号线和浦江线上述线路的高架和地面区段将限速运营，后续是风力影响情况，可能还将扩大限速运营范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速力度， 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本周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并升级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军事侵略并强硬反击，美伊局势是否将再次恶化失控？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4: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东旭。
4: 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关注南海问题。近日，菲律宾刻意选择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十年这一时间节点，大肆炒作涉南海问题的错误论调，并借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明里暗里将南海相关争议塞入东盟多边议程。唐老师，菲律宾这样做有何险恶用心？
5: 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继续盘踞非法占据的包括中业岛在内的相关的岛礁。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希望呢拉东盟拉域外力量呢在这个地区呢搅局。这应该说呢是当前菲律宾政府采取的政策。那么从2016年的仲裁案来看的话，其实一方面呢，那么他的这个仲裁庭的成立呢，就是一个草台班子，根本就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的规定。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在当时来看的话，也是有域外势力的这个介入，特别是当时的这个菲律宾领导人，那么借着这个域外势力，甚至呢还邀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大律师来在这个地方呢故意制造这样一个话题，制造这事端，让有关势力呢能够在这个南海地区呢存在，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搅局。那么从这个南海相关岛礁以及水域的归属问题呢，这应该有两方面的这个依据。对中国来说的话，我们拥有这个不可争议的主权呢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历史传承，这个应该说呢，当中国已经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时候呢，南海周边的相关的这个实体相关的这个国家呢，还是一些这个中藩朝贡体系下的这样一个存在，比方说菲律宾叫吕宋，越南叫安南，所以呢，我们祖祖辈辈在这个地方，打鱼捞虾呢，这是我们历史传承，这也是一个国际惯例。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二战结束前后呢，有一系列的法律这个规定，比方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规定了中国对南海相关岛礁水域拥有不可争议主权。那么现在菲律宾借着所谓的这个国际仲裁来发难呢，我觉得他的目的呢应该说是不存在，险恶用心呢也是那个非常明显的。
4: 把视线转向委内瑞拉。近日，在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并积极展开救援之际，美国军队以支援救灾为名义踏上委内瑞拉的领土，并在周边地区部署了海上和空中军事资产。这是继今年1月3号美军特种部队强行控制委内瑞拉，并且控制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美国军事力量再度进入委内瑞拉。魏老师，有舆论认为美军此举是想以地震救灾为契机，事实上恢复在委内瑞拉的军事存在，您对此怎么看？
6: 美国派兵到委内瑞拉进行所谓的救灾行动，我认为呢这是表面文章。事实上呢，美国它还是有军事图谋的。首先呢是要针对美军的部队进入到委内瑞拉的相关区域进行最大程度的试探，因为美国此前派兵强行控制这个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啊，委内瑞拉民众对于 美国的军事介入，甚至对于美国本身是非常反感的，甚至有明显的很强烈的敌意。所以这一次呢，美军这个派兵救灾，就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试探，而且呢是要进行耀武扬威，要对外展示针对委内瑞拉美军随时可以来，可以采取相关的军事行动。其次呢，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美国试图针对委内瑞拉进行渗透，进行长时间的控制，还企图长期的掠夺委内瑞拉的资源，所以呢他也有派兵在相关区域内获取据点的这样的一个野心，所以不排除这一次呢就是要为了去探路。
4: 我们再来关注美土间的军贸交易。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此前呢，美国因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对土实施制裁，将其踢出美国主导的 F-35 战斗机项目。唐老师，美国为什么又转变了态度呢？
5: 我觉得特朗普当年呢，把土耳其踢出 F-35 战斗机项目，现在又邀请这个土耳其回来，应该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从政治外交层面来说的话，我们都知道北约内部呢现在出现了这个撕裂，特别是一些老的北约成员国对于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不管是在关税、在地区安全，还是在这个对北约态度方面呢，表现出这种若即若离呢，使得特朗普呢感到应该说呢，在北约内部应该拉一个像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家来给他在这个北约当中呢提供一定的支持。而且土耳其来看的话，长期以来那特别是在加入北约之后呢，一直是北约防御的一个南大门。那么在这个2014年前后，我们看到大量难民要涌向欧洲的话，其实土耳其呢进行了有效的阻挡。所以从政治外交、从地缘等各种角度考虑来，特朗普应该说继续拉土耳其呢由他自身考虑。另外一方面呢，还是推销这个 F-35 战斗机，因为土耳其呢其实是 F-35 这个战斗机项目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在此之前呢，订购了100架 F-35 战斗机，那么已经投资了14亿美元。其实在2019年之前，我们看到土耳其的飞行员呢已经在这个美国呢接受了 F-35 的一个训练，只是呢被特朗普呢一口叫停。所以现在特朗普又要恢复对于土耳其的 F-35 项目呢，应该说呢有这个推销军火之嫌。
4: 最后呢，再来关注加拿大史上最大的军购订单。加拿大最近宣布将德国的一家公司确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的首选供应商。加方计划采购最多12艘潜艇，以取代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舰队。按照计划呢，首批4艘潜艇将于2034年交付。魏老师，加拿大为何会选择德国的潜艇作为换新的选择？
6: 加拿大海军的潜艇啊，确实非常的老旧，已经到了非换不可的状态。但是呢，加拿大首先是排除了攻击型核潜艇的选项，因为如果要买攻击型核潜艇，美国一定会强行推销。那如果加拿大引进攻击型核潜艇，它就会像澳大利亚一样上当，那么会陷入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军购的陷阱当中。所以加拿大采取了一个比较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要采购常规潜艇。那么采购常规潜艇，如果是选择日本或者是韩国的常规潜艇，首先呢像韩国它缺乏一些核心的技术，而日本呢受到美国方面的控制啊又比较深，所以呢在出售一些具有进攻属性武器装备方面，韩国和日本自主性不强。选择和德国进行合作，就是因为现在德国它在防务合作层面展示出了更多的自主性，而且和美国拉开距离。所以现在呢，加拿大和美国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矛盾，所以呢希望和德国进行合作，引进它的这个214型的常规潜艇，或者是依托于214型常规潜艇发展而来的新式的潜艇，强化自身的水下兵力的运用能力。
4: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一周热点国际军情的评论和梳理。
7: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4: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势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8: 7月7号至8号，2026年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的安卡拉峰会宣言显示，各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宣布新增超500亿美元军备采购，承诺扩大联合军工产能。32个成员国2026年国防总支出预计突破1.8万亿美元。不过，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8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除了对乌援助问题，此次峰会在防务开支、责任分担等问题上也存在多重矛盾。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点名批评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冲突中袖手旁观，他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威胁称美国可以从欧洲撤出所有军队。此外，俄乌冲突近期处于高烈度对抗状态，俄军在前线持续推进，宣称攻占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则借助无人机对俄纵深能源设施、后勤体系实施远程打击，双方呈现前线攻防拉锯、纵深互袭态势。为此，俄乌领导人相继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沟通，释放谈判信号，但双方仍处于谈而不和、边打边谈状态。
4: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刚结束不久的北约峰会。今年北约安卡拉峰会议题众多，根据会后发表的宣言看，会议内容包括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唐老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是点名批评了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冲突中袖手旁观，而峰会宣言特别提到了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在您看来，这是为了修复美国和北约盟友的关系吗？
5: 应该是看到特朗普这种这个两面的手段或者两面的做法。一方面呢，他希望呢欧洲北约成员国能够做出更大的付出，特别在增加防务开支，包括承担更多的义务方面呢，欧洲国家呢应该呢跟美国呢这个靠近，让更多的这个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呢来这个维护自己自身的这种这个安全。但是呢，欧洲国家来看的话，现在至少有三个方面呢，跟美国特朗普政府表现出若即若离。第一个在道义或者是在这个法理等各方面，因为现在看的话，特朗普认为，英法德意等国呢，对于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呢，袖手旁观，这是应该说呢，欧洲一直所谓的这个道义制高点方面的一个考虑，是站在道义和站在国际法律上面考虑呢，欧洲国家是不愿意参加这样一个出师无名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个考虑点。那么第二方面呢，欧洲国家现在能力也确实有限，连美国自己现在它的这个兵力兵器部署在伊朗的无人机导弹面前呢，都显得束手无策。那么让欧洲国家派军舰去到波斯湾，很显然呢，这是一种这个自我这个伤害的一种选择。所以欧洲呢现在也很难派出兵力，或者是呢在这个各方面呢给美国提供有效的支持。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本身的政策，比方说特朗普对委内瑞拉这种这个打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呢也伤害了西班牙在这个拉美地区的利益。因为长期以来呢，这个西班牙对于委内瑞拉等国呢有的自身的这种合作关系，那么包括增加关税，包括贸然的对于一个国家一个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很显然呢也伤害了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个利益。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欧洲国家 家跟美国若即若离，或者表现出这种不合作姿态呢，就是显而易见的。但特朗普来说的话，他有自己的盘算，他认为呢，欧洲现在不管是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呢，还离不开美国，他要拿捏欧洲呢，欧洲呢也不得不做出一定妥协。所以这是特朗普现在一方面呢，让这个欧洲出更多的开支、出更多的钱，另外一方面呢，又表现出坚持集体防御原则的主要的原因、主要考虑。
4: 所以这是美国和欧洲的被迫所做出的双重选择。那么峰会期间呢，特朗普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他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甚至威胁称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将取决于盟友如何来回应他对格陵兰岛问题的关切。那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德国等北约成员国在打击伊朗问题上没有给美国帮上忙，所以呢，他在五月一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军人员。魏老师，在格陵兰岛问题上，您认为美国会如法炮制吗？
6: 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这种吞并的野心，现在来看呢，还是仍然存在的。所以说呢，美国方面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场合，向他的欧洲盟友去施加压力。那么他提出了很多的交换条件，比如说，如果美国继续保持在欧洲现有的军事存在，那欧洲这些国家就要支持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些无理的这种要求，包括想要吞并格陵兰岛，包括在格陵兰岛要攫取利益，甚至要进行大规模的驻军。但是从目前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态度来看，对美国这种从盟友的这个范围内去抢地盘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强烈不满，而且呢，欧洲大多数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挺团结的，一直和美国对着干，而且态度很坚决。所以即使美国他有一些口头层面的警告，包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所谓交换条件，在这个核心的问题、敏感的问题上，我认为欧洲基本上不可能让步。那最多呢，也就是这个丹麦允许美国派出一定数量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在格陵兰岛，然后是在北约的框架内进行存在，这种可能性是应该是有的。但是呢，如果说把格陵兰岛的主导权完全交给美国方面，那以后美国的胃口会越来越大，针对盟友所索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利益也会越来越多，欧洲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种前景。
4: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欧洲不愿意做出让步，那么美国会不会以象征性的这种撤军来表达他的这种态度？
6: 我认为一定会，因为现在美国就是要针对欧洲，针对他的很多盟友要进行惩罚。那么这种惩罚呢，除了在军事合作层面比如说在转让技术方面他可能要做减法，还有一个呢，最直接的就是减少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驻军，让欧洲变得更加的不安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正在进一步的推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虽然说呢，他们的这个实力在很多层面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呢，为了强化自身的这种防务的合作能力，欧洲国家也不得不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和美国进行防务和军事层面的切割。
4: 所以可能未来美国也并不是说就能够靠撤军这样的手段来拿捏住欧洲了哈。美国在今年呢还提出了北约3.0的概念，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峰会开始前所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展开北约3.0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审查的目的是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唐老师，从此次峰会的宣言当中，我们能不能看出北约3.0的雏形？据您判断，北约3.0能否顺利推进？
5: 应该说呢，比较困难。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建立军事同盟，特别在冷战期间，搞一些军事同盟来说呢，它主要是还是要给自己的全球战略、全球霸权的提供支撑。那么北约来看的话，现在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所以如果美国现在推卸责任，那么比方说它这个3.0计划当中呢，就认为呢，现在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呢是伙伴关系，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责任呢完全推给了欧洲的一些成员国，特别是对于欧洲的防务。那么特朗普同时呢还要求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防务开支。那么从这个分工来说的话，欧洲国家呢接管常规的防务、区域威慑、前沿防卫等任务，而美国呢只提供核保护伞、提供战略情报和跨区域的 高端资源，所以形成了这个欧洲管中层、美国管顶层的这种这个架构。这种架构设置来看的话，其实还是由美国在主导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组织。那么欧洲国家一方面愿不愿意有这么这种这个政治意愿重新呢在这个设计北约的框架，就是在这个地方出力又出钱而为美国呢提供支持服务。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北约欧洲的成员国能不能拿出这么多钱来这个进行这种防务方面的这个建设，现在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如果真的要推动北约3.0的计划呢，在很多方面呢应该说是这个当下北约这样一个庞大军事组织结构性的变化，那么美国愿不愿意，我相信呢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因为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即使特朗普现在要从欧洲收缩，但是呢我相信这个华尔街这些这个垄断集团财团们，这财阀们，他是肯定不想在这个地区离开的。毕竟全球范围内我们看他最大的一个盈利点就是在欧洲，不管是在这个贸易、在技术、在各种这个合作方面呢，欧洲是美国赚取这个利润最大的一个区域。如果说特朗普贸然的离开的话，我相信华尔街大佬们肯定会这个向这个

0: 全摆脱美国的安全方面的这个架构，所以呢，不断的拿捏，不断的呢，勒索欧洲国家。这很显然呢，一方面刺激了北约内部的团结这个撕裂，另外一方面呢，也使得美国呢在欧洲事务当中呢可能会越来越淡出，使得他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呢很难得到完全的保护。
1: 这有可能只是美国政府一厢情愿之举哈。那么在本届峰会上呢，对乌军援问题啊仍然是重点内容之一。八号呢，美乌元首会晤，特朗普就表示，美国计划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许可，可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那道导弹袭击。其实早在五月下旬的时候呢，泽连斯基就正式向美方提出申请，希望获取爱国者导弹的本土生产授权。不过在乌克兰业内人士看来，这款装备技术精密，制造门槛很高，以目前乌克兰现有的工业条件看，根本无法独立来完成生产。魏老师，您认为这是特朗普安抚泽连斯基的口头表态，还是说美国真的会做这样的选择？
2: 显然是一个口头层面的表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乌克兰确实非常缺乏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配套的拦截弹，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其实它也是存在库存不足的情况，所以现在乌克兰呢提出了一个这种解决方案，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什么解决方案呢？就是从美国买授权，让美国向乌克兰发放生产的许可证，然后引进生产线，在乌克兰的国内大批量的生产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现在来看呢，特朗普在口头上应该是已经答应了，但是呢仅仅是口头上的一个答应和承诺。我相信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并没有当真，因为呢美国方面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许可证，肯定也是狮子大开口，一定会要让乌克兰出一大笔钱，乌克兰自己是没有这个经费的。怎么办？还是采取这个欧洲国家共同出资的方式去向美国买这个许可证。但是即使买了许可证，美国提供了这种技术参数，或者说呢相关的这种指导文件，以现在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而言，根本就造不出来。那么即使有欧洲国家向他提供技术援助，短时间内这个生产线也是没有办法构建起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想要扩大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这个产能，都面临这个很复杂的技术问题。甚至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提议了，说这个美国国内的一些汽车巨头，你像福特啊、通用啊，他们是不是可以把闲置的厂房进行一些技术升级和改造，用来生产部分爱国者系统的这种配套的零部件，包括这个子系统。现在来看呢，想要落实这个难度都非常大，所以美国的军火商是不可能把自己的生产线转移给乌克兰的。那乌克兰即使拿到了这个生产许可证之后，他应该怎么去建这个生产线呢？泽连斯基又提出一个方案，说要与日本合作，要引进三菱公司的爱国者系统的生产线。因为日本获取爱国者的技术是比较早的，他国内的军工产能也是越来越强，客观来讲生产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能够向乌克兰进行转让，这又涉及到另外一笔费用，还有就是美国还要进行再次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1: 陈刚到南宁宾阳县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工作时强调，众志成城迎难而上，共克时艰，全力以赴做好抗洪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工作。
2: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向全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出防汛救灾倡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区防汛救灾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饱含对广西等省区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灾区人民的关心关怀。

0: 我们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7月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我区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一心，攻坚克难，以最大的决心、最大的勇气迎接面临的挑战，继续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不辜负党中央的关心关怀和人民群众的期盼。会议强调，当前我区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项工作任务更加重，挑战更加大，要求更加高，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把救援抢险和群众服务放在当下工作的最高位置，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加快受灾地区抢险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把党中央的温暖关怀送到每一位受灾群众的心坎上。当前工作已经从救急救险转到打攻坚战、持久战阶段，要进一步落实责任，明确该干什么、怎么干，抓紧抢修供电、供水、交通、通信等受损基础设施，加快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确保不落一户一人。要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持续强化对并险水库等的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巡查防护，打出预警和应急响应提前量，严防发生各类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优化指挥调度体系，强化工作统筹，下沉一线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连日来南宁市宾阳县、衡州市等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袭击，多个乡镇出现不同程度险情灾情。7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受灾严重的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工作，看望慰问一线抢险救援人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发动群众积极主动参与抢险救灾工作，众志成城，迎难而上，共克时艰，全力以赴做好抗洪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工作。受暴雨侵袭，宾阳县部分乡镇街道、村庄被淹，水电网络、道路大面积中断，全县7.9万多人受灾，其中甘塘镇2.6万多人受灾。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全力开展防灾救灾工作。坐落在甘塘镇班江南岸的宾阳县社会福利院甘塘分院受灾后，该院9名值班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转移172名老人，无一人员伤亡，无重大财产损失，老人及家属情绪稳定。陈刚来到宾阳县社会福利院甘塘分院查看老人安置、照护、物资调配等情况，对该院及时转移安置老人给予肯定，要求继续暖心细致照顾好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在甘塘镇班江码头小广场，陈刚听取宾阳县甘塘镇防汛救灾情况汇报，详细了解灾后清淤、垃圾清运、秩序恢复、群众自救等情况，看望慰问正在清淤作业的部队官兵，感谢大家的辛勤劳动，叮嘱大家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陈刚强调，宾阳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守土尽责、挺应担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通过组建党员突击队和志愿服务队，设置党员先锋岗和责任区等方式，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投身抢险救灾、灾后自救等工作，重建美好家园，让党旗在抗洪救灾一线高高飘扬，努力营造干群合力抗洪救灾浓厚氛围。 要加强统筹协调，集中各方救援力量，加大力度做好灾后清淤、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等工作，坚决防范次生灾害，有力有序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武警广西总队司令员杨瑞杰等参加检查指导工作。
0: 广西台消息，7月8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发出倡议，要求全区各级人大及人大代表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要把助力防汛救灾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检验履职成效的试金石，自觉在自治区党委及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下开展工作。全区各级人大干部和人大代表要把示范引领作用发挥到抢险救灾最前沿，以实际行动诠释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各级人大要充分发挥代表联络站、代表之家等履职平台作用，迅速组织人大代表进站入阁、下沉村社，面对面倾听受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收集房屋受损、生活保障等信息，及时将群众急迫诉求转化为代表建议，推动问题早解决、早见效。要注重收集抗洪抢险一线的社情民意，及时汇总分析、精准反馈，为党委政府优化决策提供参考。要立足法定职能，展现人大担当，力所能及助力全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要用好代表议案建议这一渠道，针对防汛救灾中暴露出的短板弱项，提出高质量的对策建议，推动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不断健全完善，为夺取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全面胜利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1: 广西台消息，日前，自治区政协发出倡议书，号召全区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工作，凝聚团结奋斗、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倡议书号召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立足本职岗位，积极参与抢险救援、群众安置、卫生防疫等工作。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发挥建言资政作用，积极为防汛救灾、灾后重建献计出力。广大政协委员要发挥优势专长，通过提交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围绕防汛救灾建言践行。要主动扛起社会责任，通过多种形式力所能及地帮助受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重建美好家园。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发挥凝心聚力作用，架起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连心桥。广大政协委员要依托政协宣传阵地、委员工作室等平台载体，多渠道听取基层群众的呼声、诉求和愿望，协助党委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助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持续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支持参与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凝聚团结奋斗、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
0: 广西台消息，7月10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向全区各级统战部门、统战组织和广大统战成员发出防汛抗洪救灾倡议，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指挥下积极参与防汛救灾工作，在大灾大考面前彰显统一战线与党同心的政治本色，要发挥统战优势，积极支援防汛救灾一线，要把凝心聚力、汇聚力量贯穿防汛救灾全过程，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深入基层一线，及时了解受灾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帮助转移安置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要协助做好群众转移、物资发放、秩序维护、心理疏导等工作，组织开展邻里互助、生产自救，共同维护灾区社会稳定。 全区各级统战部门、统战组织要立足自身优势，全方位参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要深入开展广西光彩事业行、万企兴万村等活动，组织民营企业参与灾后帮扶，要组织党外医疗、科技、法律等专业服务团队深入灾区，开展义诊、技术指导、法律援助等服务，帮助解决群众看病

0: 病、复产等实际问题，全力帮助灾区群众渡过难关，重建美好家园，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攻坚战。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洪水退去，金玉复建火速推进。七月十号晚，衡州市云表镇距209国道一线灯火通明，来自消防、公安、武警各级党政机关及社会各界的3000多名党员干部、群众志愿者迅速集结，组成18个工作组，冒雨开展通宵清淤作业，以水退人进、昼夜奋战的姿态，全力抢通道路、清洁家园，助力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南宁台记者陆稳恒、韦翘、陆林广、李阳的报道。当晚10点，清淤队伍作业机械陆续进场，雨水连绵不断，路面泥泞湿滑，一线人员依托应急灯光、手电照明，在雨夜中挥锹清淤、合力除障。机器轰鸣声、铁锹铲泥声交织成灾后重建的奋进乐章。衡州市马山镇党员毕小思：
3: 我们是横县马山镇镇政府党员，他们都过来了，这个父老乡亲他们现在都不能回家，我们做这个清理，会尽快把这个家园清理干净，就让他们回来。
2: 衡州市人社局党员苏春雷：
4: 组织了26人来云表镇做清淤工作，今晚我们的工作任务就是要把草面上的淤泥清理干净，我们党员干部冲在第一线上啊，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
2: 雨水浸透衣衫，泥浆沾满全身，全体人员争分夺秒推进清淤工作，现场指挥高效有序，机械作业与人工清理精准配合。衡州市武装部民兵队长乐锦昌：
5: 早上6点到现在，洪水不退，我们不退，跑到要高的天亮，务必就是做好工作。
6: 洪水不退，我们不退，加油加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灾情就是命令。当衡州市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侵袭，多个乡镇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争当抢险救灾重建的逆行者，让党旗在抗洪一线高高飘扬。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董杰的报道。
7: 当灾情发生，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临巨大威胁时，舍小家顾大家是党员干部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衡州市孝义镇第一初级中学校长韦显辉是孝义镇第一初级中学受灾群众安置点的大管家，当得知自家的房子也被洪水冲毁，他顾不上回家去看一眼，而是选择一心扎进安置点工作，及时解决受灾群众的衣食冷暖。
8: 我家里冲得差不多了，我听说已经围墙冲垮了，我们接到政府通知说我们这里是安置点，之后我们就一直忙，也没空想，也没空回去，要解决住的、吃的、用的，所以感到责任重大的。
7: 在衡州市受灾较重的云表镇安置点，热腾腾的饺子、热泡面、盒饭等食品让受灾群众的心里暖暖的。党员志愿者秦艳丽忙着组织受灾群众排队分发物资，额头上满是汗水，只听见他不停大声喊：饭菜优先保障受灾群众。有些嘶哑的声音成为安置点群众最暖心的依靠。
9: 主要的职责就是负责安置点物资的分发，协调医护人员帮他们做检查，优先保障群众，坚持这生命至上，群众至上。
10: 带了很多地的群众进去，就让我们的家乡做点贡献。
7: 东圩村在六兰水库周边，洪水退去，村里断电、断网、断水。孝义镇纪委书记雷叶龙忙着组织运送救灾物资、清淤清障，组织灾后重建，连续奋战至凌晨4-5点，与人民群众共度难关。
11: 我们政府一定肯定会保障群众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生活需求，能为我们群众解决一些实在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作为公职人员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素养了。
2: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10号，方春明在2026年再会14届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座谈会上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部署，依法加快推进我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技能支撑。何文浩出席会议。
0: 七月十号，睢国华在自治区地质灾害预警预报中心视频调度全区地质灾害防范工作，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巡查排查、临灾预警和应急处置，落细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七月六号，乌家市在吴州学院讲授思想政治教育课时，勉励广大师生坚定理想信念，倍加珍惜时光，志存高远，奋发图强，切实担负起建设广西、建设家乡的时代重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0: 七月七号，刘永梅在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讲授思政课时强调，学校要发挥学科优势、人才优势、资源优势、政策优势，青年学子要持续厚植爱党爱国情怀，牢固树立科技报国远大理想，自觉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事业。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当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稳步推进，灾后卫生防疫进入关键攻坚期。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7: 记者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广西已启动多维度全覆盖的应急监测响应体系，从应急指挥、专业消杀、疫病监测、饮水安全、物资保障、健康宣教多维度发力，全方位织密织牢灾后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截至七月九号，全区传染病疫情与去年同期相比无明显变化，整体形势平稳可控。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与疾控部门的专家下沉至南宁衡州市、宾阳县以及贵港、青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分层次开展医疗应急和灾后防疫等卫生应急的指挥协调、培训指导、防疫消杀等工作，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洪水退后，因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易发生感染性腹泻、过敏、伤寒、流感等传染病。衡州市卫健系统组织以市疾控中心为主力的应急消杀队伍，深入云表镇、孝义镇等受灾严重区域，开展地毯式消毒防疫。衡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队队员韦思亮，
12: 叫他们注意肠道传染病啊等等的发生，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喝煮沸的水。
7: 衡州市孝义镇罗村村委黄菊屯村民陆通勇，
13: 帮我们消杀了之后的话，它就可以杀死很多那洪涝过后的那细菌啊，就让那细菌滋生不了嘛。
7: 截至目前，南宁市派出专业消杀人员500多人，重点对灾情较严重区域的街道、居民片区、公共区域、安置点等关键区域开展全方位消杀。衡州市累计完成消杀面积22.5万平方米，宾阳县完成消杀面积7万平方米，有效消除环境病源滋生隐患。在贵港市，专业消杀队伍进驻盛世华府小区，对已完成排水清淤、具备消杀条件的地下停车场开展全面消杀作业。现场工作人员穿戴防护装备，规范配比消毒药剂，对车库地面、角落等洪水浸泡区域进行全覆盖喷洒消杀，从源头上切断病原体的传播途径，有效防范灾后次生公共卫生风险，努力为群众创造一个安全卫生的居住环境。贵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科负责人陆雪兰，
14: 洪涝灾害之后一定要遵循先清淤再消毒再回迁的原则，要针对重点的区域开展消毒，被洪涝浸泡过的居民的住房、公厕、垃圾站、市场、安置点等这些重点的区域进行消毒。
7: 同时，广西在衡州、钦州等多地同步开展了饮用水水质专项检测，全面评估饮用水安全状况，及时消除风险隐患，确保群众饮水安全。广西还多维开展健康宣教，引导群众主动做好个人防护，参与环境清理消杀。
0: 广西台消息，七月六号以来，广西因美沙克台风造成严重洪涝灾情，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全国各地爱心企事业单位和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通过广西红十字会为灾区捐赠善款。截至七月十号12时，全区红十字系统共接收捐赠款物价值达1亿4500多万元，其中捐赠资金1亿0859万元，捐赠物资83.6万件，价值3690多万元。 灾情发生后，全区红十字系统累计调派赈济、搜救、供水等专业救援队伍60支611人次，出动冲锋舟83艘次，分别在南宁、贵港、钦州等受灾严重地区开展救援，共转移群众1865人，运送生活保障物资22万多件。广西红十字会表示，所接收的捐赠款物将按照捐赠人的意愿，结合灾区实际救援需求，全部用于本次广西洪涝灾害的紧急救援救助及灾后重建工作。社会捐赠款物的接收及使用情况将通过广西红十字会官方网站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通过博爱通小程序捐款的爱心人士，也可在博爱通小程序个人信息页内查询本人捐款记录、证书及开具捐赠票据。
2: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广西育柴船电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主任、 C 平台整机设计首席总师李伟，扎根柴油机研发一线20余年，带领团队突破多项国际先进水平技术，用创新成果书写新时代党员的科技担当。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玉林台记者庞小妹、周子勇的报道。2005年，李伟通过校园招聘进入育柴，从冷却系统零部件设计员做起，凭着爱学习、肯钻研、能吃苦的韧劲，他很快脱颖而出。不仅积极参与了多个基本型及变形机的冷却系统与部分润滑系统等研发工作，还出色完成了育柴全系列机型冷却系统部件的水力及结构受力优化等工作。李伟，
15: 恩师和子侄的培养，让自己在这个平台中得到了锻炼，并将掌握的技能本领应用在产品开发中，也让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能够和工作融为一体。
2: 在直列200钢径 C 平台各机型的设计开发中，李伟带领团队迎难而上，独创高强度、轻量化、高可靠结构设计理念，成功解决了传统发动机笨重、爆压承受能力弱的难题。他还主持搭建技术平台，开发出耐高爆压、轻量化的机体和钢盖，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广西育柴船电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直列 CCL 系列柴油机整机设计技术总师王立乐，
16: 在我们的项目开展过程中，经常会有一些突发故障，然后还有一些紧急情况，李伟同志呢总是带头起到一个模范作用，带领我们然后一起想方案、出点子，及时的找出相应的应对措施。我从李伟身上就是学到了为达目标穷尽一切、死磕到底的奋斗精神。
2: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李伟深知团队的力量，他创新推行应用场景三维建模还原与现场实操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为每位新员工量身定制成长计划，手把手传帮带，至今已培养20多名年轻骨干，均能独立承担整机开发，多人获评市级优秀工程师，成为公司研发中坚。广西育柴船电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设计开发工程师潘永佐，
17: 正因为有了李伟同志这样的领头羊，所以能在研发领域实现不断的新的突破，我将以他为榜样，刻苦工作，勇于创新。
2: 20多年如一日，李伟以党员的初心与定力在困境中攻坚。他作为主要发明人的发明专利授权达20多项，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广西卓越工程师奖等荣誉。所开发的系列发动机累计销售超3万台，每年可节省燃油超1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350万吨。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航运、海洋工程、数据中心等领域。李伟
15: 坚守的初心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回报公司，让育柴品牌动力产品能更好的服务于客户、服务于市场、服务于社会。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陆倩、毕丽玲，主播亚楠、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18: 通关成功，
1: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1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
19: 新找的版，
1: 从智慧港口到数字思路， 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
18: 合作愉快，
19: 合作愉快。
20: 赏岛
1: 多方创意创新，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和广播。
1: 本院可见幸福村险广泽。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观众话站龙眼新闻。咱来前往全世报道。十月一号上午，龙眼县召开全面封锁广泽学院，前来学习观测习近平总书记对封锁高泽广泽作出的重要指令精神，在六件中类批示要求。全面观测中央自治区南宁市封锁广泽学院，反省两盘党前封锁形势，对全面封锁高泽广泽进行再部署、再强化、再压实。原委书记洪福来主持会议并讲话，原委副书记袁尊洪巧毅、原人大选委会主任许永会等原领导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当前政治再选举为啥极大风影响仍在持续，未来极端天气仍可能多发，各类风险因循交织叠加，封锁形势严峻复杂。全面观览深入学习观测习近平总书记对封锁高泽广泽作出的重要指令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手段，在侥幸心理，老哥树立底线水会、极限水会，立足奉大顺、抗大险、救大仔，以水水风审富浪的责任感，在实实心中没低的行动力，扎西扎实封锁高泽进行广泽，致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社会大局安定。我要强调，要坚持依治活险，跟顶追河流、水库等坝、万水桥、低谷对段。对，则就系安全点灯、重点区域在管管点位，推动整体技术历练压沉，上台湾好战拉满式风险安全摆查，官立坟地清单、责任清单、专家清单、西湾防控措施，动态清零各类安全安全，好加建海水井监测，警方突发爆海洪水、闪红灯、临时预警预案，重点加建水库水井监测预测，好严格落实直达举证负责人的临时预警救援举制。发挥去全大喇叭灯摄取作用，设立打通预警电波最后一港内，欧建划应急准备，加建应急法子养备在轮换，扎实共同应急应练，认真落实各类应急预案，密切沟通联系，提高临时应急指挥水平，在举证应急队伍实践能力，坚决筑牢眼前防线。学院要求欧严格落实封锁强限责任制，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举证当组织建立暴力作用，在单位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动员组织群众，加强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引导群众及时发现在报告身边的风险隐患，凝聚防灾建灾救灾建大合力，好严格执行如是需要水直板在领导带板制度，加密去中去后巡查品质，举凡新式包装流程，压实包装责任，以严明规律扎实举措，致力保障全面安全平安度顺。军海、县应急局、水利局、水分站、海船局、自然资源局分别就封锁工作准备、海政水政监察意见，对出灾害防范登证款灾害包。惨害人员会有当前封锁重点难点，真令了搞楼发言。各县镇单位社区，龙眼话叫管理区在县直有关部门作为负责通知，参加会议。 刚刚近，本院员简能真挨到持续见监去，入去多处严重积水。退水后，老龙大量绑礼，打发顺木在整片垃圾。申请作定命令，十月九号中午，龙安县人福部歪曲直接二百零下部民兵应急反队队员，紧急禀报本院员简能真辞现而先，致力协助党队海战强控中险在灾后海复广泽。
2: 都等受灾现场后，龙安县民兵反队队员们迅速进入集战状态，扶老安怒夹安。扶老傍礼拨楼，反攻明确，协同集战，由水土镇加行串险高仔广泽，占多镇区道路傍礼党职，集训罗砖塞对通行道路灯，夺出坟底，路面满感对铁铲、喇叭等广告，都主持监道，举问区行头啲党职内转，苦嘴集罚，垃圾罗砖，真令前面请女请收，逐到打通受阻路段，海福道路通内，又致力请砖取绑啲挡水。民兵队员们积极协助党队征收本行战行应急救援法子，保障群众举办生活所需。廿一部龙眼县民兵反队将持续坚守串险一线，跟顶灾后海福重点广泽，致力以方便性进行串险任务，全力帮助受灾区域内外的海福精选生产生活叠需。
1: 近距永州水眼队持续升建更海，引发严重恐流灾害，部分应征群众生活法子紧缺。灾区灾情牵动龙眼县各界群众的心，危难时刻，龙眼县艾生坚烈挺身而出，捐款捐佛，县红十字会搞游联动， 通筹都接，急收展地安整。
2: 陈飞石后，陆雅文准备送假半岛建立行运走捐赠一批生活法子。据总，陆雅公明等七县长站捐赠一百袋十斤整人工大米，双北被石包挂面，法子价值数千九百下少人满下。陆雅文搬来山县饮用水人即咸江水，捐赠通整饮用水送北通，价值三千满。总局有征陆雅粉江水追同担等，免费提供寒水此粮，组织资源借战争协助法子粉建整四港宅。搞油面成佛子集结整齐，为阿婶佛子歪族品方仔佢打桶落塞桶豆。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紧急筹备物资支援灾区，愿这份绵薄之力能缓解群众困难。
2: 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六安县红十字会累计接送各街坊送救济阿婶佛子齐连罐，庄家直达食饭九千零水满下。
1: 大凤居迭家周道守门改，弄水紧迫，去正道边。为最大限度改逼天河奉献，包装零食能力举产。六安面自民会探农业局计划抵促村首，搞油土增牙居送村广泽。目前自民遭到首割已改半月成。
2: 十月八号，桥建镇桥建社区的稻田里一片阴阔阔，检控稻篮之上，连合首割改杯杯台台争呢波顶。改河孔明杯台拣，六分那暗西下分种就可以完成首割吞纳。真正交入便捷，算交去钱塘人工手割，佢计划将你游率大幅提升。又由蒲街了农猛水节，脑力不足，手割面连难底。佢跨区将你农举手介绍，共使令山市电台交奶。手割佢偶频繁地正将你回追，一定正夺冠，应应将你速度。恐没少水浸过手割，虽知下谋，即便意思，佢计将你啲交油有私，冷定人工垃圾无法倒背啲。每亩首割首灰安定由百枝百圆满，便满又搞油。目前六眼面庆盛成熟啲举鸡蛙冲手模式，大庆中大建立实现警中手战争举鸡蛙，委托自由设备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工大中直山河至委托选台蛙跨区农区增列队伍，包制首割断班，庆盛建立自永家跨区主演啲中型爆砖结局。举鸡蛙展货街系六眼面由大丰居送村带回十足。有廿叔段首个走改，大幅耕底饮去，大风天去带到啲各项艺林，乜边信效？据了解，年内自面扎达中植面积亦必定非下繁茂，顺利扎达首个已近末成，农行满意迅速穿针弄水，又需海战弯达玉养插养广泽，致力捉拿自年利息丰手紧改。
1: 七月七号至十月后，六眼面二零二零年中小学幼儿园食堂总理人员只能艰难地想备寒。右面精力激励学友居显，前面黑色布油彩集中参寒，糖瓜龙案系糖蛙实煎蛙背寒，焗实食品眼前拱低，正真捧人实炒坚能，战力手何使醒，念煎管的眼前齐每回。
2: 鬼报行内右面教育局签到追办，原精力激励学友醒办，跟求右面食党日上寒永拱泽，苦学接追屡屡受苦，实炒厌练，卡并孤三大魔怪。受苦洗子多力子三捧人精力结洗，外带职业表进蛙受行转队，成头精力采购砌新鲜优质食仔海战交客，战正立足游远用产实质水饺，并去庆式蛙交客，确保配行内容立度坚有，客以之用。两轮交客环节搭配转通打定受苦模式，最主要游远食品眼前核心要点海战精准交客，更使为有食品眼前发力发开，成熟粉类炒得开饭，产具小杀战流整。客领名源产或搭台灯管灌内容细枝更介，重点剖析后取暗逼眼前风险，日上抄袭瞬间恶佢，背看东部葡萄先上杀低苦，产房人员现场练习，即履行的成果，更使占多二笼难掂，作为搭药佳好，帮助整体客员管头区范，包仔端班，实测一年晚之，近年总理客领任力特掂，最少请谈永远灌坑啲工产标准，重点加客别切鸡。清蒸老虎蕊、焖南瓜、三碗色培油面产状的柴烹，受雇结洗，壮食仔请出切培，食仔随整随类，烹饪用有好合八空，等柴烹整体摆盘凳西节作为示范，参观客员认真观摩，反复实炒，用心打磨每行烹饪细节，力求喺柴烹永远均衡，后勤式蕊，经贴合客领用餐水饺，现场客集氛围浓厚热烈。北部行内整进福街油面后取切培、捧任、烧杀、灌类、战漏整， 敌陆眼面想翻入面产进行政治，佢凡入面共产管理啲冇得佢坐。
3: 这是培训，然后我们理论跟那个实操，然后我们的厨艺都有提升，想要回到学校要做更好吃的饭菜给学生。
2: 廿一步，陆眼面转向台湾海战食堂总理任远坚能背韩，持续压实入面食品眼前最低责任，以标准化炒杂整体化管理，提升入面共产品质，渐峰回足老入面食品眼前并尊。
1: 你好，今日跟到就嚟，佢只望到战报嘅内容，经来审讯咨询，清三秒，并不立烂而会骂，管追佢留啲，望到卫生广中平台，并真显搞楼，佢留等也佢节目最紧，明知多谈咯。
4: 6月30日后，医保缴费金额将发生大变化。7月1日开始缴费，至少多花700元。注意，医保缴费千万别拖延。6月30日前缴费仅需400元，7月1日以后缴费不低于1100元，至少多花700元。医保断保更有大隐患，断保会有等待期，这段时间看病住院无法报医保。现在办理超简单。手机微信、线下银行柜面、办税服务大厅都能快速缴费。6月30日前办，400元报平安。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

0: 生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生命中最美的画面，莫过于爱与陪伴。女儿的笑脸，母亲的关怀，构成了我们心中最柔软的角落。这份美好，值得我们用一切去守护。然而，在女性绽放的生命旅程中，有两个潜在的阴影可能悄然侵袭这份美好，那就是宫颈癌与乳腺癌，我们常说的两癌。它们并非遥不可及，但也不必过度恐惧，因为我们拥有最有力的武器，科学知识和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
2: 露露，你怎么啦？
3: 这段时间总是感觉不舒服，肚子总是隐隐作痛，然后自己感觉白带也不正常，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2: 那你去医院有检查过吗？
3: 没有，这段时间上班太忙了，都没有空去检查。
2: 这几天我在龙安县妇幼保健院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看见他们在宣传两癌免费筛查的视频，年龄是35到64岁的农村妇女都可以参加免费筛查。
3: 哇，有这么好的政策！
2: 这个周末我也想自己去看一下，你想跟我一起去吗？
3: 嗯，好啊。
1: 政府的关爱化为切实的行动，国家推行妇幼两癌筛查项目，为适龄女性提供重要的健康保障。宫颈癌筛查通过 HPV 检测或细胞学检查，能有效发现癌前病变。乳腺癌筛查结合临床检查、超声和钼靶，能捕捉到早期的异常信号。这些检查通常简便安全，定期筛查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投资。
4: 免费政策针对近3年没有接受过免费两癌筛查者，且年龄在35到64岁之间的农村女性，筛查前记得带上你们的身份证哦。
1: 这不是一次冰冷的检查，而是一次温暖的守护。国家与社会的关爱已化为切实的行动，妇幼两癌免费筛查项目正是为适龄女性筑起的第一道健康防线。
5: 早期发现宫颈癌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进行两癌筛查，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女性在9到45岁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
6: 嗯，好的，谢谢医生。
1: 过程简单快捷，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你未来的每一天，行动起来吧。
6: 你的病检结果显示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它是属于癌前病变的一种。
3: 啊，那我是得了宫颈癌了吗？
6: 不要焦虑，你现在的情况经过手术和康复治疗是完全可以恢复健康的。
3: 嗯，好的，医生，我会全力配合你们的治疗的。
6: 陆长官好，我们现在来查房，你感觉怎么样？
7: 今天好多了。
6: 我们的手术是很成功的，我们以后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3: 嗯，好的，我会尽量配合医生。
1: 积极参与妇幼两癌筛查，用科学的防护浇灌生命之花，让健康与笑容常伴每一位女性左右。两癌筛查，早诊早治，守护它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8: 我刚刚参加完免费的癌筛查，一切健康，心里踏实多了。国家政策真的好，免费又方便。姐妹们快点积极来龙安县妇幼保健院参加免费的癌筛查，身体健康更安心。
6: 免癌筛查
7: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我们妇幼有专业的团队和设备，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鲜活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岳，多彩万绪，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

0: 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点开积极看，长辈易学教诲。

0: 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2.4度，相对湿度64%。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2.4度，相对湿度64%。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68集。
5: 上回说到，听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方素荣讲述了他的真实经历，并且因为党的教育让他记住了曾经的苦难与伤痛，却放下了心中的仇恨。我日夜盼望着宽恕，日夜不相信真的宽恕。如今真正的无可置疑的宽恕已经降临了，他的响声猛如石破天惊，他的光芒好似万道闪电。我倒又被弄得失魂丧魄，神志昏迷，豁然不解起来。方素荣为什么要对杀害了他全村人、杀害了他的爷爷妈妈和弟弟的日本战犯们宽恕？为什么共产党员可以不计私仇？为什么这个身受八处创伤的女人能这样容忍，却又可以为了孩子们再倒在血水里？这一切都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不，我已经学了不少理论了，历史法则、改造人类和改造社会、社会的发展、阶级的斗争等等，我也都知道了一些。对方素荣的话，我从理论上是可以加以解释的，但是从感性上和本能上，我还是理解不了的。我在迷惑不解中，只能凭着没有把握的经验，在心里这样解释：他是个共产党员，是个干部，他总归和老百姓不同，有更多的理智。至于老百姓、工人和农民以及抚顺的一般市民们，大概就做不到了。走出接待参观者的小楼，在走向下坑电车的路上，看见远远的山头那边有青烟缭绕。接待人员说，这是煤在自燃，现在剩下的起火地方不多了，刚解放时有几百处在燃烧，上百万吨的煤炭变成焦土，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留下的罪恶。他回溯日本人在这里的40年的掠夺，日本人使用杀鸡取卵的方法开采，用对待奴隶的办法来使用中国工人。在边走边听他讲解的时候，后面来了一群穿着工作服的工人，他们走得很快，我们这群参观者不由得都回过头去张望，大下巴像耗子似的窜进行列的中心，他的脸都变成灰色的了。我也赶紧回身低下头来，又忍不住偷眼望望急忙走上来的工人们。 只见他们漠然地扫了我们一眼，至多不过有个别人带点新奇的样子，匆匆从我们身边赶过去了。坐上了下坑的电气列车，我又注意地观察车尾的女司机，只见她专心地操纵她的列车，甚至连看我们一眼都不看。当我们走到工人住宅区，接待人员领我们走进一家住宅的时候，一个老太太笑嘻嘻地迎出来，又慌忙让我们进里面屋子。我们最前面的几个人局促不安地站在门口向里边张望着，嘟囔说，地板真干净，别回来踩脏喽。我们都站在过道里向屋内张望了一下，就转身走出。老太太十分失望地说，咋不进来坐坐呀？我心里却在想，你是不知道你让的是什么人呢，如果你知道了还肯让吗？这个愚蠢的想法第二天参观台山浦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就被粉碎了。台山浦是距离抚顺市中心7公里的一个村庄，大约有200多户人家。这个村庄在伪满时期遭遇到的，即使不是最好的，我相信也不是最坏的。它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就是在这个普通农村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我的恩仇循环观被完全打破，我的一套旧的看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在农业社办公室，社主任做了一般概况的介绍之后，领我们参观了他们的鸡场、羊场、蔬菜窖和牲口棚，看了新式农具，然后任我们分头访问了几个家庭。我和其他几个伙伴访问的一家姓刘，这家一共5口人，老夫妻都在劳动，大儿子在蔬菜暖窖管账，每月有40元的收入，女儿在水电站工作，二儿子还在读中学，另外2个女儿已经出嫁了。我们走进一座干净的小院落里，只有刘大娘在家。她从洋灰瓦顶的屋里迎出来，原来她正做着饭，她忙着解下围裙，一边把我们让进房间里，按照东北的规矩让我们走进里间炕上去坐。我怯生生地坐在炕沿上，靠着躺柜的边上。这个躺柜上摆的是罩在玻璃框里的座钟、擦得精亮的茶具、对称摆列的瓷花瓶和茶叶缸。陪我们来的一位社干部告诉刘大娘说，这几位是来参观的，看看咱们社员的生活，你给说说吧。
6: 咱哪会说话，等老大回来说吧。
5: 不用会说话，你就说说从前过的什么日子，现在过的什么日子就行了，
6: 这个咱可记得，到死也忘不了。
5: 刘大娘不擅长辞令，但是从她断续的零散的回忆中，我还是听出了这个早先种着7亩地的7口之家在伪满过的原是像乞丐一样的生活，
6: 种的是稻子，吃的却是巷子面，家里查出一粒大米就是经济饭，稻子全出了河。听说街上有个人犯病，吐出来的东西里有大米，叫警察抓去了。一家人穿得邋里邋遢，可还有不如咱家的。大姑娘披麻袋，有一年过年，孩子肚子里没食儿，冻得别提了。老头子说，咱偷着吃一回大米饭吧。得，半夜警察进屯子了，一家人吓得像啥似的，原来是抓差，叫去砍树挖玉子，说是防胡子。什么胡子，还不是怕咱们抗日联军。老头子抓去了，这屯子出劳工就没几个能活着回来的。
5: 说到这里，他的儿子回来了，他的个子很小，我仔细一看才知道他的腿很短，原是个先天残疾的人。他回答了我们不少问题，谈到过去，这个青年在旧社会里先天的残疾使他就像一只狗似的活着，如今他却做了暖窖的管理员，像别人一样尊严地生活着工作着。我从这不到30岁的人的眼睛里看到了更

0: 更加露骨的对过去生活的仇恨和愤怒，这是让我立刻联想到那些控诉书的仇恨和愤怒的眼色。但是当话题一转到今天的生活，他和母亲一样又充满幸福和骄傲的声调。老大娘零零碎碎地讲了一阵家人的职业、学习、收入，讲着讲着忽然像想起了什么，匆忙地走了出去，转眼功夫又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个瓦盆。他的声音已是情不自禁的快乐了。
1: 你们各位瞧瞧，
0: 原来他的瓦盆里是刚淘过的正等下锅的雪白的大米。残疾的儿子用嘲笑的口吻向母亲说：
1: 妈，大米谁没见过？
2: 见过是见过，可是康德年间你见过几回呀？各位看咱这柜子上的这些座钟、茶壶、茶碗。
0: 同伴们都面面相觑，我更深深地垂下了头。我心里想，要不要告诉他们我是谁呢？要不要说出来要他们种稻子而又不叫他们吃大米的康德就在他们面前呢？我说出来他们会不会啐我呢？那个残疾的人会不会骂我，向政府要求留下我控诉呢？从他眼里可以看出来他是憋了一肚子冤苦的，然而我又怎么能够隐瞒呢？难道我能再欺骗亲人们吗？我终于不能再沉默，十分吃力地站立了起来，垂头说道：
3: 我就是汉奸溥仪，我向您老人家请罪。
1: 老大娘，搞那勤劳奉仕抓劳工的罪恶就是我干的，我就是那汉奸勤劳部大臣。
0: 这是我身边老普的声音。老妇也站起来低头说：
3: 我就是汉奸兴农部大臣，那稻子
4: 我是抓国兵的罪犯，第一军区司令。
0: 显然老大娘和他的儿子都怔住了，我的心脏凝固着，我不知道他凝固了多久，但记得他是被老大娘一声沉重的叹息融化开了的。他和他儿子的那几句话让我永生永世也不会忘记。
2: 过去的就叫他过去了吧，只要你们学好听毛主席的话。
3: 我知道你们是正改造的犯人，
0: 那身体残疾但灵魂是完全健康的人说，
3: 是毛主席说的，你们可以改造好，我是相信他老人家的话的。
5: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1954年的认罪算作前半生中第二次遇到的崩溃，那么1955年我又陷入第三次崩溃的境界中。这是进入畸变状态的旧思想体系，以奉天承运的自我意识为核心的世界观的崩溃，这是终究不可避免的，对我来说也是痛苦的历程。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痛苦，也不会有新生的萌芽。我是个什么人？这样的问题在我变成囚犯之前是不会产生的。我在北京、天津受到的教育，我整个前半生40多年的生活方式，使我毫不怀疑我是个奉天承运的天生圣人，我是文殊师利菩萨降世，我是一切的统治者和所有者，我就是国家天意真理的化身。因此我的存在是对人们最有意义最重要的。到了伪满时代，虽然日本人的限制和摆布也叫我气恼，但另一方面，毕竟日本人也承认我是皇帝。在伪满临崩溃的前夕，当我担心日本人把我踢开，以致害怕杀我灭口的时候，末日的心情也曾使我对自己的迷信有过怀疑。我这奉天承运的文殊师利菩萨的肉身是不是逆天背运，会不会昏天倒运呢？我这圣天子何以不见百灵护住呢？由于关东军的司令官毕竟还称我为陛下，加上我还有佛经、祭坛这类东西，还能维持住了自我迷信。在我最害怕、最要紧的关头上，素不相识、毫不了解的苏联红军自天而降，把我从吉冈安直手里救了出来。我还看作果然是冥冥之中有百灵护住。后来我对共产党人略有了一点了解，了解了他是无神论者，我不由得感到有些奇怪，神灵为什么安排了无神论者来搭救我？但是我一想到冥冥中不可知的无限大的神灵威力，我也就不多去想了。何况我的派头还能维持着，犯人们对我还毕恭毕敬，过年我还能吃第一碗饺子，尊严的维持也就是自我迷信的维持。回国之后，特别是恐惧心越强，求生欲望越大，对宽恕的感激心也越容易产生的时候，我这才发现了一个缠脚不清的问题。我这代表天命、天意和真理的菩萨圣人，向谁求助才有效呢？不是神佛，而是宽大政策。我感激谁不杀之德呢？是无神论者，一切神佛百灵全是无足轻重的了，我又算个什么呢？当我的架子完全被打了下来，给我洗衣服的岳父也死了，侄子们也不高兴接受我的求援了，李涛也不情愿给我修眼镜了，我的八大士的评语也有了，我这时重新回忆在满洲的末日生活，我不能不承认那是真正倒运的生活。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竟受关东军的摆布，仰其鼻息，观其颜色，这真是最大的讽刺。那么我究竟是个什么呢？生活的现实开始在回答我的问题，正如不擅长辞令的老郑告诉了我的，简直是个废物。劳动的体验给我证实了书本上写着的冷酷的真理，不劳而获的寄生者是愚蠢的。我明白了为什么我是犯人中间最无知无能的道理。我原以为生来比谁都高一等，生活却证明我比谁都低一等。直到我学会了洗衣干活，才取得了起码的平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却连土上长的花与草都分不清楚，这句话也像奉天承运一样变成越来越大的讽刺。生活的现实又进一步不留情面地剖解着我，正如李涛写的检举材料中像照进我灵魂的火把似的那句话，
这个人是既残暴又怕死，特别好疑心，而且奸诈好用权术，十分伪善的这么一个人。我原有的一切知与能都现出可耻的色彩，发着触心的恶味。曾经听人恭维过的什么仁慈、慷慨、谦逊等一切美德，一切曾使我自我欣赏、作为自欺欺人工具的东西，都在生活中、在揭发和控诉中现出原形。当我还认为自己存在就等于国家和天意存在的时候，当我认为人人为我乃是天经地义，我不为我则天地不容的时候，我不择手段地来保护自己，我把这看作是无可非议的，即使这叫残忍、欺骗、自私、虚伪，也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我从生活的镜子里看清楚了自己的真容，我开始有了起码的良知，有了起码的是非区别的时候，那一切超越的理由也都失去了根据。随着自己头上的圣光的消失，剩下来的也就是丑恶。

0: 承认这个事实是痛苦的，因为这是心灵上的崩溃。我必须重新思索，思索我的过去和未来，思索我周围的世界，思索许多许多的我还不理解的问题。三天参观结束归来时的情绪和第一天出发时正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兴奋的无休止的谈论代替了抑郁狐疑的沉默。一进了间房就开始了谈论，吃饭时谈，开小组会时谈，开完会还是谈，第二天也是谈，谈的全是参观。从各号里的议论里可以不断听到的是这句话：变了，社会变了，中国人全变了。这真是一句最有概括性的话，变了。这本是几年来我们从报上、从所方的讲话，以及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对外通信中常常接触到的事实，但是那毕竟是间接的，不是自己亲眼所见的直接的东西。何况许多饱经世故者的心里是越是间接知道的多，越是想直接的核对一下。甚至有这样一位，他女儿写信告诉他说，国家已经按他的最大志愿分配他到艺术学院去学习了，他仍然要说，说的千真万确，还是不如叫我亲眼看一看他才是真确。这是和普杰同组的老斌，他在参观后又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另一位饱经世故的人，他即使亲眼看见也不一定全信的，这次却真是心服口服。这是我们组里的老郑。这天晚上我们谈到工人保健食堂的蛋糕，谈到工人的伙食，有人说工人宿舍的瓦斯灶真是先进，可惜只看见烧水，没看见做的是什么饭。这时候老郑接口道，我倒看了一下。大家很惊异，他是和别人一起走的，怎么他会看见？他解释说，我在一个工人宿舍的后门看了一下。老邦像是抓到了报复的机会，连忙高兴地插嘴说，我看见你总是东张西望，还打开人家垃圾箱，那是干什么？
1: 不必这么大惊小怪。
0: 老郑冲他一笑，
1: 我知道你要问我，我也正准备告诉你，我在垃圾箱里看见了鸡蛋壳和鱼骨头呢。
0: 别人没有注意老邦又翻眼珠的那副模样，因为老郑说的话引起了大家无限感慨。同组的老普，他曾由张作霖时代一个小职员做到东北军后勤部门管粮秣的中级军官，在伪满又爬到兴农部大臣的位置。他平常话很少，一说话老是我可是小职员出身。今天他也显得比平常活跃了，这在伪满的工人家里是找不出来的，不用说伪满，就是918以前也不多见。我可是小职员出身的。
2: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6度，相对湿度66%。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6度，相对湿度66%。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4: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5: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
6: 月爱，
5: 月爱。

0: 我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底都可以得奖。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6度，相对湿度66%。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6度，相对湿度66%。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孹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3: 爸爸，看我爸爸救我！
2: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4: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5: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4: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5: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1: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6: 携手防艾抗艾。

0: 共建健康家园。
1: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0: 北京时间22:00。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4度，相对湿度70%。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4度，相对湿度70%。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6: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以前我们总是哭着哭着就笑了，而现在却是笑着笑着就哭了。现实的锉刀有时会磨掉我们曾经的凌云壮志，整日奔走在一日三餐柴米油盐间，大家好像都把自己活成了自己不喜欢的样子。有时家庭的负担会让我们辗转难眠，有时工作的压力会让我们疲惫不堪，但同时我们也该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事事如意，那些事与愿违的经历教会我们成长，让我们懂得释怀。与其在苦闷的日子里感叹岁月的无情，不如坦然享受时间带给我们的一切，毕竟这才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人生，不是吗？

这是来自瓦依娜和任素汐所演唱的《大梦》。这首歌从音乐到文本都是圆，它构成简单，旋律单调，从头到尾都在循环往复，兜兜转转，没有声界变奏，只是不断的重复和循环，就像绝大多数的人生一样。在歌曲当中，它也并未描述什么苦难，只是流水账式的展现了普通人平淡乏味的生活，没有惊心动魄的生死桥段，没有跌宕起伏的人生起落，它有的只是平庸的苦味。这或许才是他传遍50、60后群体的关键吧。那时活了大半辈子，终于接受了生活没有任何奇迹，也不会有任何降临的心如槁木。歌曲当中最触动人心的地方是80岁的自己看见了8岁的自己在风里哭泣，也只有在那个瞬间，一个人才从生活的喘息中抬起头，看了一眼超越时间性与空间性的折叠维度。生命原是一场大梦，可惜也只是那个瞬间，命运之神怜悯地眨了一下眼又合上了，低下头，前方依旧是循环往复的轮回。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时间最公平，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最偏私，你抛弃了时光，时光就会抛弃你。能否高效使用是人与人之间的一道分水岭，想要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应该学会利用时间，而不是无为的等待被时间利用。定目标的时候，配套拟定好分阶段实施计划，然后给自己一个明确的期限，在执行的过程里少空谈多行动，日积月累的坚持，你就会慢慢走在了别人的前面。珍惜时间最好的方式是用时间成为更好的自己。没有人能两次度过同一个小时，真正的高手都可以高效地利用时间。

0: 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4度，相对湿度70%。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4度，相对湿度70%。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状态，别人的轨迹我们无从复制，也没有必要复制。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保持自己的节奏，好好过好每个当下。生活本没有颜色，是我们每个人的选择和热爱才赋予了它色彩。敢和别人不一样，能够独立思考，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去奋斗，去创造，才可以在有限的时光里活出无限的可能。

这是来自卢冠廷和林嘉谦所演唱的《列车上对着坐的两个人》，一首老少相遇对坐演唱的命运感悟和人生哲思。窗外风景飞逝掠过，然而方位面向不同，同样的风景，一个朝后泯灭，一个于前方远扬，一个是红尘滚滚都在流光瞬息，一个是前尘往事都如过眼云烟。年长的在少年那里得到了对于青春风华和过往记忆的拾遗，年少的青年在年长者这里接受了青春有限得失有命的主告，于是一个前行一个远去，一个祝福一个珍存，一个出发一个放下，在彼此的对话与合唱之中共同问出了一个问题，年岁擦身过，暂借问会更好吗？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一辈子很短，不要为了不值得的人和事浪费时间，做你想做的，要好好爱自己。你的优秀要遇到识你的人，你的真诚要遇到珍惜的人，你的善良要遇到感恩的人。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人，有人喜欢你，有人讨厌你，有人嫉妒你，也有人嘲笑你。不管别人怎样对你，都不用太在意，毕竟他们都是外人，无关紧要。生活终究是自己的，你要对他负责到底，永远心怀阳光，始终努力向上。要记住，只有努力为自己而活，才能不负光阴，不负自己，不负所爱。
1: 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990听。

0: 9 4 0 0 7 0 6 5 9 2 9。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坚持把提升战斗力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标志，不断破解练兵难题，夯实人才根基，真正把政绩写在打赢一线，落实到强军实践。
10: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在广西多地持续展开防汛抢险救援行动，帮助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9: 环球军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签署命令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
10: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老兵刘建荣放弃稳定工作，扎根西北大漠，积极宣传载人航天精神的动人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0: 习主席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坚持把提升战斗力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锚定实战靶标，聚焦实战化训练中的短板弱项，不断破解练兵难题，夯实人才根基，真正把政绩写在打赢一线，落实到强军实践。请听特约记者石宇、罗秋武、胡宁的报道。
9: 仲夏时节，记者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的狙击手实弹射击考核现场发现，各项科目都是在充满实战背景的情况下展开。他们采取临机导条、连贯实施的方式，随机抽取训练科目，灵活分配射击目标，嵌入多种战场变量，让官兵们在复杂逼真的战场环境中全面检验心理素质、体能储备、战场研判和专业技能。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李亚洲：
11: 考核中我们增加了临机决策、战术协同等内容，目的呢就是要让考核成绩经得起实战检验。真正的政绩不只是考核表上的高分，更是体现在战场上能制胜的硬功。
9: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杜淼杰介绍说，这次考核模式革新正是旅队落实

0: 使战斗力标准推动训练向实战聚焦的具体举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旅党委班子成员深入营连蹲点调研，通过跟训参训、座谈交流等方式，认真查摆整改以往训练中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训考模式脱离实战需求等突出问题。
1: 过去的一些考核追求好看好算，这次呢，我们把调研中官兵反应最集中的问题转换到考核的具体要求中，增加了临机特勤，取消了固定流程，就是为了让训练真正围着打赢转。
0: 习主席强调，要牢固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把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如今考完即复盘，训后必整改，成为这个旅练兵备战的新常态。每次考核结束后，党员骨干都会带头围绕隐蔽潜伏、战场渗透、应急处突等薄弱科目逐项拆解复盘，有针对性地优化组训方案，增强训练科目与实战要求的贴合度。旅里还梳理汇编狙击理论指导手册，以规范化、制度化举措推动训练从考得好向打得赢深度转型。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茂林：
2: 现在每一次考核、每一次训练都被当作一次战斗来设计，我们狙击手不仅要打得准，更要判得清、藏得住、撤得快，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从靶场射手向战场猎手的转变。
0: 练兵备战，实打实，破除虚攻，硬碰硬，快速提升了官兵们的实战技能。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涵说，旅党委坚持把问题整改成效转化为抓练兵治效，大大提升了训练质量。在前不久旅里组织的多兵种实兵实弹演练中，面对导条组设置的地形复杂多变、科目随机更改、沿途袭扰不断等重重关卡，装甲、步兵、工兵等多兵种单元密切协同交替掩护，精准高效完成穿插突击任务。
3: 练兵备战没有捷径，我们把战斗力标准作为衡量正确政绩的标尺，坚决摒弃眼未看、练未考的虚功，让官兵在真难实验的环境中摔打磨练，把每一次训练成效都转化为实打实的打赢底气。
0: 为压实练兵责任，这个旅各级指挥员主动站排头当先锋，带头参训参考，带头攻坚重难点科目，带头破解备战难题。从基础技能精训到体系对抗全域淬炼，全旅上下形成人人思战、全员谋战、全程备战的浓厚氛围，推动正确政绩观在基层落地生根，赋能打赢。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陈超：
4: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锚定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紧扣实战需求，深化训练转型，优化组训模式，夯实人才根基，在复杂环境和极限条件下苦练杀敌本领，以经得起实战检验的过硬能力，有效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5: 昨天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海上期间，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潜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水平。请听特约记者杜鹃、程家豪、李杰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青岛附近某海域波飞浪涌，由中俄两国海军八艘舰船、两艘潜艇组成的海上联合编队，以双纵队队形开展海上联合演习。
7: 雷达跟踪稳定，
8: 一组十八，
9: 一组十八。
6: 演练中，编队抵达某海区，俄罗斯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率先发现模拟敌情，经过态势共享、指挥协同，中俄双方舰艇依次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迅速将其击沉。模拟敌情刚刚解除，中国海军开封舰雷达部位发现一批空中小目标向编队进飞，

0: 海上编队指挥所命令下达后，开封舰雷达飞旋高速机动，对目标进行打击。俄方舰艇占据有利攻击扇面进行补充打击，双方全力将目标摧毁。海军开封舰韩宇辰
1: 在此次演训任务中，海况复杂，气象多变，舰艇摇摆幅度大，对主炮精准射击产生很大影响。我们主炮系统各站位密切协同，精准配合，及时准确修正火炮助源，果断选择开火时机，成功击毁目标。
0: 在防空反导演练中，中俄双方舰艇分工明确，密切协同，发挥各自武器平台优长，在最短的时间内成功抗击来袭目标，检验了中俄海上编队联合作战能力水平。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编队指挥所刘世帅介绍，本次联合演习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依托海空前多类平台搭建全域一体化作战体系，有效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
2: 此次联演，中俄海军参演兵力密切协同，圆满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远潜救生等科目演练。期间根据气象变化调整了演练科目顺序，双方参演兵力临机协同，沟通顺畅，配合高效，展现出了过硬的专业素养。
0: 据介绍，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火箭军工程大学近日邀请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41所知名高校的教师和百余名青年博士走进校园，通过开展学术论坛、参观武器装备、体验军营生活等活动，为强军兴军事业汇聚高素质人才。活动中，大家学习了解了军队建设发展基本情况、人才引进相关政策等。不同领域的专家教授还分别围绕智能导弹先进技术、 AI 加工程前沿技术等领域展开学术交流。
4: 本台消息，在海警法施行5周年、95110海上报警服务平台开通7周年之际，从7月10号到12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上海、广州、海口四地同步组织8艘舰艇面向公众开放，这也是中国海警首次规模化组织舰艇开放系列活动。
3: 记者冯哲信、张志潘报道。昨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民兵持续在广西多地开展防汛抢险救灾任务。刚刚在衡州市孝乙镇六兰村完成清淤排涝任务的南部战区空军某部400多名官兵，火速转战云表镇，接续开展清淤作业。官兵们上门为独居老人、受伤群众、受损严重的家庭清理屋内淤泥，开展卫生救助，排查安全隐患。截至昨天发稿时，云表镇主干道已经基本恢复通行，多名受伤群众得到救治。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官兵重点对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班江街、庆林街、永定路3条主干道路开展精细化清淤清扫作业。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出动100多名官兵全力投入清理整治工作。昨天，广西军区派出3600多名民兵支援地方灾后重建，官兵们紧盯洪水过后的整治难点，持续攻坚，全力以赴帮助受灾群众早日回归安稳有序的日常生活。
4: 7月9号，受暴雨影响，广西贵港市某小区900多名群众被积水围困，家中停水停电，亟待转移。接到救援任务后，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穿插英雄连官兵迅速赶赴现场，在积水中连续作业近10个小时，成功将被困群众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域，筑起守护人民的坚固堤坝。请听录音特写，为人民服务是本分也是诺言。采制特约记者何小玉、杨尚达、张震。
5: 7月9号上午，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穿插英雄连的官兵们原本正在贵港市体育中心附近区域进行清淤作业，接到救援任务后，大家第一时间拖起皮划艇赶往被困群众所在小区。
6: 大家不要着急啊，这个今天大家肯定都能出去啊，优先保证我们的老人小孩出去。
5: 小区里有一些高龄老人和妇女儿童被困在高层住宅里，无法下楼避险，转移难度大。班长电传良

0: 当地警方带领救援小组第一个抵达小区，刚到楼下就遇到群众求助。 31层有位老人刚刚动完手术， 没有办法自行移动，需要官兵的帮助。 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穿插英雄连电传粮，
1: 大概也就用了3到4分钟左右吧。 我们是跑上去的，因为当时那个情况非常紧急。
0: 班长电传粮和战友们跑上楼后，虽然全身已经湿透，但他们只是简短地歇了口气， 就马上将老人从31层的高楼背下来， 安全地交接给在楼下等待的家属。下去的时候我们就是手扶着栏杆一步一步往下走，
1: 然后特别是走到这个第11层的时候， 感觉我这个腿在发软，我感觉我必须要坚持住。
0: 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穿插英雄连 是一支传承着红色血脉的英雄连队， 天险挡不住，穿插猛如虎， 是一代代官兵接续传承的战斗精神。 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 连队当时的官兵奉命奔赴京江流域， 在湘阴县防洪大堤坚守40多天， 确保大堤万无一失。战士魏小薇的老家就在湘阴县， 如今他也作为穿插英雄连的一员，跟随部队执行抗洪任务。能感受到累，但是有个信念在支撑嘛，因为我是在为人民服务，还有连队，我们连队坚韧不惧，困苦不倒，信念不移的连续。 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穿插英雄连马星星说， 连队参与这次任务的55人中， 有30人是共产党员。 这些天官兵们从冒雨转移群众， 到持续奋战青淤一线， 不怕苦累， 因为为人民服务是子弟兵的本分， 也是共产党员的诺言。
2: 来之前也是用连队的荣誉去激励我们每一名官兵。 我们出来人员组成的一个原则就是干部优先，党员优先。出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也是成立党员突击队，确保我们每个编组都有3名以上党员，每次行动我们都是按编组行动，确保救援全程秩序正规。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金燕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号表示， 他已经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罗斯进行深入打击。 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0号说， 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 如果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几千枚导弹随即发射。特朗普说， 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经准备就绪， 且有能力在1年时间内 事情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另据报道，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经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
3: 据伊朗方面7月11号消息，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 伊朗已经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 巴加埃10号晚说， 美国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制裁以及取消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系统性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他表示，伊朗只会在对等的基础上履行承诺，并将继续坚持以承诺换承诺。巴加埃证实，一名卡塔尔调解人曾于10号到访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他表示这是调解方的提议，而非德黑兰的要求。
4: 据朝中社7月11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称， 近期美国主导的北约盟国及其伙伴在北约峰会期间公开鼓动对抗行为， 证明北约是寻求排他性地缘政治利益，在全球范围逆国际和平而动的战争对抗组织。发言人还说，北约本该随冷战结束而消失， 但为维持和加强其名分，鲁莽推行东扩，系统性的破坏了欧洲安全环境，还把责任转嫁给其他国家，并在亚太地区制造不稳定局面。这些挑衅活动绝不能姑息。发言人强调，朝鲜将加速积蓄实力，以阻止对抗企图和军事威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以及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5: 蓝网军旅生涯。

0: 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退役老兵放弃稳定工作，重返大漠戈壁，积极宣传载人航天精神。为您介绍退役老兵刘建荣扎根西北大漠，创建大漠胡杨文化馆，积极宣传中国载人航天精神的动人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于简迪，特约记者马英迪、贺高兵，播音胡成成、宋波。
1: 刘建荣，山西可兰人，1963年出生，1981年入伍，来到西北大漠，成为一名守护铁路安全的战士。服役期间，先后担任班长、代理排长，后来改转为志愿兵，荣立一次三等功。1996年退役后，刘建荣回到山西老家，第二年放弃稳定的工作，重返西北大漠，开始以胡杨和航天为主题进行手工创作。凭借军人的坚守和创造精神，创建拥有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工艺藏品超万件的大漠胡杨文化馆。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宣传中国载人航天精神，把文化馆打造成党员干部、中小学生进行献地研学的教育基地。2025年，刘建荣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最美退役军人。
2: 东风航天城是一个承载着中国人航天梦想的西北小城，神秘而让人向往。来到东风航天城的人总会在一块文化石前打卡留念，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上面题刻的“东风航天城”几个遒劲奔放的大字出自一位退役老兵之手。这位老兵叫刘建荣，从1981年当兵开始算起，他已经扎根大漠40多年。由他创建的大漠胡杨文化馆，见证了东风航天人扎根荒漠、奔赴星辰大海的奋斗历程。他说，胡杨精神与航天情怀早已深深镌刻进他的人生旅程。
3: 胡杨守护大漠，见证了今天的航天事业的发展。每一次的出征仪式，我们都会到现场，然后看到航天员的车队从我们的眼前一过的时候，由不住的那种眼泪就掉下来。
2: 1963年，刘建荣出生在山西省可兰县，高中毕业后成为一名乡村教师。1981年，18岁那年，他被一则征兵消息所吸引，毫不犹豫地报名参了军，坐上绿皮火车从山西出发，一头扎进了祖国的大西北。迎接他的是一望无际的风沙和荒凉，军营就在大漠深处。新兵训练结束后，刘建荣成为一名巡护铁路安全的战士。
3: 尤其是晚上上夜班的时候，你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你都得一如既往地往前走。你不能说刮风你就不巡了，或者下雨你就不巡了。所以说，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你都得巡这个道。
2: 刘建荣和战友巡护的那条铁路通往神秘的东风航天城。闲暇时，他会听老班长讲述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故事。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向往起离他不远的东风航天城。刘建荣个头不高，看上去略显单薄，但骨子里却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在部队，他踏实肯干，先后当上了班长、代理排长，后来改转了志愿兵。1991年，因为在年度轨检车专业的综合评比中名列前茅，他荣立了三等功。
3: 轨检车就是火车在铁路上检测，看你的维修的铁路是否合格，如果哪个地段有问题了，这个火车上面有仪器，它就能显示出来。一年跑的4次轨检车，每一次都是打的100分，在全团里面我拿斗率第一名。
2: 服役期间，刘建荣不仅工作十分出色，还收获了美好的爱情，结识了一位名叫宋建香的年轻女孩。宋建香从小就生活在东风航天城，她的父辈是航天事业的参与者，被称为扎根大漠的东风人。和爱人的幸福结合，让刘建荣对中国的航天事业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1996年，在部队服役整整15年的刘建荣依依不舍。

0: 的告别军营，转业到山西省忻州市的城建部门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当地一位手工艺人，看着那一个个千姿百态的胡杨艺术品，在大漠戈壁服役的军旅时光再一次涌上心头。第二年，刘建荣就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停薪留职，重返西北，专职从事胡杨根雕创作。
1: 什么叫胡杨？什么胡杨精神？这就是通过那个老师讲的，他说是这就是大漠的胡杨，胡杨什么千年不死，千年不朽。我说难道这个胡杨就这么神奇吗？
0: 重回大漠戈壁后，刘建荣在东风航天城扎下了根。他租下一个废弃的锅炉房，装修成个人工作室。那段时间，刘建荣每天都会蹬着三轮车到几十公里外的胡杨林去找枯死的胡杨木，一去就是一整天。传说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在刘建荣看来，胡杨坚韧不屈的风骨正是航天人忠诚坚守、甘于奉献的精神写照。他根据胡杨木的材质、色彩、图案，有针对性的精细打磨，最后再配上书法文字，使一段段枯死的胡杨木重获新生，变成了有质感、有韵味的工艺品，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宣传胡杨精神和航天文化。
1: 所以说慢慢我就热爱上这胡杨，尤其是它这种千姿百态、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以说我这些年来我就在很深地研究胡杨，这就是我的一份坚守。
0: 停薪留职后，刘建荣依靠创作的手工艺品和书法作品赚取一些微薄的收入，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一双老式军用胶鞋，就是他常年不变的装束。平时喝水用的也是陪伴自己多年的罐头瓶。他将所有的积蓄和精力全都投入到胡杨艺术的钻研与创作之中。可他的这份执着和热爱起初并不被旁人理解，不少人觉得他整日摆弄枯枝残木，难成气候。面对非议与不解，刘建荣始终初心不改。
1: 我还是坚持我自己想要坚持的。我看到胡杨这上面这些天然的纹理，它是一种巨大的诱惑。我首先喜欢它的色彩，在打磨的过程当中，它出来一些很细腻的线条，就像工笔画一些图案的。
0: 这些年在深耕胡杨根艺创作之余，刘建荣还坚持搜集老物件，为场馆充实文史展品。旁人眼中毫无用处的废旧杂物，在他眼里都是承载时代记忆的珍宝。泛黄的旧书、老旧的书信、已经绝版的粮票、早年洗浴用的票券，以及一大批见证航天发展的特色老物件，都被他悉心收集珍藏。听说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载人航天工程展览馆要升级改扩建的消息后，他无偿捐献了自己珍藏多年的手摇计算机等七件珍贵文物。这批饱含航天历史印记的珍贵藏品，让载人航天工程展览馆的工作人员倍感震撼与感激。
1: 我说只要你们看上哪一件，你们都可以搬走。他就问我了，说你为啥这么痛快？我说由戈壁滩逗留北京，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老物件升格了？所以说他们就感动得不行。
0: 四十多年在戈壁大漠，刘建荣亲眼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从零起步、攻坚克难、一步步发展壮大的壮阔征程。现如今，刘建荣创建的大漠胡杨文化馆经过扩建后，占地面积达2000平方米，工艺藏品超10000件，分为航天板块、红色板块和胡杨板块。胡杨叶标本、胡杨木雕、神州发射主题书法等展品静静地陈列着，无声诉说着一代代东风人的胡杨情节。来到东风航天城的人大都会到馆里走一走、看一看，当地的学校和政府部门还会组织来参观学习。刘建荣总会耐心地为每一位来客讲述大漠胡杨和中国载人航天的故事。
1: 说大就大，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
0: 今年的5月24号，西北大漠再一次见证了神舟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这一天举世瞩目， 刘建荣连夜赶制了一件特殊的艺术品，在胡杨墓上。

0: 刻上神舟飞船，上面的三名航天员栩栩如生，再用毛笔字写上对航天发射圆满成功的祝福。刘建荣说，他爱大漠胡杨，更爱航天城，传承航天文化和弘扬东风精神，已经成为他一生义不容辞的责任。
1: 在我有生之年，传承航天文化，弘扬东风精神，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也是我的奋斗目标，同时也是我的初心，我必须要做好。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

0: 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 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 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 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 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 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
0: 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 1927年出生于北京， 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 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 1949年 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4: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

0: 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1: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2: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1: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0: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7: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8: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5: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7: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 1.4 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7: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9: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10: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1: 依托第5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0: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4: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13: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14: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13: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15: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13: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6: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 我们将全力推进早运关爱行动。
9: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

0: 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零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家防总昨天二十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2: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1: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2: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1: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五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3: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4: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5: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6: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5: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7: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8: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5: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9: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1: 来，
12: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3: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12: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4: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2: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5: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2: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3: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0: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1: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1: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0: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11: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3、2、1，点火！
19: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
20: 中国空间站
21: 永远值得期待。
1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自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陈刚到南宁宾阳县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工作时强调，众志成城，迎难而上，共克时艰，全力以赴做好抗洪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工作。
2: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向全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出防汛救灾倡议。自治区民政厅启动应急慈善响应机制，全区慈善组织接收捐赠善款 3.87亿元， 红十字会系统接收捐赠善款 1.09亿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 7月10号，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区防汛救灾工作。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包含对广西等省区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灾区人民的关心关怀，为我们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7月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我区贵港市南宁 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全区各级

0: 一个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一心，攻坚克难，以最大的决心、最大的勇气迎接面临的挑战，继续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不辜负党中央的关心关怀和人民群众的期盼。会议强调，当前我区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项工作任务更加重，挑战更加大，要求更加高，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把救援抢险和群众服务放在当下工作的最高位置，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加快受灾地区抢险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把党中央的温暖关怀送到每一位受灾群众的心坎上。当前工作已经从救急救险转到打攻坚战、持久战阶段，要进一步落实责任，明确该干什么、怎么干，抓紧抢修供电、供水、交通、通信等受损基础设施，加快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确保不落一户一人。要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持续强化对并险水库等的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巡查防护，打出预警和应急响应提前量，严防发生各类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优化指挥调度体系，强化工作统筹，下沉一线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连日来南宁市宾阳县、衡州市等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袭击，多个乡镇出现不同程度险情灾情。7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受灾严重的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工作，看望慰问一线抢险救援人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发动群众积极主动参与抢险救灾工作，众志成城，迎难而上，共克时艰，全力以赴做好抗洪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工作。受暴雨侵袭，宾阳县部分乡镇街道、村庄被淹，水电网络、道路大面积中断，全县7.9万多人受灾，其中甘塘镇2.6万多人受灾。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全力开展防灾救灾工作。坐落在甘塘镇班江南岸的宾阳县社会福利院甘塘分院受灾后，该院9名值班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转移172名老人，无一人员伤亡，无重大财产损失，老人及家属情绪稳定。陈刚来到宾阳县社会福利院甘塘分院查看老人安置、照护、物资调配等情况，对该院及时转移安置老人给予肯定，要求继续暖心细致照顾好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在甘塘镇班江码头小广场，陈刚听取宾阳县甘塘镇防汛救灾情况汇报，详细了解灾后清淤、垃圾清运、秩序恢复、群众自救等情况，看望慰问正在清淤作业的部队官兵，感谢大家的辛勤劳动，叮嘱大家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陈刚强调，宾阳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守土尽责、挺应担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通过组建党员突击队和志愿服务队，设置党员先锋岗和责任区等方式，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投身抢险救灾、灾后自救等工作，重建美好家园，让党旗在抗洪救灾一线高高飘扬，努力营造干群合力抗洪救灾浓厚氛围。要加强统筹协调，集中各方救援力量，加大力度做好灾后清淤、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等工作，坚决防范次生灾害，有力有序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武警广西总队司令员杨瑞杰等参加检查指导工作。
0: 广西台消息，7月8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发出倡议，要求全区各级人大及人大代表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思想和行动迅速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要把助力防汛救灾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检验履职成效的试金石，自觉在自治区党委及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下开展工作。全区各级人大干部和人大代表要把示范引领作用发挥到抢险救灾最前沿，以实际行动诠释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各级人大要充分发挥代表联络站、代表之家等履职平台作用，迅速组织人大代表进站入阁、下沉村社，面对面倾听受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收集房屋受损、生活保障等信息，及时将群众急迫诉求转化为代表建议，推动问题早解决、早见效。要注重收集抗洪抢险一线的社情民意，及时汇总分析、精准反馈，为党委政府优化决策提供参考。要立足法定职能，展现人大担当，力所能及助力全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要用好代表议案建议这一渠道，针对防汛救灾中暴露出的短板弱项，提出高质量的对策建议，推动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不断健全完善，为夺取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全面胜利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1: 广西台消息，日前，自治区政协发出倡议书，号召全区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工作，凝聚团结奋斗、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倡议书号召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立足本职岗位，积极参与抢险救援、群众安置、卫生防疫等工作。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发挥建言资政作用，积极为防汛救灾、灾后重建献计出力。广大政协委员要发挥优势专长，通过提交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围绕防汛救灾建言践行。要主动扛起社会责任，通过多种形式力所能及地帮助受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重建美好家园。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发挥凝心聚力作用，架起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连心桥。广大政协委员要依托政协宣传阵地、委员工作室等平台载体，多渠道听取基层群众的呼声、诉求和愿望，协助党委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助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持续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支持参与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凝聚团结奋斗、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
0: 广西台消息，7月10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向全区各级统战部门、统战组织和广大统战成员发出防汛抗洪救灾倡议，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指挥下积极参与防汛救灾工作，在大灾大考面前彰显统一战线与党同心的政治本色，要发挥统战优势，积极支援防汛救灾一线，要把凝心聚力、汇聚力量贯穿防汛救灾全过程，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深入基层一线，及时了解受灾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帮助转移安置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要协助做好群众转移、物资发放、秩序维护、心理疏导等工作，组织开展邻里互助、生产自救，共同维护灾区社会稳定。全区各级统战部门、统战组织要立足自身优势，全方位参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要深入开展广西光彩事业行、万企兴万村等活动，组织民营企业参与灾后帮扶，要组织党外医疗、科技、法律等专业服务团队深入灾区，开展义诊、技术指导、法律援助等服务，帮助解决群众看病、复产等实际问题，全力帮助灾区群众渡过难关，重建美好家园，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攻坚战。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洪水退去，鲸鱼复健火速推进。7月10号晚，衡州市云表镇距209国道一线灯火通明，来自消防、公安、武警各级党政机关及社会各界的3000多名党员干部、群众志愿者迅速集结，组成18个工作组，冒雨开展通宵清淤作业，以水退人进、昼夜奋战的姿态，全力抢通道路、清洁家园，助力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南宁台记者陆稳恒、韦俏、陆林广、李阳的报道。当晚10点，清淤队伍作业机械陆续进场，雨水连绵不断，路面泥泞湿滑，一线人员依托应急灯光、手电照明，在雨夜中挥锹清淤，合力除障。机器轰鸣声、铁锹铲泥声交织成灾后重建的奋进乐章。衡州市马山镇党员毕小思：
3: 我们是横县马山镇镇政府党员，他们都过来了，这个父老乡亲他们现在都不能回家，我们做这个清理，尽快把这个家园清理干净，就让他们回来。
1: 衡州市人社局党员苏春雷：
4: 组织了26人来云表镇做清淤工作，今晚我们的工作任务就是要把草面上的淤泥清理干净，我们党员干部冲在第一线上啊，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
1: 雨水浸透衣衫，泥浆沾满全身，全体人员争分夺秒推进清淤工作，现场指挥高效有序，机械作业与人工清理精准配合。衡州市武装部民兵队长乐锦昌：
5: 早上6点到现在，洪水不退，我们不退，可能要搞到天亮，务必就是做好工作。
6: 洪水不退，我们不退，加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灾情就是命令。当衡州市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侵袭，多个乡镇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争当抢险救灾重建的逆行者，让党旗在抗洪一线高高飘扬。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董杰的报道。
7: 当灾情发生，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临巨大威胁时，舍小家顾大家是党员干部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衡州市孝义镇第一初级中学校长韦显辉是孝义镇第一初级中学受灾群众安置点的大管家，当得知自家的房子也被洪水冲毁，他顾不上回家去看一眼，而是选择一心扎进安置点工作，及时解决受灾群众的衣食冷暖。
8: 我家里冲得差不多了，我听说已经围墙冲垮了，我们接到政府通知说我们这里是安置点之后，我们就一直忙，也没空想，也没空回去，要解决住的、吃的、用的，所以感到责任重大呗。
7: 在衡州市受灾较重的云表镇安置点，热腾腾的饺子、热泡面、盒饭等食品让受灾群众的心里暖暖的。党员志愿者秦艳丽忙着组织受灾群众排队分发物资，额头上满是汗水，只听见他不停大声喊：饭菜优先保障受灾群众。有些嘶哑的声音成为安置点群众最暖心的依靠。
9: 主要的职责就是负责安置点物资的分发，协调医护人员帮他们做检查，优先保障群众，坚持这个生命至上、群众至上，
10: 带了很多批的群众进去，然后我们家乡做点贡献。
7: 东圩村在六兰水库周边，洪水退去，村里断电、断网、断水。孝义镇纪委书记雷叶龙忙着组织运送救灾物资、清淤清障，组织灾后重建，连续奋战至凌晨4-5点，与人民群众共度难关。
11: 我们政府一定肯定会保障群众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生活需求，能为我们群众解决一些实在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作为公职人员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素养了。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当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稳步推进，灾后卫生防疫进入关键攻坚期。请听广西台记者何通讯员的报道。
7: 记者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广西已启动多维度全覆盖的应急监测响应体系，从应急指挥、专业消杀、疫病监测、饮水安全、物资保障、健康宣教多维度发力，全方位织密织牢灾后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截至7月9号，全区传染病疫情与去年同期相比无明显变化，整体形势平稳可控。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与疾控部门的专家下沉至南宁衡州市、宾阳县以及贵港、青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分层次开展医疗应急和灾后防疫等卫生应急的指挥协调、培训指导、防疫消杀等工作，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洪水退后，因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易发生感染性腹泻、过敏、伤寒、流感等传染病。衡州市卫健系统组织以市疾控中心为主力的应急消杀队伍，深入云表镇、孝义镇等受灾严重区域，开展地毯式消毒防疫。衡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队队员韦思亮，
12: 叫他们注意肠道传染病啊等等的发生，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喝煮沸的水。
7: 截至目前，南宁市派出专业消杀人员500多人，重点对灾情较严重区域的街道、居民片区、公共区域、安置点等关键区域开展全方位消杀。衡州市累计完成消杀面积22.5万平方米，宾阳县完成消杀面积7万平方米，有效消除环境病源滋生隐患。在贵港市，专业消杀队伍进驻盛世华府小区，对已完成排水清淤、具备消杀条件的地下停车场开展全面消杀作业。现场工作人员穿戴防护装备，规范配比消毒药剂，对车库地面、角落等洪水浸泡区域进行全覆盖喷洒消杀。贵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科负责人陆雪兰，
13: 洪涝灾害之后一定要遵循先清淤再消毒再回迁的原则，要针对重点的区域开展消毒。被洪涝浸泡过的居民的住房、公厕、垃圾站、市场、安置点等这些重点的区域进行消毒。
7: 同时，广西在衡州、钦州等多地同步开展了饮用水水质专项检测，全面评估饮用水安全状况，及时消除风险隐患，确保群众饮水安全。广西还多维开展健康宣教，引导群众主动做好个人防护，参与环境清理消杀。
0: 台风美沙克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灾情后，广西民政部门迅速启动应急慈善响应机制，积极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救灾捐赠。截至7月11号下午3点，全区慈善组织接收捐赠善款3.87亿元。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黄婉的报道。
14: 7月11号，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了解到，截至当天下午3点，全区慈善组织接收捐赠善款3.87亿元，其中广西慈善联合总会2.53亿元。截至当天晚上7点，红十字会系统含广西红十字基金会共接收捐赠善款1.2亿元，全区公益慈善组织接收应急捐赠生活物资超100万件。自治区红十字会救助救护部部长蔡云奇，
15: 这些资金第一时间拨付到灾区，我们开展人道救援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第一时间下到了灾区，进行了灾情评估。我们共派出了这个60支救援队，转移和安置群众有2000多人。
14: 为做好慈善捐赠接收管理工作，自治区民政厅认真指导慈善组织依法合规开展公开募款，所有公开募捐项目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制定募捐方案，明确募捐目的、募捐方式和周期、受益对象、募得款物用途、募捐成本、剩余财产的处理等内容，履行备案手续，做到有据可查、全程可述。广西慈善联合总会驻会副会长龙松林，
16: 这个善款具体使用必须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尊重捐款人的意愿，定向捐赠的严格按指定的用途来执行；二是符合公开募捐方案灾民的用途，不能够随意变更使用的用途。
14: 据了解，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近日会同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已分批向受灾地区拨付中央和自治区救灾物资，合计约17.8万件。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救灾与物资保障处副处长级应急指挥专员陈静，
17: 品类的话呢，主要是面向群众生活的，比如说折叠桌凳啊、帐篷啊、折叠床啊这些品类，全方位的保障我们安置群众的住宿啊，还有日常生活等一些基本需求。
14: 社会各界的善款和物资，除了保障了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外，紧急采购的皮划艇、冲锋舟等救援设备也及时投入到抢险救援中，为一线救援提供了有力支撑。自治区民政厅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黄宇志：
18: 灾情目前还是严峻复杂，这个灾后恢复重建的任务仍然比较艰巨，我们向社会各界发出号召和倡议，继续关心和支持灾区的灾后恢复重建，支持受灾的老百姓能够早日恢复生产生活，恢复灾区的生活秩序，对社会各界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对广西的灾情的关注和支持表示感谢。
14: 据介绍，目前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南宁市慈善总会等已发布多期募捐进展公告，详细公示善款接收金额、捐赠方信息、拨付去向等关键数据。
1: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广西育柴船电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主任、 C 平台整机设计首席总师李伟，扎根柴油机研发一线20余年，带领团队突破多项国际先进水平技术，用创新成果书写新时代党员的科技担当。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玉林台记者庞小妹、周子勇的报道。2005年，李伟通过校园招聘进入育柴，从冷却系统零部件设计员做起，凭着爱学习、肯钻研、能吃苦的韧劲，他很快脱颖而出，不仅积极参与了多个基本型及变形机的冷却系统与部分润滑系统等研发工作，还出色完成了育柴全系列机型冷却系统部件的水力及结构受力优化等工作。李伟：
19: 天师和子资的培养，让自己在这个平台中得到了锻炼，并将掌握的技能本领应用在产品开发中，也让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能够和工作融为一体。
1: 在直列200钢径 C 平台各机型的设计开发中，李伟带领团队迎难而上，独创高强度、轻量化、高可靠结构设计理念，成功解决了传统发动机笨重、爆压承受能力弱的难题。他还主持搭建技术平台，开发出耐高爆压、轻量化的机体和钢盖，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广西育柴船电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直列 CCL 系列柴油机整机设计技术总师王立乐：
20: 在我们的项目开展过程中，经常会有一些突发故障，然后还有一些紧急情况，李伟同志呢总是带头起到一个模范作用，带领我们然后一起想方案、出点子，及时的找出相应的应对措施。我从李伟身上就是学到了为达目标穷尽一切、死磕到底的奋斗精神。
1: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李伟创新推行应用场景三维建模还原与现场实操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为每位新员工量身定制成长计划，手把手传帮带，至今已培养20多名年轻骨干，均能独立承担整机开发，多人获评市级优秀工程师，成为公司研发中坚。广西育柴船电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设计开发工程师潘永佐：
21: 正因为有了李伟同志这样的领头羊，所以能在研发领域实现不断的新的突破，我将以他为榜样，刻苦工作，勇于创新。
1: 20多年如一日，李伟作为主要发明人的发明专利授权达20多项，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广西卓越工程师奖等荣誉，所开发的系列发动机累计销售超3万台，每年可节省燃油超1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350万吨。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航运、海洋工程、数据中心等领域。李伟：
19: 坚守的初心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回报公司，让育柴品牌动力产品能更好的服务于客户、服务于市场、服务于社会。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周云，主播亚南、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2: 漓江碧水浅浅蜿蜒，是大地的温柔，
23: 银滩浪花亲吻细沙，是大海的呢喃。
22: 北部安畔白海豚从海底童话中跃出，
23: 崇左山崖间白头叶猴优雅讲述林间智慧，诗画山水灵性生命都是天地间的瑰宝，守护天 天地之美，共建

0: 各位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广西主要港口岸段24小时潮汐海浪和海温预报。北部岸北部海域浪高0.4到1.0米，水温29.5度，北部岸南部海域浪高0.7到1.4米，水温30度。铁山港最高潮位6.8米，浪高0.4米，水温29.5度。北海港最高潮位5.1米，浪高0.5米，水温29.5度。钦州港最高潮位5.8米，浪高0.5米，水温29度。防城港最高潮位4.8米，浪高0.6米，水温29度。涠洲岛最高潮位4.6米，浪高0.7米，水温30.5度。北海银滩清浪水温29.5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水温29度，钦州黄金海岸小浪水温29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水温29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水温29度。以上海洋天气预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为您提供。
1: 小宁，小宁，哎呀，可算找到你了！村头阿强把自家耕地挖了取土，好好的田变成坑了。哎，这事儿管不管呢、啊？
2: 贵叔，您别急，坐下来慢慢说。今年广西刚出了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专门管涉嫌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破坏耕地的事儿呢，管得严着呢。
1: 还有专门的办法？那咋认定他那是破坏耕地呢？
2: 您看啊，像在耕地上挖沙取土，明显破坏耕作层，这属于办法里明确的7种耕地破坏情形之一，可以申请市级自然资源部门直接做行政认定，通过拍照、录像取证或现场勘测，受理后10个工作日内就出认定意见。
1: 那要是有人就不认，说没破坏，咋办呢？
2: 这就要走司法鉴定程序啦，找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来鉴定，结果都是法定依据。而且现在自然资源、公安、司法3部门联动，认定完直接衔接办案，再也不会出现案子移送难的情况了。
1: 啊，这么方便？那阿强这事儿，咱现在能启动认定不？
2: 个人不能直接申请认定，但我们收集好证据材料，将线索提供给县里的办案单位。办案单位收集好勘测定界、现场照片等材料后，可以马上向市级认定委员会申请，很快就能有结果，严厉打击这种破坏耕地的行为，守住咱们的粮袋子。
1: 那太好了，有了这新规，咱农民的耕地总算是有了更硬的保障了。
2: 是啊，贵叔，这办法就是为了严保耕地，不管是行政认定还是司法鉴定，都是为了让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无处可藏，大家也都多留意，发现破坏耕地的随时跟我们说。
3: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温馨提醒，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认定鉴定双轨并行，部门协作高效联动，严保耕地红线，守护粮食安全。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
5: 南宁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仍然有
6: 持续的降雨，导致贵港市城区内涝严重，部分
7: 杭州。

听到情况了，我六点多钟就从城区里面徒步六个小时，看看我的身上，我用这个执着，水这么深。

0: 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马晨。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一下夏季酒驾高发。进入夏季，人们聚餐饮酒活动增多，再加上当前正值世界杯赛事期间，球迷熬夜看球、饮酒助兴、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加大了打击力度。让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2: 近日，湖南株洲荷塘交警在辖区内遇到一名小车驾驶人存在酒驾嫌疑。
3: 你4点钟喝的什么酒啊？
4: 啤酒
3: 。啤酒。喝了好多瓶啤酒。就两瓶啤酒。
2: 经查，驾驶人聂某凌晨2点左右和几个朋友聚餐喝酒，凌晨4点多酒局结束，聂某想着半夜应该不会查酒驾，便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了。医院抽血检测结果显示，聂某体内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94.11毫克，属醉驾。交警依法对其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再来看湖北宜昌交警近日夜查时遇到的荒唐一幕。驾驶人邓某酒后驾车被交警查获，在医院准备抽血检测时，邓某悄悄向朋友发信息寻求对策，朋友竟怂恿他找机会快点跑，抽血就是5年，跑得掉明天就没事儿。看到信息后，邓某趁交警办理手续填写执法单据时拔腿就跑。
5: 当时我们正在办理血检的相关手续，邓某冲我们填写单据的时候突然就往医院大门方向跑，我们反应很快，一起追了上去，在大门口就把他控制住了。
2: 经最终鉴定，邓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百毫升126.09毫克，已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根据法律规定，邓某将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同时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5: 我们想提醒广大驾驶员，酒后驾驶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一旦被查获，应当积极配合执法，任何试图逃跑、逃避检测的行为都是徒劳的，不仅不会减轻处罚，反而可能面临更严厉的法律后果。
2: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已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
6: 根据夏季酒驾、醉驾的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事故的发生。
1: 由于酒精的麻痹作用，喝酒之后人会变得行动笨拙，操纵能力降低，意识判断减慢。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

0: 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
1: 首先来看今年5月发生在云南沅江的一起单方事故，一辆小汽车在行驶中突然撞向路中央花坛，随即失控翻车，四轮朝天躺在路面，好在驾驶人无大碍，自行从车内爬出。交警赶到现场处置时，发现驾驶人浑身酒气，经血检，其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高达191.53毫克，属于醉驾，涉嫌危险驾驶罪。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
2: 在饮酒后，人对于声音光线的刺激反应时间会延长，无法准确判断距离和速度，驾驶人呢也可能出现困倦、短暂的睡眠这些情况，这时候呢就无异于闭眼开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啊。其次，酒精也会麻痹人的心理，让驾驶人轻视甚至无视酒驾的危害，自认为能够开车，甚至呢还有驾驶人认为就开一小段没事儿。但是呢，悲剧往往都是由这些侥幸心理作祟而导致的。
0: 现在很多车都有智能驾驶功能，有些人喝了酒之后以为靠智驾也可以驾驶，但是法律明确规定这样不行。前些日子，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一名男子醉酒之后开启智驾行驶，中途直接昏睡在驾驶位上，车辆停在车道内十分危险，最后法院依法对其判处了拘役3个月。来听报道。
1: 2025年10月30号凌晨，在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北桥附近，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中间车道一动不动，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示标志，两侧车道不时有车辆快速经过。路过群众发现这一危险情况后，拨打了报警电话。交警拍打驾驶位车窗呼喊驾驶人，对方始终毫无回应。
3: 醒了。
4: 开门。睡觉
3: 啊！来，把车门打开。您先把车门打开，我看一眼来。同志，怎么回事？刚才怎么回事？
4: 没事。
3: 啊？
4: 没事。
3: 睡着了。
4: 自动驾驶吗？
5: 2025年10月的某天晚上呢，被告人的王某应邀前往西城区的一家饭店聚餐并饮酒。聚餐结束后呢，被告人王某呢，因为有饮酒的情况呢，他开启了驾驶辅助系统，独自驾车返回其房山的住处。当他开车行驶到北京市丰台区京开高速的路段时，由于酒精的作用，他的睡意持续加重，无法保持清醒，最终呢，昏睡在了他的主驾驶位上。
1: 由于王某开启了车辆辅助驾驶后，因醉意加重陷入昏睡，车辆在系统提示接管无效后自动刹停在了行车道内。
3: 啊，来推一下，推一下，推一下，来。
5: 由于数值超标呢，民警认定其有饮酒的情况，随后联系了支援的民警到达现场，将其带回进行血液酒精检测，经过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呢，认定被告人王某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175毫克，符合呢危险驾驶罪的入刑标准。
1: 当晚，王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拘，后由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5: 被告人王某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175毫克，其在道路上驾驶了机动车，其行为符合危险驾驶罪。同时呢，考虑其在高速公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5年内还曾因危险驾驶受过刑事处罚，依法对其从重处罚。考虑其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认罚，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最终呢，根据被告人王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后果，判处其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0: 交警告诉记者，在执法过程当中曾遇到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的情况，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一旦被查获就试图将责任推给车辆。警方提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仅能辅助跟车保持车道，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
5: 目前呢，市场上消费者能够购买的车辆搭载的驾驶自动系统呢，均为 L0 到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系统。该系统呢，仅能辅助跟车保持车道，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开启驾驶辅助功能后，驾驶人仍在实际执行动态的驾驶任务。
1: 也就是说， 驾驶人才是第一责任主体，使用辅助驾驶时需时刻观察路况，预判风险，随时接管车辆。长时间脱手，视线脱离路面，属于妨碍安全驾驶违法行为，将处以罚款并记分。一旦发生事故，驾驶人还是会承担主要责任，承担民事赔偿。如果这个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的财产损失的，也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如果在醉酒状态下使用辅助驾驶系统在道路上行驶机动车，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
2: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
6: 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回望这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

0: 交通文明小贴士，
1: 车流不息礼先行，文明驾驶迎赞声。
0: 新闻910温馨提醒司机朋友，礼让先行，和谐满途。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风暴轰然兴起，这就是永载史册的五卅运动。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中，无数革命先驱挺身而出，用热血与呐喊唤醒民族觉醒。提起五卅运动，我们熟知蔡和森、刘少奇等革命先辈，却常常忽略一位同样居功至伟的青年领袖。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更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与指挥者。他从书生走向革命者，从探索救国真理到领导工人学生浴血斗争，用短暂一生践行信仰与誓言。那么他是怎样从爱国书生到马克思主义革命战士的？在五卅运动前后，他经历了怎样的革命淬炼，又为中国革命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财富？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卅运动前后的余秀松。余秀松的革命人生始于家国情怀，成于真理追求，立于信仰坚定。他的成长道路是一代五四青年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典型缩影。1899年，余秀松出生在浙江诸暨西岱村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余运勤是清代秀才，同时接受过新式教育，既恪守传统文化道义，又关注国家前途与时代变革，思想开明，品行方正。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余秀松自幼勤奋好学，知书达理，心中早早种下正义与担当的种子。他自幼喜爱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崇拜忠义果敢、为国为民的英雄人物，从小就养成了坚毅正直、不畏强权的品格，更在心底立下了报效国家、拯救民众的远大志向。这种朴素的家国情怀，成为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最初起点。青年时代，余秀松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求学，这里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名师荟萃。